0: 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难以治疗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3: 那是对。
2: 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公啊，前几年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了。这些天节目当中你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打电话都是询问这个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
3: 是啊，
2: 其中大部分啊都是这几年一直是没有机会服用上的一些患者和家人。
3: 正常啊，肯定大多数人用不上嘛。
2: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3: 对呀，
2: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哈，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哈，也包括有天宝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3: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我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曹公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是吧？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2: 但是我的芳华中心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吗？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喜儿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
3: 啊。
2: 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3: 哦，难怪呢。

0: 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任何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1: 应该这么说倒是。
0: 每一年赶上虫草养绵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哈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

0: 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1: 哎呀，那你要是要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啊。就你说你这个天猫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比当时这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
0: 研究所，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的繁忙辛苦，哎呀，我这感到搞科研技术真是累人呐，这
1: 对，
0: 又，
1: 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
0: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1: 对，
0: 啊，既然说答应了，没三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1: 也正常啊，应该这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价格即使再高点，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0: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它分到一部分
1: 还
0: 哈，
1: 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0: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1: 对，
0: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0: 对，价格上呢，他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他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1: 那得层层加嘛。
0: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猫小鼠，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1: 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其
0: 没
1: 实那
0: 有，
1: 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0: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1: 难怪呢，是吧？那这个就很。
0: 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1: 是，那 是。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就是每一次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话啊，这急得不行。
1: 是吧？
0: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
1: 哎呦，那个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
0: 了。哈
1: 别
0: 哈。
1: 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0: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都无厌呢。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1: 他的确是忙。
0: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
1: 哎
0: 他，
1: 呀，那可不能。
0: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是真是恳求您了。
1: 哎呀，你。

0: 你这千万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工能不能听得到。反正呵呵感谢夸奖，对我的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啊，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工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啊，我们有个交流会，啊，应该是能见面的。
1: 对，他当时说了哈，
0: 是
1: 说
0: 吧？啊，
1: 对，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儿，
0: 对，
1: 就能见面了。
0: 嗯，能见面，嗯，
1: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
0: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
1: 啊。
0: 啊，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还有这整个流程，他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1: 对呀。
0: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
1: 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0: 哈，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哈哈，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啊！
1: 您呐，太谦虚了。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0: 啊。
1: 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纯完毕时间，我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特别着急。
0: 哎，他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要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呀，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那是肯定的。它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儿。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它收购的量能多一点儿，啊，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
1: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
0: 啊，
1: 话给挂了。
0: 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呀，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因为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工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 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1: 对。

0: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它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这个技术又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优势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它给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什么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给它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攻克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它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它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
1: 呗。
0: 呀，它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要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啊，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

0: 就针对于真空火药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哈。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小姐好。
1: 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就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3: 啊，行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哇。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啊、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那个眼睛啊不好了。
1: 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3: 哎，谢谢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那个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3: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吧。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吧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珠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这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个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 就是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到那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两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3: 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那个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啊？就是、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啊，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的很好。
1: 嗯，
3: 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贤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
1: 嗯，
3: 虫草养元液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嗯，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3: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0: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3: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
0: 嗯，
3: 我也再三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
0: 嗯，
3: 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
0: 嗯，
3: 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那个感觉那个身心放松，
0: 嗯，
3: 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
0: 嗯，
3: 每次、啊、那个认真啊，那个涂蜡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力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啊，胸腔通透。
0: 嗯。
3: 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
0: 哎，
3: 而且配合着那个啥纯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
0: 哦，
3: 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让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嘛，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嘛。
0: 嗯，
3: 完了，那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身形啊感觉舒畅。
0: 哎，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过纳新。啊，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啊，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哎，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啊，吸清吐浊，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嗯，挺好。
3: 哎，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次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这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嗯， 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

0: 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原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稻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原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0: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哎，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哎，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4: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
4: 嗯，好，
3: 楚老师啊，
4: 嗯，你说说吧。
3: 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
4: 嗯，
3: 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
4: 嗯，
3: 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乘以3.5毫米，
4: 哦，
3: 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
4: 嗯，
3: 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4: 嗯，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3: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
4: 嗯，
3: 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
4: 嗯，
3: 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呀，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
4: 嗯，
3: 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
4: 嗯，
3: 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
4: 嗯，
3: 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4: 嗯，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力不足，脑缺血呀、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呐、疑过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话，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3: 嗯，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
4: 嗯，
3: 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4: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同侧的血管病变，导致同侧的耳鸣听力下降，这正常，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

0: 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楚老师，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0: 虫草这个至于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质子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肝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而且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啊，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还有8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SOD、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啊。但是唯一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啊。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1: 哎呀，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2: 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2、3年了还没用上呢。醒儿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因为好在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
1: 好，
2: 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姐儿，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2: 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
2: 哎，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0: 哦，好啊，你讲吧。
4: 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

0: 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渐就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变得特别明显。你说干点活吧，就觉得很累很累，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1: 哎，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0: 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得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我这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10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1: 把枕头垫高点儿，
0: 对呀，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氟三乙、罗内酯、
1: 利
0: 维
1: 尿
0: 托
1: 的，
0: 酮，
1: 有浮肿吧？
0: 可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就特别担心涂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1: 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呀，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逆转恢复心功能。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呀、平喘呐、利水呀、消肿啊、抗疲劳啊，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啊，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律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

0: 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就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1: 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颜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喜儿啊，听说现在虫草养颜液正在提纯生产了，是吧？
2: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呢，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颜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1: 行，
2: 嗯，
1: 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嗯，
1: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眼下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游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近日，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夏夜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北京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80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有效连接机场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小时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8月29号，2026京津冀车旅生活文化消费季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近年来，密云以汽车加文旅为主线，持续擦亮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

0: 通过自驾驿站网络，将区内散落的山水景区、人文村落与生态资源有机串联，绘就一幅由车轮丈量的京北风景画卷。处暑已过，暑热渐退，位于吉林吉安的老虎哨风景区迎来秋日清润时光。鸭绿江在此九曲回旋，两岸青山倒映，山水相依间，云影徘徊，秋风送爽，构成一幅初秋北国难得的静谧山水画卷。近年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攀岩、瀑降、溯溪、低空飞行等户外运动新业态，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产业体系，让诗画山水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新疆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秋叶转黄，比往年提前1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想去北疆赏秋的游客可以记好这份时间参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乌勒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3度，临海15度，易县14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在呢看一看这个豆豆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小哥还有彤彤爸爸都在留言哈。小哥说，哎呀，我们两个那就是钢粉啊，都不是铁粉了，是钢粉哈。好了，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我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那在这个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欢迎大家。昨天呢，咱们整个辽宁省终于是到了开渔季。那么就在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了渔禁。咱们锦州中心渔港呢也是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起来，到处都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港码头呢也是啊，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头攒动，我们共同见证了开海的盛况。在舞台上，渔家特色的歌舞也在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呢也是阵阵掌声，同时呢也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哎呀，咱们说这个秋捕开始了是吧，那最开心的肯定是渔民朋友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都充满了希望。渔民周瑞峰高兴地说，今天开渔，我们渔民都特别的高兴。在休渔期，我们认为呢，不仅是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那咱们渔民出海之后呢，一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渔业的法律法规。那么希望大家在出海之后呢，都能够平安归来，收获满满。随着秋捕的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货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了，来丰富咱们锦城百姓的餐桌。那么同时呢咱们锦州啊也将会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的监管啊，兼顾资源保护和渔民增收，让蓝色的粮仓源源不断地惠及千家万户。你看啊，咱们这边已经开海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哈，到我们锦州来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品尝我们渤海的海鲜。锦州欢迎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大海呀故乡》，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我个人还是最为推荐这一款，这个朱明英老师演唱的老版本啊。那么这一首歌呢，也让我们有无限的感慨。好，那下面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两期节目，看到了这个红花翱翔这位朋友，他说好久都没听广播了啊，当时非常喜欢晨光和豆豆主持的节目。是的，感谢大家。那个节目呢，就是听上去呢非常的快乐，是不是？那晨光老师呢也是退休几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是我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看两期节目，也期待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吧。也特别感谢勇啊，再一次又发来了这么多的花朵，感谢。好，欢迎大家啊，也感谢小哥一直在点赞呢。昨天呢是咱们锦州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周的开启日，从9月1号到9月5号，每天的18点到22点都会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开启咱们这个锦州的夜经济。应该说呢，这个挺热闹的。昨天呢，我也在抖音当中看到我的同事呢到了这个现场，现场确实是特别的热闹哈。咱们锦州的烧烤呢，也是扎根了400年的非遗技艺啊，也历经了40年的迭代创新，现在呢，早都已经成为了锦州最为亮眼的城市文旅名片。那么自从2005年首届活动举办以来，咱们锦州烧烤文化周持续释放着美食文旅动能。那么这一届的文化周呢，是以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为主题，副主题呢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以沉浸式的复古场景为特色，集美食品鉴、非遗展示、文艺演出、好物市集于一体，激活了夜间的消费活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备受瞩目的锦州烧烤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牌仪式也会在这个活动期间来举行，同时呢也将会举办锦州烧烤产业发展研讨活动，汇聚行业的力量来共话产业链的升级之路。另外呢，在现场还设置了咱们锦州烧烤供应链产品展销区、锦州名品市集，还全方位的展示了咱们本土的特色好物。另外呢，咱们说啊，这个有了烧烤怎么能没有歌声呢，对不对？舌尖美味搭配了怀旧金曲，活动的专属演绎舞台将会轮番唱响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那么在这个现场呢，还配备了专属就餐的区域，还有啤酒的畅饮区，32张4人餐桌可以供市民和游客围坐烧烤，尽享夜间的休闲乐趣。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恰逢这个金秋的开学季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暖心推出了新生的

专属福利，开启了迎新生逛锦州品烧烤的主题活动。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大一的新生凭着本人的录取通知书到现场去消费的话呢，是可以享受烧烤6.9折的专属优惠，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以这个鲜香的烧烤来迎接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

看咱们刚才说到这次的副标题呢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这个品牌愿景啊，我们不断的去努力吧，也让咱们锦州的烟火风味跨越山海，香飘九州四海。那么这个九月呢，也欢迎大家啊到这个后生街艺术工厂赴一场烧烤之约，在复古的烟火当中品味锦州独有的城市浪漫。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互动，欢迎大家。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刚才呢也提到了，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是不是？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位同学啊，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呢就是来自贵州的2026级瓷娃娃新生钟明超。在8月31号晚间的时候呢，在父亲的陪同之下，钟同学呢抵达了咱们锦州。那么迎新志愿者呢全程的悉心呵护，无障碍的通行设施也布置一新，一楼无障碍宿舍早都已经准备好，一件件暖心细致的安排也让这名励志的学子内心倍感温暖，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满怀憧憬。那如果说呢关注钟明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考入了咱们锦州渤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工程专业。他呢是自幼确诊重度成骨不全症啊，那俗称叫做瓷娃娃。那么受到这种罕见病的影响呢，他的身体是很容易发生骨折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日常生活起居没有办法自理，常年是离不开家人的贴心照料。他凭借着超常人的坚韧和毅力，刻苦读书，以优异的成绩圆梦渤海大学。而钟明超的母亲早年离世，父亲呢独自成家抚育了3名子女。目前呢妹妹是就读于外省的高校，弟弟呢在读初三，家境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为此呢渤海大学暖心地推出了专属帮扶的举措，让父子二人都吃下了定心丸。

自他入学报到呢，到校第一时间，学校呢就给予了他无障碍的关怀。在9月1号的上午呢，学校的领导也热情地迎接了他。随后呢，在志愿者的指引之下，参观了渤海大学的这个学院的展厅，了解学院的发展情况，并且开心地体验了操作机器狗。那么在学校设置的宿舍区的专属报到点，他办理了全部的手续之后，顺利地入住了宿舍。学校呢也为他送上了专属的爱心大礼包，同步做好了陪同家属的安置。中午呢，师生们陪着他来到食堂，贴心地介绍菜品，并且关心地问他说，这都是东北的特色菜，你想吃哪个呢？钟明超脱口而出，他说，我看着哪个都想吃。据了解呢，在这个学业上，学校也将会对钟明超予以全周期的规划指导，配备了学业导师与他结对进行答疑辅导，结合他的身体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军训呢、体育课程都做出了灵活调整，同时在实验室自习区域协调配备专用的工位，保障他安心学习。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钟明超也是满心期待啊，他也将努力把课业完成，并且呢坚持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我们也为渤海大学做出的这些细致的安排点赞。叫我刘师傅啊，刚才这个送出的这个礼物我没有见过，叫我一丈红。谢谢谢谢，我知道了，我知道您是哪一位了啊！谢谢您刘师傅哈，小哥留言说，你看，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是的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的直播间，你看小哥也是一直在为我点赞，那每天呢，这个直播间的点赞呢都是好几千，特别感谢大家。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这个节目当中呢，我经常是还是要以这个节目为主嘛，也很难及时的去跟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及时的互动啊。这大家呢，这基本上都是属于，也跟我也不是很挑剔，哎，说这主播你怎么就不回复我呢，对吧？啊，基本上就打个招呼啊，或者给我点点赞，特别感谢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的关注，还有这个千年共修也关注了豆豆啊，感谢。哎，我怎么一下子看到这个礼物是这么多呢？这么多的礼物啊，感谢，刚才都是哪些朋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呢？啊，只能说感谢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也特别的把这首青春纪念册送给钟明超同学，希望你在锦州学习生活的日子都开心快乐，也祝你学业有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来关注。最近呢，这个抖音账号西游群英会火爆出圈了啊。看就是几身平价的西服啊，再有一处林间的空地啊，还有一个简易的泥炉，几名演员以极具生活化的演绎，让这个西游记这个国民 IP 再度成为了流量的焦点。而且呢，这个直播最高的时候实时在线人数能超过40万，而且呢，这个账号短时间里面就迅速涨粉了。你看呢，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呢？其实呢，说到这个，对于咱们辽宁人来说啊，这种表演形态不算陌生啊。视频里面那股东北味儿的幽默啊，那种略带夸张的表演节奏，还有那种幽默感哈，很容易让人想到小品当中常见的那种互动。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引发了情感共振，在于完成一场有趣的语境的移植。在老故事的演绎当中，西天取经的路有了打工人通勤的影子，紧箍咒被网友联想到 KPI 的考核，唐僧的絮絮叨叨呢被调侃成老板的画大饼。所以你看，就这个西游群英会啊，把神话人物都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这个经典也不再是书本和荧屏里的故事，也成了今人关照自身的一面镜子。当然咱们说这个经典之所以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本来就离不开讲述和改编。那么西游记的呈现方式呢，从小说戏曲到影视，再到短视频，再到直播，每一次媒介的变化呢，都是带来新的表达。民间对于经典的二次创作虽然看起来有点随意啊，那甚至有些这个作品呢略显粗糙，但是人物的灵魂依然是原汁原味的，只是他们说的话、遇到的事儿更能够击中当下年轻人的情绪的锚点。您看，就在这个IP 当中的西游群英会中的几位演员啊，有的人呢是长期从事表演的，还有的呢是从事二人转的啊，还有从小就学习猴戏的，还有人呢是深耕口技多年。所以你看，这个直播看似很松散。

胆随意，但实际上大量的内容是依靠现场即兴完成的。如果说没有长期积累下来的舞台经验，两个小时不停的接梗现挂，很容易就变成尬聊。所以你看，表面上的草台背后是有真功夫的。这个戏由群星会比较讨巧的一点呢，就是人物再怎么互怼调侃，基本关系都没有完全打碎。悟空还是那个敢说敢做的悟空，八戒呢依然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唐僧呢也还是那个让徒弟又敬又烦的师父。经典呢既可以轻松解读如入今天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只是剩下恶搞和猎奇，那人物本身就立不住了，你热闹也是很难持久的呀。您看这个西游群英会的走红呢，其实对于咱们辽宁来讲同样也是有启发的。你看一眼初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就说到，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咱们辽宁有评书二人转，还有秧歌木偶戏高跷等等很多的民间艺术，本来就有鲜明的生活气息。那么其中呢也不少艺术形式是看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现场互动的。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不只是说简单复制一个辽宁版的群英会，也是让这些积累多年的民间表演功夫找到适合短视频直播的新表达。几身戏服一片林子，看起来门槛很低，真正不容易复制的是演员几十年攒下的手艺，那也是他们知道今天的观众在笑什么愁什么。经典呢，能不能在新的媒介当中继续吸引人，最后还得看有没有人会真正的讲故事，也要懂得讲给今天的人去听。好，那也感谢一眼初春啊，这位朋友送出的人气票，谢谢您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一个师傅，三个徒弟。这首歌也是当初原来我跟陈光我们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播放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也依旧是特别的亲切啊。好，一起来欣赏。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虽说不是看辽西，但是距离我们太近了，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最近呢，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含景量极高的宝藏山城，那么就力荐了含景量极高的宝藏山城，就是咱们辽宁的本溪。本溪距离咱算近是不是啊？到那儿周末的时候哈，一脚油跑过去，爬个山吸个氧。本溪有山，有羊汤，有烤鱼，人家也有名气呀， 已经是上榜全国的宝藏山城啦。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随着国家地理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大美本溪。本溪呢，可以说是典型的钢铁之城，它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也是咱们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了。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地处长白山脉与辽东丘陵的交界地，山地广布，部分的建筑呢都是依山而建的。那么再加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格局，当地人呢也称自家为山城。本溪的山呢，大多都是属于长白山支脉、龙岗支脉等等，群山峰峦叠起，巧夺天工。那么其中呢，同在这里的这个五女山呢，特别的有名啊。那么这儿呢，也是自古军事防御之地。我们在汉代的时候呢，高句丽人就在这里建立了五女山山城。说到这个五女山山城，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哎很熟悉啊？我听过这个地方呢。那在本溪啊，平顶山也是让人惊叹的一个地方啊。它呢是一座山势雄浑的卓壮山，就好像这个山顶好像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巨型的平台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崖壁非常的惊险刺激。另外在这个园区的冰沟瀑布也是奇观，即便说是在炎炎夏日，那么到这里呢仍然是有没有融化的冰瀑。关门山大家听着是不是更加的熟悉了呢？那么这里呢海拔高低差将近1000米，不只是说秋季如诗如画，四季呢也都是景色各异，有枫林，还有峡谷等等很多的景色。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本溪境内还有什么铁岔山呢、观音山呢等等数座山峰。其实这个本溪的风景它也不只是说局限在山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很喜欢那里的湖光山色。本溪之称呢就是因为这个本溪湖

而来的。本溪水洞也是世界罕见的大型冲水溶洞，那里呢是钟乳石千姿百态，而且呢暗河清澈透明，在秋色正浓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本溪这个枫叶之都来赏红叶。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啊，在本溪，有山有水有秋叶啊，那其实本溪的冬景也是非常美的。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本溪水洞前的古琴湖水常年不动，哎，你说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儿在水中畅游，湖面周边的树上挂满了雾凇，好像是人间仙境一般。雾凇呢，具有美、媚、柔、透的特点。那么这个松花呢，松软洁白，一尘不染，好似温柔的少女，楚楚动人。正因如此，雾凇呢也被誉为是本溪水洞四绝美景之一。到本溪之后呢，可以漫步在青山碧水间，呼吸着自然清新的空气，再尝一口地道的羊汤啊，品一块酥脆的煎饼。除了这个舌尖上的本溪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美景，还有质朴的人文气息。听过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呢，您会不会就在这个周末到本溪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志炫演唱的歌曲《秋意浓》。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为大家介绍的爱听好物是龙河湾鱼罐头。那首先说呢，这个鱼罐头啊，没有添加剂，咱们也不做什么拍胸脯的事儿哈，从工艺上就应该是没有添加剂的啊，因为它是铁罐包装，真空封罐的，高温灭菌，所以说它不需要有这一步要添加防腐剂的工艺，是吧？所以说呢，新鲜又健康，而且它甄选的新鲜的食材呢是黄花鱼和带鱼的中段，而且是在被捕捞上岸之后1小时之内经过12道传统工艺，每一条鱼都是在最新鲜的状态之下初步加工，而且内脏处理得非常干净，肉质扎实，鱼骨酥软，不用吐刺儿的啊。这样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鱼罐头它的价位。正常来讲的话呢，你看啊，是买12罐5箱黄花鱼罐头，然后再送12罐5箱带鱼罐头，在外面买的话呢是552元，那么现在呢只要199元。这24罐啊，24罐罐头199块钱啊，那现在呢就可以电话抢购400-999-0139，400-999-0139就可以了。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送货上门，你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鱼”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1: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0: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1: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0: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1: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0: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1: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0: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1: 每天2粒，

0: 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0: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0: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抢订热线呢，还是由小雨给大家播报，需要速起鱼油的听众一定要记好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这次威海深海鱼油的发放怎么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呢？
3: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这抢的人多了，188块钱一瓶，它能吃挺长时间的。
3: 哦，没错，
2: 这个价钱能买到符合国内国外立法标准的深海鱼油，打进电话的朋友啊，直接都是30瓶、20瓶的抢啊。
3: 确实是，大家呢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2: 是啊，就好像不花钱一样。而且老师，你知道这部分是什么人吗？
3: 应该是之前花高价用过咱们真正的深海鱼油，感受到真实效果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这部分人呢比较多。
2: 之前那一批才多少人呢？这次增加的人群是之前有顾虑的人群。
3: 之前有顾虑就犹豫的人群呗。
2: 对，就是之前犹豫的朋友，那这次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之前用过的效果比较好的啊，然后这次呢都过来抢来着。
2: 那肯定也是得抢啊。
3: 但是这次呢，就是，你刚刚讲到了抢定的人数比较多。更多的是上次犹豫的质疑的朋友，对吧？
2: 对的，犹豫的朋友啊，这次全来抢了。
3: 其实就这个数据吧，听你这么跟我说完呢，就这个现象，这个数据，我从心里边我感觉我特别高兴。
2: 为什么？
3: 因为咱们创办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说实话，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最前沿、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啊，但是我有一个私心。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播放，大家伙儿呢能够潜移默化的明白一些我们健康背后的真正道理，那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包括这次你刚刚讲到之前有犹豫的人群，现在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2: 嗯，
3: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这节目就值了，啊，而且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些产品的数量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一直在数量上都是个短板呢。
2: 是的，就是太少了，每次都很少。
3: 每次都很少啊，然后呢，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呢能够受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呢？就慢慢的，咱们积少能够成多。啊，这次是一小部分人，下次一小部分人，啊，咱们越积累，这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2: 对，
3: 就只要大家伙能够改变以往的认知，咱们积极的参与，我们就能够保障大家伙能够看得到最终想要的这个好效果，而且呢，还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这就是花最少的钱见到最好的效果，这是咱们老百姓最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开办的一个初心。
2: 嗯，那老师，您怎么就不能再跟厂家呀商量商量，再给我们争取一次机会，让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真产品、有效的高端的产品呢？
3: 其实啊，我比谁都了解咱们大家伙的需求，
2: 大家迫切的需求，
3: 我也特别想满足大家伙这种需求。就每次给大家

0: 或提供这样的高端产品的时候，你说要是能够和街边那个感冒药一样啊，消炎药一样，说我们想啥时候买，我们啥时候都有。
1: 哎呦，那得多好啊！
0: 我也希望呢，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你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哈，就跟咱们好。

0: 多少人呢？
1: 其实是啊，我有这个想法，但人家厂家他受不了，啊，所以说呢，人家给咱们提供的这个货源呢，它一定是有限的。说大家伙有这个心愿，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那去帮助大家伙去完成这个心愿，反能完成多少完成多少吧。其实你想过没有哈？就如果按照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推荐标准的话，也有很遗憾的事儿，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药企或者是保健品的生产企业，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原材料的选择，基本上满足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质量选材标准，所以说这也就使得我们选择这些大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0: 精挑细选的大企业。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企业哈，就很少能够做到世界的这种顶级的这种级别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是不是故意抬高咱们国家呢？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推荐外国货嘛。啊，我说实话，我真不是这样，我们一直是用事实说话，好呢就是好，坏就是坏。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威海的深海鱼油，它的原料一定是选自威海深海处的这个深海鱼的。
0: 对，
1: 那你这一点的话呢，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就大部分企业说哪个能做到啊？
0: 这个是很能理解的，毕竟这个大环境啊在这摆着呢，国外的鱼类它被污染的几率太大了，这样的产品我们敢用吗？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1: 你但凡有万分之一的指标超标的话，我告诉你根本过不了国内国外的各项检测，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它是要出口的，你国外的很多鱼油啊都是找咱们来代加工的，
0: 所以出口产品它的检查非常的严格，只要能出口就能说明它的安全是100%有保障的。
1: 因为光是安全，那你对于这一批次的这个深海鱼油来讲，效果呢更是它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对有保障啊。你这批深海鱼油运用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才有的叫第三代工艺提取技术，那对比咱们国内的这个 TG 型第一代的鱼油这种提取技术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毫不夸张的说，那就相当于是大学生和幼儿园的这差距了。
0: 哎呦，那差距可大了，小学初中高中差了四级呢。
1: 对呀、啊，啊，那不有这个小品说的好吗，村长和省长就差五级。
0: 没差多少，就差五级。
1: 但是你市面上的这个深海鱼油普遍的都是TG 型的，就第一代的深海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 TG 型的深海鱼油呢，Omega-3的含量啊一般都不超过30%，而摄取量就我们人体吸收量也是最差的，所以说它的价格也就跟小学生一样很低啊。你现在小雨就你好事的话，你到某东某宝你查一查，
0: 这个我真查过了，
1: 都查过多少钱呢，一瓶60粒装的 TG 型鱼油，就Omega-3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是不是特别便宜？
0: 对，
1: 哎，但是一瓶60粒装的 RTG 型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我告诉你，现在就在某东某宝上查，500-600块钱一瓶。
0: 嗯，差不多。但我们供应的是90粒装的 RTG 型的鱼油，
1: 哎，也是第三代的。
0: 关键它是威海的深海鱼油，
1: 这一点错不了吧
0: ？Omega-3的含量高，纯度也高。
1: 哎，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
0: 我们的价格是188，
1: 才188。
0: 对呀，市面上的就卖到了500-600块钱呢。
1: 都是一样的，第三代的啊，只需要188，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你在某东买一瓶，你在我们这儿就买3.5瓶，你这个账目说咱们怎么算？所以说呢，你不抢，那你就得不到。就好比说同样是牛腱的大超市卖50块钱一斤，咱们这块15块钱一斤，但是我还得说这是纯正的内蒙古的草原的牛，不喂饲料的赛养的黄标牛，那你说这么一对比，大家说买谁的呀？啊，所以说自己选择能够让自己健康的好的高端的产品，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咱们大家伙做后盾，有咱们素联中国行给大家伙做背书，做产品的一个筛选和精挑细选，这一点大家伙就放心啊，花最少的钱188，用到最顶级的深海

0: 油，就是咱们速起的这个鱼油软胶囊啊。
1: 对呀，那我们大家肯定早早的就去排队去买，又省钱，效果又好，又纯正的啦。
0: 对，没错。
1: 所以呢，在这儿要正式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我们想吃上速起牌鱼油软胶囊的朋友们，而且能够享受到188这样的超低价格的深海鱼油，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保证我们把钱花得值，花在了刀刃上。
0: 说的对，记住了，健康一定不是跟风。
1: 对，不是。
0: 对于健康的产品来讲，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纯正的、真正有效果的。
1: 没错，
0: 要也是对的产品，还得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而这样的价格呢，仅仅局限于我们国品优水健康购了。啊，你说我像别的地方，我想188啊，选到这个速起的鱼油软胶囊深海鱼的，那你想都甭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出厂的这个价格。你其他的平台机构，你想拿你根本拿不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这些好东西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外，你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那一定是高昂的价格你才有可能抢到。
1: 是的，所以说呀，平台是最牛的。
0: 小雨，你说平台牛这一点我不跟你争，因为这确实是事实。
1: 对呀，
0: 咱们就说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深海鱼油，我们国内威海的这个不说了啊，它是无污染的原材料啊，咱们也不用强调。同时还有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我也不跟大家讲，咱们就说它的类型。第三代最新的鱼油，它的制备技术，我告诉你就这一点，我刚才说了，你在某东上你查一下，有这样的技术，第三代一瓶价格是598、568、500多块钱，反正少了500-600块钱你拿不到。
1: 对，太得这个价格了。
0: 而镜头呢更不用说了，更贵了啊。但是咱们平台供应给大家伙的同样的这个深海鱼油价格多少钱？
1: 188。
0: 188人民币，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咱们平台的实力。可以说我们平台最不怕的就是价格战。
1: 当然了，要是对比的话呢，那我们平台省下来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没错。
1: 但就是这样，也还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贵。
0: 对，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嘛。经常我说的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健康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的。
1: 没错，
0: 我薅着你的耳朵，我让你收获健康，你不接受，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对呀。
0: 哎，我问你啊，咱们市面上任何一款鱼油，哪个商家敢说它是真正的从深海打捞上来的深海鱼扎出来的？谁敢说是75分钟之内就要完整的一个整套的提纯工艺胶囊就得生产出来的？这谁敢说？
1: 没有。
0: 谁敢说哪一款鱼油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第三代提取工艺？这谁敢说？
1: 没有。
0: 你见过哪一款鱼油敢在这药瓶的身上、瓶身上啊，直接把含量就明确标注上了？这个谁敢？
1: 那真没有。关键是啊，他写的是含糊其辞。
0: 对，有的人也写的含糊其辞，
1: 只写鱼油。那更让我们生气的是什么呢？不道德，他不直接写，让你自己算每一瓶含量是多少。
0: 老年人呢会算这个账不？
1: 那你这不就是糊弄老人和小孩吗？
0: 这就是打擦边球啊。
1: 对呀。
0: 啊，那他为啥不敢直接写上去？
1: 他写不明白，他写不了，他没有啊。
0: 因为他写上他就露馅儿了。
1: 对。
0: 啊，你看老年人呢，小孩啊未必会算，但是年轻人拿过来一换算，他就能换算出来了。
1: 嗯。
0: 啊，他根本就不达标，没有做到高标准、高纯度，那你怎么办呢？他又不敢胡乱的编造、胡乱的写，你造假食药监抓他了。所以说不敢乱写乱造怎么办？打擦边球，让你自个儿换算，换算明白了你大不了退货，换算不明白你就吃哑巴亏，这就叫烟雾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敢往瓶上写的，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里边反复的讲，咱们国产的顶级工艺的第三代深海鱼油是目前技术迭代最新的、品质标准最高的鱼油产品，同时呢，满足国内与国际双重全维检测标准。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市面上不少进口鱼油反倒做不到咱们这般。

0: 公开透明的成分标注，工艺把控它也是跟不上的。不少海外过来的产品呢，这个参数写的是模棱两可，那实际纯度虚标，这里边还夹杂着不少无效的杂质，连咱们国货这套严苛的检测门槛它都过不去。
1: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听众朋友心里边也会产生这种疑问，而市面上有一部分的鱼油，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呢？原因说透了，其实很简单，就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达标，纯度上不去，杂质管控不到位，达不到国际通行的这个鱼油法规的要求，这也是很多产品呢很难走向全球市场的根源。啊，反观咱们威海产出的这个深海鱼油，在全球鱼油行业这个赛道当中，是手握国际市场通行证的，是收获了世界多国的认可的。
1: 确实，
0: 老话讲啊，打铁呢还需自身硬。一款产品能够被全球多个国家的权威机构健康平台引进流通，足以证明它的原料品质、萃取提取工艺、EPA 和 DHA 的有效含量，都站在了行业的第一梯队了。它完全契合了国际高标准法规，它扛得住世界各地的严格检查。咱们这次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正是打破了以往普通国产鱼油的短板了。它采用第三代顶尖的提纯工艺，严格对标 FDA 国际标准，每100克清晰标注了 DHA 25克、EPA 50克，把各类无用脂质杂质全部的给你剔除干净，纯度啊、人体吸收利用率啊、食用安全性呢全部拉满，它就属于市面上为数不多，既过得了国内重重质检，又符合国际严苛标准的国产高端鱼油，就真正实现国货品质比肩世界顶尖水平，一改过去部分国产鱼油标准不达标的这个行业老问题呀。
1: 对，确实高，
0: 人体吸收的效果呢也确实好，有效率呢它也确实高，就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种高标准的鱼油现在呢就在我们身边，一瓶多少钱呢？
1: 188。
0: 哎，一瓶188，那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还高吗？
1: 这太便宜了，吃一粒儿它就能见到一粒儿的效果啊。
0: 所以说呢，我经常啊说咱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啊，我们发现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钱就得要花到刀刃上了，不是你省钱记住了，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看到效果，这是最主要的。
1: 对的，
0: 因为钱没了咱们可以再赚，身体差了你想再挽回那就难了啊！用对的产品你才能够收获应该有的健康。
1: 是的，上了岁数啊，很多都会有三高症，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太普遍了。
0: 每年坚持吃上6个月的深海鱼油，这属于日常提前预防，用来养护血管，降低心脑血管问题发生的风险。但如果已经确诊三高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能只吃短短半年，你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连续服用1年以上，等到复查之后血压、血脂、血糖整体趋于平稳，指标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阶段性的把深海鱼油暂时的停一停，千万不要指标稍有好转了你就立刻给我停掉，立刻又断药啊！你要是我们要给血管足够的养护时间，不给急症恶性病变留下隐患。
1: 对的，不留隐患这个事儿做得太对了。
0: 所以说鱼油啊一定不能是表面上的那种我就是概念性的吃鱼油啊，你这种概念性的就我吃没吃鱼油啊我吃了，但是里边的有效成分呢特别低，那这是什么，自己害自己呀。
1: 嗯，没什么用。
0: 我记得3年前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个威海深海鱼油的时候，咱们广州啊有一位患者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位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位西藏到广州的火车的这个乘务员啊，这趟线跑了很多年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还有一年呢，哎，我就正式的光荣退休了啊，就本打算这一年以后吧，退休之后就可以享受自己这个

0: 退休的幸福生活了。
1: 那很好啊。
0: 可是在这一年当中呢，哎，来病了，时不时的就感觉呀头晕迷糊，然后自己就害怕了，到医院去检查。那一检查血压你知道多少吗？140，高压，低压90。
1: 啊，高血压了。
0: 这一道不属于高血压，但属于边缘性的高血压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就属于高血压了。那要是放到5年前，高压140，低压90，属于临界值啊。那血糖呢稍微有点高，但是也没有达到说定性为糖尿病的这个范围。
1: 嗯，但它的指标啊听起来还可以，血压不算特别高，血糖值呢处于临界值也还好。
0: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头晕呢就比较厉害，那他以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呢啊。因为当时看完指标了之后，他一发现血糖也不高也不低，血压呢是有点临界值啊，所以说这个头晕就没那么可怕了，又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还挺好。为啥呢？因为指标啊还算正常的。那包括这个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要不我说这大夫也是，其实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大夫吧也习惯性的看指标，就这一点我特别不赞同。大夫看完指标了，好了，也觉得他没什么问题，就也没建议他吃什么药啊，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因为你看这指标是正常的啊，就我们现在说有些大夫检测看那个检查标准啊，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检查出来没有问题的话，他这真不拿你的症状当回事儿了，那回家吧。这患者就回家了。然后有一次呢，就在这个火车上，他不是乘务员嘛，就没事儿啊，就听见这个乘客呀在一起聊天啊。然后呢有个乘客呢就听这个广播节目，这广播节目里边啊就有一位所谓的什么专家教授啊，讲这个鱼油对血压、血脂、血糖就挺管用的，而且还特别便宜，说300块钱能吃一年。然后他就说了，说这行啊，300块钱咱就用一年呗，一年就算没效果也没花几个钱呢 啊就全当试一试
1: 了啊，就图便宜呗，图便宜就这么下单了。
0: 哎，对，图便宜下单了。但你知道就这样的鱼友哈，他用上3个月之后，嚯，这头晕迷糊的这劲儿啊越来越严重了啊。这回再到医院去检查去了，血压彻底高了，高压180，低压100，而且血脂也上来了。
1: 这上来不少，这怎么回事啊？
0: 当时他也这么问这个当时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
1: 对呀，才3个月。
0: 然后大夫呢就问他了，你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肉啊？他说不是啊，我平时我吃素比较多呀。然后大夫又问他说，那你平时吃什么药了吗？就这段时间呢啊。他说你看我这3个月前不是检查了吗，血压和血糖处于上限值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指标，你也没给我开什么药啊。然后呢我就听着别人说这个鱼油挺好的，我想着我就尝试着买了3个月的鱼油，然后就用上了啊。然后大夫就说了，说那你吃这个产品它一定不是正规产品啊，你赶快你拿过来我看看。结果拿过来这药瓶一看，问题找到了
1: 啊，吃的是劣质的。
0: 他这个药瓶的瓶身上面啊写的是鱼油2个字儿，别的啥也没写，连什么成分呢、含量啊都没有明确的标注。
1: 那不行啊。
0: 而且那个包装啊特别的简陋啊，所以说呢人家大夫见得多呀，直接就说了，说你赶紧你别吃了，你把这停了吧。
1: 对呀、
0: 啊、你这个产品说简单点就是3无产品，你再这么吃下去你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1: 那吃了假冒产品那肯定吃完身体不好啊，
0: 你都不知道他那鱼油里边到底是啥油啊。
1: 对呀、
0: 啊、咱说你把这油吃多了，你想一想你这血压血脂能不高吗？
1: 那可不
0: 啊。所以说吧，这个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咱不深究啊，大家伙反正是你知道就知道了啊，你不知道装糊涂那你看看是自己啊，因为这个也不是咱们能管辖的这个范畴。其实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呢市面上太多了啊，有的说是一份鱼油20到30毫升，这样的情况呢在市面上也非常多。
1: 这样的产品啊，这种混淆概念的事儿真是挺气人的。你说一份，什么叫一份啊？
0: 对呀、啊、
1: 你这一份也许是10瓶，那也许是20瓶呢。
0: 这就是偷换了一下概念了啊，就打这个擦边球了，然后呢蒙蔽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双眼了。
1: 对呀、
0: 啊、 你这样的产品你换算下来一瓶的含量，实际上鱼油加到一块整整这一大瓶子也就两三克，
1: 太少了。
0: 那好了，你再看看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哦，300块钱一下买了12瓶，但你回忆一下这300块钱你是不是打水漂了，甚至于它耽误你的病情，加重你的病情了，对不对？
1: 没错，300块钱你要是吃12瓶的话，那一瓶才30左右块钱，关键是它又不贵又耽误你的病情，这就太不值了。
0: 对，你咋又不贵，这就让人很犯愁，不贵我试试呗，但是你试试你就耽误病情了啊，而且耽误病情咱说还算小事儿，真像这位这个患者一样的，你把身体的病给吃严重了，你这就得不偿失，这花钱买罪受嘛，对吧？能吃下去你的肚子受得了不啊，一次吃一瓶儿你的血脂受得了不，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健康产品不是按照这个分法来的啊，但是我们的效果一定得看得到，你这个鱼油里边的含量和成分，这个是一定必须要认清楚的。如果说我们所用的这个产品它的浓度它的含量要低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三思。
1: 嗯，
0: 因为我说了，任何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一定是决定于里边的含量浓度和它的成分，而你要是看到了它没有标注这些东西，如果它连写都不敢写的话，那你还看什么呢？有啥对比的它都不敢写，说明它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记得3年前就这位患者，我给他讲完这些道理了，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他那个便宜的深海鱼油啊，这所谓的深海鱼油啊，也写着这个鱼油两个字儿呢，但是不是深海的呢？连深海这两个字儿没敢写，直接我说你把它扔掉吧，啊，你直接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软胶囊，
1: 这个就对了。
0: 然后拿到手里边了啊，他就跟我讲到，易老师啊，果然不一样，你正规的产品呢，它就是不一样，你看那包装。啊，它上面标注的东西它都不一样啊，特意的对比了它之前的那个瓶子，你看咱们这个清晰的标注了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EPA 的含量，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 DHA 加 EPA 75克啊，就标注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呢。
1: 对的，这个才是正规高端产品应该有的。
0: 所以说呢，他看完了这个包装啊，他就知道了，以前那300块钱那真的不是打水漂那么简单了，
1: 嗯
0: 啊，那反而是给自己吃点累赘出来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血压就形成了实病，变成真正的高血压了，你这个是花多少钱咱说你不一定能治好的，但是你要吃错了东西你吃出来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吃了2月，发现呢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明显的减轻了，就不迷糊了，啊，而且之前呢每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吧，他总犯困，啊，你这火车进站了，那不得开火车吗？哎，他就在这个站在这个火车门上，就这1秒2秒的时候，他就能睡着了，这是一下就睡着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没少挨批评，啊。可是呢，咱们这款深海鱼油用完了之后，2个月了，这样的情况就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的血脂不粘了呗。
0: 哎，血脂不粘了，他就不犯困了，他就不迷糊了啊。而这个血脂粘稠最典型的表现，人就是犯困、犯迷糊，吃完饭就想眯一会儿。啊，那事实证明了什么？用了咱们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了，把他这个血脂给他调整过来了。这位患者到医院呢，后期他又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血压从180降到了150，甘油三酯从0.95降到了0.62，基本上是介于正常值。你正常值是小于0.55左右啊，这已经是0.62的非常接近了。胆固醇呢小于了5，啊，然后呢趋于正常了。血糖值基本正常，就不再犯困了，包括睡眠，以前打呼噜现在打呼噜都没有了，
1: 那可挺好啊。
0: 他媳妇儿呢也挺高兴的啊。
1: 那是你这以前一直影响人家睡觉了。
0: 对呀，你想一想啊，他是负责火车的而不是动车，那慢呢，从广州到西藏50多个小时，来回100多个小时，一个月跑4趟，
1: 哎呦也是够辛苦的。
0: 在家里边的时间呢又有限，好不容易回来一回，哎，这呼噜声大点，两口子分居，你现在回来怎么样啊？ 能住在一起了，不打呼噜了。
1: 嗯，其实不论是年轻还是上了年纪，我觉得夫妻之间啊还是得经常沟通，最好呢是不分房睡。
0: 对，分房睡肯定影响感情啊。所以说呢，这个感情这事儿啊，咱抛开不说，咱就说劣质的鱼油产品和这个优等的好产品，它的区别就在这儿。它不但挽救了咱们自个儿的身体的健康，甚至能够挽救家庭的这种幸福啊。
1: 是的，
0: 哎，你吃的正规的有效的产品，它就能换来健康，也能够换来我们家庭的幸福。
1: 没错，健康产品必须要用正规的渠道，我们才能够在点滴当中收获健康。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速气牌的鱼油软胶囊抢到手的机会现在是来了，而且呢，关键是价格非常低，188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用量，确保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那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
4: 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

0: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叶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1: 哎呀，我可算打通电话了。咱们这款正宗的素体深海鱼油，我真的足足等了太多年了。
2: 我记得很清楚，咱们第一批这个鱼油发放到现在差不多快3年了，对吧？
1: 对，那可不是嘛。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后悔，就是由于当初的眼光啊太短浅了，没有多抢一点儿。你说这回好不容易等到了返场，我直接一次性的预定那个20瓶，
2: 一下子已经订了20瓶了。那你这真是大手笔啊。说实话，货源稀缺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最大的短板，每次都是供不应求啊。你能抢到这么多呀，看来你真的是懂产品懂健康，你是下足了功夫了。
1: 我3年前呢就关注到了咱们这款鱼油了，只可惜当时没有把握住，这2年呢真是白白的遭罪了，还花了一大堆的冤枉钱。说实话呀，我之前呢吃了好几年的普通鱼油，效果都是平平无奇，远远不如咱们素体鱼油吃这个2-3月的改善效果明显，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2: 这就是劣质鱼油和高端工艺的鱼油的一个天壤之别啊。这回你抢到20瓶了，踏踏实实的坚持长期去吃，慢慢的养护好血管啊，平稳三高，养护好大脑，养护好脑神经视神经，你这身体只可能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我现在彻底想通透了。哎呀，那些三无杂牌假冒伪劣的鱼油，你别说花钱买的，就是白送给我我都不敢吃了。现在纯粹是耽误身体，那厌恶调理啊，得不偿失。
2: 嗯，其实啊，咱们能这么理解上也是很难得的。为什么我说难得呢？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吧，他总是想贪便宜啊，觉得几十块钱呢，200-300块钱能吃一年的这个鱼油，他这么一算账又挺划算的。但养生这个事儿吧，你真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大家可以去各大的电商平台你看一看，真正的第三代的 RTG 工艺的高纯度的鱼油，60粒装的，售价普遍在568-598甚至600多块钱。你这个价格不是凭空喊出来的，因为它贵在原材料，这的原料就是纯净的，它工艺是顶尖的，它有足够的这个成分，而且在这个药瓶上它都明确给你标注的，商家他也不可能做亏本的产品，亏本的买卖啊，他也不可能说刻意的去抬高这个价格。你抬高价格的话，你一对比，老百姓孰轻孰重，人家也会辨别，对吧？
1: 嗯，
2: 所以说价高的必然是品质好的，品质好的必然是明明白白的标注在产品包装上，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这是实打实的品质。
1: 对，我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自身情况吧特别严重，哎呀，血压血脂常年的偏高，还有多年的糖尿病，我是常年按时吃降糖药的，后期就血糖控制不住了，常年打胰岛素。之前呢我也在别的平台买过不少鱼油，结果我坚持吃了2-3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一边吃鱼油一边还打了胰岛素，血糖不仅没有降啊，反而是越吃越高，真是又生气又无奈呀。
2: 就你这种情况我接诊过太多听众了，可以讲比比皆是啊。大家以为自己是在养护身体，实际上呢你吃的这个鱼油啊都是辅料啊，都填充的这个杂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有效的养护成分啊，更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偷工减料啊，添加杂质。说白了这种鱼油吧，嗯，是挺便宜的，那但你吃完了之后，不仅它不养护血管，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代谢的负担，就是越吃身体越差。我说一句话啊，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为这个鱼油，说这鱼油是好东西啊，鱼油好不好呢？好，但是一定是高品质的鱼油。你看这个包装上，你必须得标注着什么，不是标注鱼油它就是鱼油的。我说的简单点，你看那个小胶囊，对吧？那个软胶囊你吃过，软胶囊里边是什么？那是油脂，油脂的话换算的营养成分它叫脂肪。那这个脂肪如果说我要是往里边给你放了90%的这个色拉油，然后

0: 锅给你放9%的鱼油，它也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当
1: 呀，
0: 鱼油卖。对，它也可以
1: 对。
0: 当鱼油卖。那你天天说了，我们吃菜呀，这个炒菜时我们都得说少放点油呢。为啥？油多了之后了，你容易脂肪肝啊，你容易血脂超标啊。但是你花钱买的这个原本是想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鱼油，它却给你超了标的这个色拉油了，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才会加
1: 对，
0: 重我们身体的负担，你就贪便宜，越来身体就越差了。
1: 哎呀，现在我终于等到了咱平台这个色体鱼油，拿到手啊，第一时间就仔细看了又看，看得很细致。瓶身清清楚楚的标注着高纯度的欧米伽三中的 DHA、EPA 的含量啊，正规资质一目了然，和我之前买的杂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0: 你一看这个就看出来你是非常专业了，啊，咱
1: 哼
0: 们这些是
1: 是，
0: 之前肯定是用了很多鱼饵走过弯路了，啊，买
1: 对，
0: 一种鱼饵对比一下，买一种鱼饵对比一下的，你真正对比说吃鱼饵吃的是欧米伽三，吃欧米伽三吃的就是里边的脑黄金 DHA 和这个血管清道夫叫 EPA 的，市面上很多的鱼饵啊，只模糊标注了鱼油两个字，有效含量含糊其辞，不敢明示。纯粹就是打擦边球来糊弄咱们老百姓的。
1: 对呗，就是糊弄老百姓的，就是这个问题呀。我之前买的呀，杂牌鱼油啊，标注的含量极低，算下来有效成分微乎其微的，吃再多你说也没有用。但咱们这款色体鱼油不一样啊，我刚吃短短的3天，哎，身体就感觉有明显的感受了，血压、血脂稳步都回落，就连最难降的血糖。都慢慢的平稳下来了。
0: 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是很开心。这是你自己做出来了正确的选择，你收获到应得的这个结果。
1: 哎呀，效果这么好，我吃完之后啊，就一直想回购。哎呀，可整整等了2、3年呢，平台一直说缺货，抢不到，我实在也没办法，拿着空瓶啊，跑遍了所有的药店，找遍了全市啊。都找不到一款能对标咱们这款的，成分透明、含量达标的高纯度鱼油。最后实在没辙呀，咬着牙呀，买国外高价的鱼油，一瓶几百块，钱没少花呀。效果也微乎其微，就跟没吃一样。我老伴还总调侃我，拿自己的身体当小白鼠搞实验。
0: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就是盲目的试错，白白的受罪。但是呢，试错吧，在我眼里边，我觉得也是件好事儿，起码证明什么呢？咱们，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的中老年人这个健康意识上来了，那你健康意识上来了，大家都想保持住健康，因为你想保持住健康，所以说你才会选择一些健康产品。因为你选择这些健康产品，你才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毕竟我们是刚刚接触，啊，但是没关系，你们是刚刚接触，我接触了，可是一直这些年我干的就是这个。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的这款速起鱼油，采用的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第三代的提纯工艺，也是为数不多同时掌握顶尖提纯技术、高标准的原料，双重国内外认证的高端鱼油。那市面上普通的 TG 型的第一代鱼油，纯度低、杂质多、吸收差，根本没法跟咱们这个速起的深海鱼油啊相提并论。但临床调理的效果呢，更是天差地别的。
1: 哎呀，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就认准了，吃鱼油必须吃这个真的、高品质的、高纯度的。这次我就多囤点儿。你说我年纪大了，三高、糖尿病都有，就想长期坚持养护，把血管养好了，指标稳住，安安稳稳的养老吧。
0: 太对了，把血管养护好，把身体调理好，才能够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少生病，少遭罪，少花医药费。
1: 对，没错。不过殷老师，我心里还是有点小担心呢。本来咱们鱼油吧，货源就紧张，这次抢单的人呢，比上次的更多。你说我订了20瓶的，会不会给我首发呀？缺货啥的呀？
0: 你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只要你和咱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啊登记锁定名额了，确定了这个订单了， 那就一定会足量的足。

0: 额的准时的发货，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位信任咱们的听众。
1: 啊，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您叶老师，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收获健康。
0: 那咱们就一起守护健康，时间有限，今儿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三年之后，平均年龄为78岁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由于威海本地有深海鱼限量捕捞的政策，那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叶老师你好，叶老师啊。
0: 哎，你好。
5: 我就是想要一点那个。

0: 旅游，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可以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呀？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名额我觉得暂时应该还是有的。
0: 哎，那真就太好了，因为我是你的老粉丝喽。
1: 我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选购了很多的健康产品了，是吧？
0: 哎，对呀，从封完江照开始我就受益了，而且不但我自己受益啊，我们全家人也都跟了受益了。现在只要您推荐的那个产品，我跟你讲，我都相信哎。
1: 我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口音，我一听我就有印象，你一定是咱们这个老听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老朋友来讲哈，我一定得提醒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上千款的好产品，当然了，这些好产品呢都是高品质的、高科技含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什么都要、什么都选啊。老师一介绍，老师介绍的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咱得适合自己，你得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对不对？
0: 对对对，易老师啊，这个道理我懂。但是你提供的好产品啊，嘿嘿，都是我们大家急需要的呀。你看啊，首先我那不是有那个冠心病嘛，血脂也高，加上还有动脉硬化，哎呀，眼睛也不好，从头到脚吧，那感觉都有些毛病样的。还有那个白内障啊，你发的那个辅酶口使口服液我都吃过了，都用过了。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挺好的啊。
1: 感觉好是适合您的，但是有些东西啊，咱们听着好，但未必适合您，咱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因为我不是血脂高嘛，这些年其实没少吃药，什么降脂药啊，还有鱼油啊，我也一直都在吃。直到最近听你讲完了这个鱼油的这个问题啊，我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在哪。这些年吃的那个鱼油啊，那怎么没有用了呢？您要是不说，我也不明白。鱼油还分第一代、第二代。
1: 其实你看看哈，就是我不说，大家伙实际上不光你不明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就是稀里糊涂的那么吃，啊，第一代鱼油啊，它的浓度低，啊，它的吸收率也差，然后呢，价格是便宜，咱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吧，他习惯性的这样，一问呢，老张你吃什么呢？我吃鱼油呢，养护血管的挺好的啊。老李说我也吃，啊，上药店去买去吧，反正吃的都是鱼油。老张买了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买便宜的。买回来之后呢，自己吃，吃完了之后呢，起不到养护的作用，叫跟风。然后有的人呢明白了，说我买贵的，贵的肯定差不了。第二代鱼油买进口的，啊，进口的高价买那种进口的鱼油，进口的鱼油第二代的鱼油，它的浓度纯度是提升上来，能达到50%，但是吸收力还达不到30%。啊，也就是说，你买了一只鸡，确实是一只鸡，但是真正的吃到肚子里边，可能连啊1/3都吃不上，那就是看的就是个摆设，花了高价了，却没有出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第二代的鱼油。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是科技在发展，医学也在发展，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了踩着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去提升自己。那你之前发现了吃鱼油对身体好，但是它的纯度不够不行，我们要提高纯度，于是第二代鱼油有了。第二代鱼油纯度提升上来之后，发现吸收率不行，于是有了今天的第三代鱼油。不仅纯度要提升上来，而且吸收率要好，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吃上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效果。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第三代，只知道花便宜的去买，或者花高价买了第二代鱼油，你连吃的是什么都没弄明白，你说你上哪有效果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深海鱼油啊，咱们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第一代的啊，第二代的都少见。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第三代的，哦，是 RPG 型的这个鱼油，是威海没有被污染、纯正的这种干净的深海鱼提取出来的。你看看它的原料，它是非常正宗的。而且欧米伽三里面这个纯度能达到75%，这你可以看说明书，就看咱们这个产品包装是明确标注的，有效成分敢明确写在产品包装上。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它是符合人家国家鱼油立法标准的，只有这样的才是达标的鱼油，你吃了才有效果。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得记住，得听话，听什么话？坚持给我用好啊！啊，你说我就用这个，我一。

0: 天两天的，我血脂下来了，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咱们得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去用，才能够把身体给调理好，明白吧？
1: 对呀，易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说的我都懂，谁也不可能吃一口就变成一个大胖子，对吧？而且这次的那个素曲盘鱼油软胶囊啊，这么好，我一定坚持好好用，把这个血脂啊调理得好好的。易老师，我定3年的好吧？
0: 你这听我说完了，就一下子定了3年，是吧？
1: 哎，对呀，我麻烦你赶紧给我定一定呀。
0: 定产品这个事儿，你一会儿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确认一下就行啊。趁着咱们今天的活动是第一天，库存暂时还是有的，你就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但是在这儿呢，我得表扬你啊，健康的问题一定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获的。你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啊，珍惜好自己的机会，你才能够享受健康的生活。收到了就好好用，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的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叶老师在这谢谢你啊，叶老师啊。
0: 嗯，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科学研究证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变厚变硬，血管腔以每年1%到2%的速度树皮化，因此引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疾病。只有长期补充素气盘鱼油软胶囊，才能保护心脑、降三高；长期坚持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眼下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游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近日，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夏夜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北京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冀州区的省际直达80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有效连接机场航空客流与冀州文旅资源。冀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小时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8月29号，2026京津冀车旅生活文化消费季“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近年来，密云以汽车加文旅为主线，持续擦亮“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通过自驾驿站网络， 将区内散落的山水景区、人文村落与生态资源有机串联，绘就一幅

0: 由车轮丈量的京北风景画卷。处暑已过，暑热渐退，位于吉林吉安的老虎哨风景区迎来秋日清润时光。鸭绿江在此九曲回旋，两岸青山倒映，山水相依间云影徘徊，秋风送爽，构成一幅初秋北国难得的静谧山水画卷。近年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攀岩、瀑降、溯溪、低空飞行等户外运动新业态，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产业体系，让诗画山水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新疆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秋叶转黄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想去北疆赏秋的游客可以记好这份时间参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0: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4: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的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2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2号的20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3度，临海15度，易县14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度。2号的20点到3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3度，临海15度，易县14度。听众朋友，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在这里呢可以跟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很期待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要在云端跟各位共游哪里呢？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4: 如果说秋天有一抹最动人最热烈的颜色，那么这抹红啊一定只属于盘锦。在我们辽宁的辽河口，渤海湾的温柔的臂弯里藏着一座特别的小城。它没有名山古树的沧桑，也没有繁华都市的喧嚣，却独独拥有一份独一无二的秋天的浪漫。有千万年时光的沉淀，让这里长出了漫天遍野的红色海滩，铺展了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田，江海相依，湿地绵延，把整个秋天的温柔和热烈都揉进了这座烟火里啊。那么这里呢，就是盘锦。很多人提起盘锦，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那个肥美鲜甜的河蟹哈，但是真正走进它，你才知道这座小城藏着太多的惊喜。它呢是实打实的湿地之城，拥有全世界独一份的红色海岸线，更是延续了千年的这个渔耕文化啊，一半是热烈似火的红滩，一半是

满目丰盈的稻田啊。另外呢，还有辽阔治愈的渤海的海景，拼凑出了我们这个北国最别致的秋天的模样。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就一起呢在盘锦我们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小城秋日的美好啊。此时此刻可能滩涂上的

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最值得奔赴的黄金时节。或许很多人不了解，说盘锦它不是一座天生的城市，而是河水与大海就千万年的冲刷淤积出来的这么样的一片土地啊。很久以前呢，辽河奔涌入海，一点点沉淀出这片湿润的滩涂湿地，先民们是依水而居，靠海为生，在这片土地上耕田养蟹捕鱼，一代代传承，孕育出了独属于辽河口的鱼羹烟火，而岁岁年年从未间断过。其实在我们国内呢，也很难找到第二座像盘锦这样的城市。您看看湿地、稻田、滩涂、江海四种风光完美的相融在一起，共生共存。百万亩的原生态的湿地是丹顶鹤、黑嘴鸥这些珍稀鸟类的家园，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的净土。而得天独厚的水土呢，也滋养出了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和稻田河蟹啊。这个盘锦大米我们曾经多次给大家团购过，怎么样，还记得它的味道吧哈？那个青悠悠的米粥，绿油油的米粥，是那么样的甜哈，焖出来的米饭啊，真的是不一样啊。相比起网红城市的热闹喧嚣，盘锦的秋天是干净又纯粹的啊，有热烈的红滩，温柔的金道，辽阔的红海，满城的蟹香，哎呀，听着都让人心动啊，是吧？不光是眼动，嘴也动，特别想尝尝这个满城的蟹香。那接下来我们就赴一场红滩之约、丰收之约、秋日的烟火之约。第一站，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到达的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过盘锦的人都说，盘锦的灵魂永远在红海滩。中国秋天最惊艳的一抹红，从来都不在花海，而在盘锦这片千万年的滩涂上。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红海滩，都会忍不住好奇说，这漫天无边的红色，它到底是什么呀？其实它不是人工打造的景观，而是一种名叫剪蓬草的野生小草。就是这样的这片盐碱滩涂上最倔强的生命啊。那这种草很特别，只偏爱盘锦的盐碱水土。初春它是嫩嫩的浅绿，夏天慢慢的一点晕开绯红，等到秋天的时候啊，这个凉意开始渐生了，整片草呢就彻底染上了浓烈的深红。那一望无际的红草顺着海岸线蔓延，就像大地铺展开的万里红毯，热烈又壮阔，温柔又震撼。悄悄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小知识啊，说这片红海滩呢，从来不需要人工去栽种养护，年复一年，花开花落，草生草长，任凭风吹雨打，岁岁如期变红。红色的草海，碧绿的苇荡，澄澈的河水，层层交织，撞出了这个世间独一份的秋日的色彩。那么我们沿着临海的木栈道慢慢的走，脚下呢就是柔软的滩涂了，眼前则是连绵不断的红浪。远方水天相接，苇海摇曳，秋风拂过，整片红草轻轻的起伏，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浪一样。那么景区里的观景台、网红天梯、情人岛，步步皆是美景。初秋的白天最适合逛红海滩了，晴空万里，光线通透。那么逛完红海滩，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的剪蓬草的包子，就是那个生命力最顽强的那个小草，用这片滩涂上原生的剪蓬草做馅，带着淡淡的盐碱清香，外皮软糯，内馅鲜香，只有盘锦秋天才能知道这份限定的美味哦。也正是这份独一份的这个自然景致与小众的秋日风光，让九月初的盘锦格外的值得大家去奔赴。错峰出行，人少景美啊，没有那么多拥挤的人，然后在这里可以沉浸的是感受初秋盘锦的魅力。

11:16，我们去过了今天的第一站，接下来我们要到第二站了啊。如果说红海滩啊是咱们盘锦热烈张扬的秋日的风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万亩稻田，就是这座城一个比较温柔安稳的底色了。那大家都知道，盘锦是妥妥的北国鱼米之乡，百万亩良田平铺在大地上，一望无际。9月份啊，这个初秋的季节，稻穗儿开始慢慢的成熟了，褪去了青色，染上了温柔的流金，秋风掠过稻田，层层的稻浪翻滚，沙沙的声响，这是秋天最治愈最踏实的这个白噪音了。那么在这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独一无二的稻田画。当地的农人是以大地为纸，以稻草这个稻苗为墨，用不同颜色的水稻勾勒出一幅幅巨型的精美的图案，不用一笔丹青，不用一丝颜料，仅凭自然生长的稻禾就绘出了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更让人羡慕的是盘锦独有的稻蟹共生模式。稻田里养蟹啊，然后这个蟹呢护着稻田，螃蟹在稻丛里边自由觅食生长，不用人工投喂啊，那是纯天然的原生态。稻谷滋养着螃蟹，螃蟹呢是肥润啊高甜，然后相辅相成，岁岁丰收。这个地呢也变得是特别的肥了，这也就是盘锦大米香甜和蟹鲜美的核心秘密。走在稻田的这个木栈道上，晚风拂面，空气里呢都是稻谷的清甜，满眼的坚黄啊。那午后光影是温柔缱绻的，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来这个稻田栈道去漫步，感受这个秋天的丰收的浪漫。逛完稻田一定要喝一碗新鲜的盘锦大米粥。我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新收获的大米呢自带着天然的那种清香，熬煮之后软糯回甘，清甜纯粹，简简单单的一碗粥就是鱼米之乡最治愈的滋

味了。其实盘锦呢，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只是风景啊，其实比起很多商业化的小城，这里消费亲民，节奏松弛啊，不用太赶路打卡，慢逛慢品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治愈，就是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啊。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尝不到这个那么肥的河蟹啊，但是我们带着稻香的这一首歌，就在云端共同去感受盘锦大米的清甜，还有这个河蟹的甜美。

结束了这首《稻香》，我们带着盘锦大米的这个清香啊，这个河蟹的甜美，我们要奔赴盘锦的第三站，我们要去辽河口湿地看一看。这里是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啊，也是辽河奔赴大海的最后一站了。百万亩的芦苇荡连绵不绝，水系纵横，滩涂温润。这里保留着比较原始、比较干净的自然的模样。初秋的湿地也是美得格外的静谧。苇叶呢，它开始慢慢的变黄了，这个季节。然后芦花悄悄的绽放，河水又那么样的清澈，天光又那么样的澄净。清风穿过芦苇，簌簌作响，成群的水鸟鸥鹭啊，在这里栖息盘旋啊，自由飞翔。作为丹顶鹤、黑嘴鸥的重要栖息地，每到秋天的时候，百鸟翩飞，生灵灵动，为这片安静的湿地添满了鲜活的诗意。和网红的景区人这个喧闹不一样啊，辽河口湿地的美，它是安静的，是治愈的啊。清晨或者傍晚逛湿地是最合适的，清晨您可以看看薄雾啊，然后呢就是它漂浮在

苇海里面，就是那种美和仙境，在山上的仙境还不一样啊。傍晚呢，你可以看看归鸟逐余晖，静心放空，然后逛完湿地，尝一尝当地的野生的虾爬子，肉质紧实弹牙呀，鲜甜无腥，满满的渤海湾的原生态的这个海味儿。作为国内稀缺的原生态湿地之城，这里空气清新，生态纯粹啊，百鸟翩飞，芦苇清幽，是一个很解压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弹，辽河口湿地啊，欢迎有空去品尝美食，去逛一逛苇海。

结束了这一首《人间的烟火》，我们要去盘锦的金箔滩去看一看。金箔滩呢，它是盘锦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小众的景点，这里呢沙滩细软，海岸平缓，海水干净。九月份的渤海海岸彻底的告别了盛夏的那个闷热和燥热啊，海风比较清冽温柔，海水也比较澄澈通透。你想想，蓝天白云，碧海长空，那都干净的恰到好处啊，赤脚走在沙滩上，听听海浪轻轻的拍打着这个堤岸，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你还有烦恼吗？没了，那烦恼啊都被海风悄悄的抚平了。因为这里动静相宜，既可以静静的坐着看海放空享受慢时光，也可以体验轻柔的水上项目，解锁海边的小乐趣啊。傍晚的金箔滩是最浪漫的。

慢的那叫落日融金，海面泛光，晚风温柔，海景辽阔，然后看海最配的就是新鲜的渤海的小海鲜了，原汁原味的给你清蒸出锅，清甜爽口，鲜味十足，海风配海味是秋天最松弛的烟火浪漫。那么海边游玩结束呢，想解锁甜甜的秋日治愈的话，推荐本地现在超火的一个网红甜品店，叫水游城的甜旭手作糖水铺。水游城的甜旭手作糖水铺，大家一定要试一试。据说他们家是纯手工制作的西瓜椰椰冰豆烙、黑芝麻绵绵冰，很平价也很清爽啊，解腻治愈，逛海之后吃一碗，那就是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哎呀，说到这儿啊，真的是很向往啊，是吧？来吧，一起在小城夏天当中感受这份甜甜的美好。

小城夏天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逛盘锦的辽河老街。很久以前呢，这里是辽河最繁华的渡口，商船云集，帆影林立，南来北往的货物人流在此汇聚，这是辽河口最热闹的水运商埠了。见证过这座小城曾经鼎盛的商贸岁月，现在呢，这条老街仍然是保留着完整的清末民初的风貌。青砖黛瓦、木质廊檐、斑驳的老巷，一砖一瓦都藏着岁月的痕迹。千百年间呢，商船停靠，百姓安居，市井繁盛，南北风物再次交融，就是慢慢地沉淀出了独属于辽河口的市井文脉。如今的辽河老街褪去了昔日的繁华，多了一份温柔。古巷清幽，商铺质朴，各式特色美食飘香四溢，白天比较安静，适合闲逛品读，夜晚就烟火升腾起来了啊，藏着盘锦最地道最淳朴的老城味道。晚间的时候您闲逛老街，体验这个是最好的，慢慢走，细细品，看古建，尝小吃。我们必尝的就是特色的小花卷，盘锦的特色的小花卷松软。

喷香啊，麦味浓郁，朴实无华，却是格外的治愈啊。还有就是老街逛吃之余，喜欢精致烘焙的朋友可以去打卡雅芝蜜尔，每日有现烤的可颂、贝果和轻奢的蛋糕，用的都是纯动物的奶油，颜值口感是双在线，店内的氛围也很好，拍照打卡都特别出片。如果说您是偏爱经典港式甜品的小伙伴，万达满记甜品的雪山榴莲、冻椰皇双皮奶呀，还有醇厚的香甜呢，这都是老街夜游休息的绝佳选择，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呢？

11:37，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去盘锦的叫鼎翔生态旅游区看一看。这个鼎翔生态区呢，就藏在城市的边上，是本地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小景点，有连绵的万亩的芦苇荡。然后呢，初秋的微风拂过的时候，这里就很美了，是一个妥妥的天然的城市氧吧。这里呢，远离城市的喧嚣，树木葱郁，溪水潺潺，鸟兽栖息，生灵自在。沿着林间的栈道慢慢的穿行，满眼的青绿啊，草木的清香萦绕鼻尖，鸟鸣清脆，溪水潺潺。而且呢，初秋的芦苇还未泛黄呢，这个时候是生机满满的状态。然后白天呢，可以轻步的漫游，沉浸式的感受苇海的清幽静谧。逛完苇海的时候，不妨泡上一壶芦苇茶。至今为止啊，喝了那么多的茶，咱还没喝过芦苇茶，不知道芦苇茶是什么样的味道啊？哎，真想尝一尝。据说是清香淡雅的、温润回甘的，和清幽的林间意境是完美契合的，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这个靠近芦苇荡，咱们就泡上一壶芦苇茶。那盘锦近两年口碑极佳、零差评的酒店，追求高品质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东方银座博尔曼瑞狮酒店，据说是设施齐全啊。然后偏爱轻奢智能风格的情侣的年轻人呢，可以选什么橘子水晶西岸呐、等等啊，简约高级，智能便捷。要如果说你追求性价比的自驾游客，什么全季智选呢，都可以了啊。好了，那这一站就跟各位介绍到这儿，下一站我们在歌曲之后带大家去绕阳湖水利风景区。

结束了这首《春风十里》，下面我们要到绕阳湖水利风景区看一看。如果说红海滩呢是热烈张扬的，那么这个绕阳湖就是盘锦的一个比较温柔清雅的地方，因为这里面的水域辽阔，水质清澈，平静的湖面呢就像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岸边的草木水天一色。我们和它把它呢就是这个绕阳湖水利风景区和红海滩对比的话啊，一个是壮阔的，一个是温婉安静的。这里一点都不张扬也不喧嚣啊，午后的时候绕阳湖的氛围感很好，适合你环湖慢行，看秋水长天，赏湖光秋影。秋日湖畔最适合吃一份蟹黄豆腐。金秋新鲜的蟹黄鲜香浓郁，搭配上嫩滑的豆腐，入口绵软，满口的蟹香，哎呀，那真是专属于秋天的精致风味了。九月份的盘锦是独一份的秋日限定，既有北国秋景的辽阔壮丽，又有江南小城的温柔安逸啊。我们在这里一边赏山河风光，一边品金秋的鲜味，双享治愈。有时间九月份的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错过的城市就是盘锦。

结束了这一首《画中游》，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游，游到第八站，我们要去一个动人的灵魂的地方，就是盼见的金秋美食街巷。民间常说秋风起，蟹脚痒，一到九月份盘锦就彻底被蟹香包裹了。此时的蟹田，这个稻田蟹刚好养足了十日，膏满叫黄肥，肉质鲜甜，细嫩无腥，那真是全国公认的秋日顶流的美味啊！这个得依托得天独厚的叫稻蟹共生环境，因为盘锦河蟹在稻田里面自然生长嘛，吃虫草，饮活水，吸纳水土的灵气，所以说它的肉质比较紧实，蟹黄饱满，最简单的清蒸方法就能够解锁最纯粹的鲜甜，除此之外，你生卤、香辣、蟹煲、蟹黄拌饭就都行。除了肥美的河蟹，还有像简烹草小吃、渤海新鲜的海味、软糯的新米、地道的农家小菜啊，都可以。我们今天是看过了红滩的热烈，稻田的流金，湿地的清幽，江海的辽阔，最后呢，我们落脚在满城烟火和蟹香里。这个夜晚呢，是逛吃的最佳时段了，漫步美食街巷，你可以沉浸式的解锁金秋蟹宴。一站式打卡清蒸稻田蟹、简烹草特色小吃、渤海小海鲜和新米主食，一口鲜甜，一口丰收。这不止好看啊，更好逛，也好吃，也好住。那么九月份为什么要就是专程到一次盘锦呢？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些美景和地道的美食之外，那么这座小城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季节稀缺、景色独家，这也是这九月初是盘锦金秋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了。第二就是生态比较纯粹，治愈感比较强。作为国家级湿地之城，它呢空气清新，生态原生，万亩为海，百鸟齐飞。第三就是性价比超高，它的消费水平比较亲民，不用高价打卡，也不用赶路奔波。第四呢就是秋日限定丰收的氛围感，那九月份蟹肥米香，这都是属于独属于盘锦的秋日浪漫。那出门旅行住的舒心，旅途才完美啊。大家呢也可以去选择这个零差评啊、口碑爆棚的酒店去住一住啊，在这里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网红甜品店啊，对吧？然后吃一些正宗的海鲜正餐，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手作的快乐。那么红滩燃秋，蟹满盘锦，盘锦的美好不只是转瞬即逝的秋景，更是全方位舒适松弛的旅行体验。有时间你可以到盘锦啊，到这个地方独属于那种热烈似火的红滩，去感受一下它独一无二的秋日的美。那提醒各位的就是九月份呢已经有一点凉了，然后昼夜温差也有了，带好外套。再有就是初秋时节，这个简烹草循序的渐进的变红，色彩呢是层次丰富的，也是体验感比较好的，然后注意生态的保护。九月初也是一个美食时节，不要错过。然后游玩节奏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大家掌握好。这样美好的盘锦啊，这个红滩正艳，蟹香正浓，山河正好，愿你能够早日去赴约。

伴随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金管好物龙河湾鱼罐头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鱼，市面上的鱼罐头各种防腐剂添加剂层出不穷，大家就不知道怎么选了。然后很多这个劣质的鱼罐头呢，它会用边角碎料拼凑，口感不好啊，烹饪不到位呀，鱼骨太硬，肉质稀松啊，等等啊，这些呢我们今天也是解决了大家的困惑，选择了好食材，就是海捕整条的黄花鱼，带鱼的中段那必须饱满啊，肉感扎实，然后特别好的配料啊，是好工艺。每条鱼被捕捞上岸后一小时之内，经过12道的传统工艺，好口感，健康卫生，固形物达到70%以上，就不掺豆不掺碎肉，对美食的最高评价就是下饭。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原价呢在外边买得552元，现在只要199元，一罐才和8块钱，那么这一组鱼罐头一共是24罐，拿到手满满一箱，想要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鱼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下单啦，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这俩小孩一看百灵鸟死了，这可不干了。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结巴。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赶紧过来，小兄弟，刚才这篓子是我捅的，我那马呀叫兔子下惊了，我也驾驭不住了，所以把鸟笼子都给踩坏了，鸟也给踩死了，实在是对不起，不起就拉倒了。没那么便宜，你得赔。行，不就是赔吗？好，你要出个价来，我指定赔就是了。多少钱吧？多少钱呢？要出价来，你他妈也还不起。我这鸟有个规定，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得拿命才能包赔得了。你别走了，把脑袋留下吧。人给鸟偿命啊，真新鲜，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没听过说的事儿多着呢。我这死仨鸟，你一个人还不够，你还得找俩。他用手一指，就他们俩吧，我不把你们整死，不能放你们走。张开李甲一瞪眼，心说这山村的孩子真够野的，你没看着这是国家的军队啊？他就敢瞪眼唬人啊！这张开呀，脾气有点暴，他认为是个小孩儿，我拍他两句，把他拍住就得了。张开暗箭过来，你说什么？

次大胆小兔羔子，你是谁家的？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看看旗号，我们是大隋朝的军队，我们是都梁关奉了皇上的圣旨，元帅的令箭，老侯爷的命令，前来押粮运草。方才的事情吧，也是出于意外，既然给你赔礼了，就算不错，慢说还给你钱，你张嘴得偿命，闭嘴得把人扣到这儿，你有什么权利？太放肆了，滚！不然的话，把你一家人立居所待，交给有司衙门严厉惩治，懂吗？张开心子这么一拍呀，一般的小孩就吓堆了。这俩小孩还不听邪，那细高挑闻听，把头上的小辫晃了晃，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我不管你是谁，你把鸟踩死就得偿命。你隋朝不隋朝的关我个屁！今天你就走不了。砰！他一下把张开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那张开能干吗？一掐他的手腕子，抡起来就一巴掌。这孩子没注意，正好打到脑袋上，他啪！可能揍的重点，这一下打了个手印。哎呦，这孩子可不干了，好啊！你们仗势欺人，小他也跟你玩不了。说着话，陌生跑了，那个矬子也跑了。张开心里这个乐呀，这孩子他说的挺硬啊，这一巴掌给扇跑了。算了吧，走吧，走，整队出发，继续前进。还没等他上马呢，这俩孩子又回来了。闹了半天呢，他不是跑，是过了沟上树林取家伙去了。这回回来一看，这俩小孩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这棍是乌黑瓦亮啊。两个人把大棍一横，把去路拦住，别走了。那矬胖子也说：“别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在这儿吧。”张开一看，他妈倒霉不？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们哥几个这几年也该着倒霉，连小孩都欺负我们，这还了得了？张开离甲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了，干什么？四员将也不是这俩孩子的对手，后来十几个亲兵也参战了，开始招招架架，最后一儿也动了真格的了，让人家打的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正打在不可开交之时，沙家坨这庄子里头出来个老头，这老头背着个粪机子，手里头拎着粪叉，迈步上了沟坎儿，居高临下一看，老头就一皱眉啊。我说：“小勇、小猛，那怎么了？”这俩孩子闻听此言，虚晃一棍跳出圈外，来到土坡，爷爷。他们不讲理，把你那鸟都踩挨死了啊！此话当真？你看去，都熬成馅饼了。回去您喝点面，包饺子差不多。老头倒是一看，哎呦，太惨了，叫马蹄子撵的，那百灵鸟都没模样了，那几个鸟笼子也全给整坏了。这人呢各有所好，你看爱养鸟的人，这鸟就是他的命。这老头今天有点事儿，让俩孙子出来给遛鸟，结果出这事儿了。

军队，你们这么不讲理，闯到我的农田里，踩坏了我的庄稼，踩死我的鸟，还打我的孙子，你们还讲点理不讲点理？张开了一甲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能有个六十五六岁，穿的挺带劲，穿绸果断，光头没戴着帽子，紫红的脸膛，鼻子头闪光，花白胡，看这意思像个有钱的。此刻张开李甲赵胜孙清正在火头上，所以也没下马，把眼珠子一瞪，老头儿，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祖孙呐，我是当爷爷的，他们俩是我亲孙子。好嘞，冤有头债有主，就看出来你们家不是东西，连个孩子都不会教育，要教育好了能这么爷吗？他们阻拦国家的官军，拿刀动枪还要玩命，眼里头还有国法没有国法呀？哎，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惹了事儿，你们当家长的得负责任。老头没说他，跟我们到军营走一趟吧，你的官司犯了。老头一听嘎嘎乐开了，到底是当官的，一张嘴就压别人八分点儿啊！我什么官司犯了？我是偷了，我是抢了，我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了？你们先无礼在前，难道就不行我辩理不成吗？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呐、你们官面的人都不讲个道理呀、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说两句人话，哎，我没有办法，就让你们过去了。一个鸟嘛，死就死了吧。可既然你们不说人话，跟我打官腔，我告诉你们，不但不能让你们过去，你们还得给我包赔损失。什么？我们是国家的督粮官，两军阵前正等着粮台，你敢耽误我们的大事吗？你的事儿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哦，你们是督粮官，甭问，后边那车上都是粮草。行了，就给我包赔损失吧，一辆车也过不去，都给我留下。哎呀，老家伙，莫非你是个山贼出身？抓他，抓他！这四个人全过来了，他们欺负这老头年迈，又人单势孤，哪知道想错了。这老头这身法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让过张开的刀，老头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绑就蹦起了六尺多高，右手提着粪叉子，左手的俩手指头一捅张开后背的穴道，别动！张开真听话、当时就动不了了。李甲抡刀就剁，老头一闪身躲他右边，用同样的方法一捅嘎鸡窝，别动！这位也动不了了。赵胜孙清赶紧来援救来，两个人兵刃刚举起来，老头把粪叉子扔了，伸出左右手来个大鹏双展翅，点他们俩的花盖穴，别动别动，蹦蹦！这四位也动不了了。老头一回头，好啊，过来，拿绳子把他们四个捆起来。哎，来了，来了，我就看他们今儿个不找顺序吗？把四个人从马上周起来，拧胳膊给捆上了。这个点穴就怕动，一动就恢复正常，血脉就流通了。等四个人也明白过来了，一下人捆上，十几个亲兵不敢动手，是望迎而逃，回去送信儿去了。就在这时候，沙家坨出来有100多农民，拎着什么家伙的都有，

0: 有拿单刀的，有拿棍的，有拿枪的，拿盾牌的，还有拿桃灰耙、大扫帚、铁锹、大镐的，哗，来到庄子外头。老爷子怎么了？老爷子怎么了？谁欺负咱们？打他，打他！算了算了算了，众位，都叫我打跑了，看着没？把大车都赶到咱们沙鸡坨去，然后咱们大家分分，今年就是欠收啊，也足够咱们全庄子人吃了。哎呦，得了这么多粮台，来来，动手动手，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500辆粮车全赶进沙鸡坨。这老头说分分呢，可没分，照样那个粮草还在车上绑着，就把他们冀中的几个大长院里头派专门人负责看管。恐怕乡亲们大伙烂动手把粮针分了，刚才他说这话无非是逗个乐子而已，就这么把四将带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究竟这老头是谁，那俩孩子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花木兰得知信儿之后，带着于德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秉章来到沙鸡坨。这几个人就说：小兄弟，本地人可以呀，沙鸡坨靠着长城边塞外的地方，可不讲理呀。以我们的主意啊，调动军队四外封锁，到里边就给我抓，不动横的是不行。四位，我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你打算怎么办？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讲什么理呀、啊？抢了咱们的粮食，抓了咱们的人，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跟我们当初占山又有什么两样？哎，方才我听到一知半解，也不完全怪人家，不把人菜地踩坏，不把人家鸟儿踩死，哪能出这事儿呢？圣人先宅己过，看到自己有不足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别觉着自己总有理，那样后果就不可收拾了。那么依你之见，败庄见见那位老者，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一讲理一赔礼，那不就完了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哎，咱们试试看。说实话，到庄边上，人家庄子做了准备了，知道捅这么大娄子能完得了吗？派了不少庄民，手里拿着家伙在这寻风放哨。庄民一看，来当官的了，骑着那么些马，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能有片刻之功，那老头领着俩孩子还出来了。这老头手里的还拎着那分叉子，不像是打仗，好像是逛市场，迈着方步，笑笑呵呵来到东庄口，正好跟花木兰打了个照面。这老者就是一愣，哎呀，领队的这个队官岁数不大呀，能有20，小白脸子，长得真英俊啊，不知道是什么官。哎呦，后边这几位可够威风的啊。老头正发愣呢，花木兰问身后报信的人：“是这老头吗？”“就是这老头，可厉害的，您可加谨慎，咱那手指头一捅，别动，那就动不了了。”花木兰明白这是点穴，就知道这老者非是一般的人，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强不欺身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丈。”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你是谁？小可姓花，名木立，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 什么？你就是花木丽？老者就吸了一口冷气，倒退两步，闪目仔细看看花木兰，从头看到脚，从脚又看到头，心中暗想：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丽。那俩孩子，一个细高条，一个矬胖子，互相也看了一眼。
1: 哎呦，他就是那小花。
0: 可啊，不是吗？看着啊，今儿个咱俺们沙家坨热闹了。两个人在后边直嘀咕。老头回过头来，狠狠瞪着他们一眼，吓得他俩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老者捻着胡一笑：“哦，闹了半天，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将军。
1: 不，
0: 我不配将军二字，我乃是一个马童。算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你别跟我演戏了。即使你名目上是个马童，实质你掌管不掌管大权呢？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大将军应该做的事儿啊。因此我管你叫花将军也不为过。
1: 老人家，那您就随便吧。
0: 晚辈这次来主要是
1: 算了，别说了，
0: 为被抓的四员大将，为500辆粮车，对吧？
1: 正是。
0: 好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屈尊大驾跟我到家中一叙？正要登门叩拜。
1: 好，
0: 请。就这样，这老头陪着花木兰，带着于大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炳章，还有几名亲兵走进沙家坨。哎，你看这沙家坨呀，虽然是塞外，这村镇修的还真整齐，南北一条大道全是沙石路，两旁全栽的树木，又遮阳，瞅着又好看。这房屋也修盖得十分整齐。他们走到小十字街一拐弯，头一个门楼就老头他们家。这门楼啊，在本地来说就够讲究的了，门前还有上马石下马石。虽然说没有什么天鼓响的门洞，但是也是干净整齐利落。在门上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一看老头来了，往后倒退躬身施礼：“
2: 您回来了。”“
0: 嗯。”“来客人了啊，到里边吩咐一声，把屋好好收拾收拾，给客人沏茶。”“
2: 是。”
0: 花木兰一瞅这老头说话挺算数，眼珠子一瞪，脸往下一沉，别人就像见着猫的老鼠似的，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哈。这时老者用手相让，把众人请进大厅。厅房里头没什么摆设，一看那个桌子椅子都是几十年前的了，都有点发黑了，但是相当坚固。屋里头也非常宽敞。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那俩孩子站在老者的身后，像看什么新鲜似的瞅着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些人。除了那四个将官进来之外，亲兵都在院里头站着，他们没资格跟着进来。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 每人给了10000，花木兰这才报案当凶。老人家，小人有下情回禀。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3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

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干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啊，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9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啊。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

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儿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
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

0: 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

0: 还够了吧？
1: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网，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条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8、9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这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

0: 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这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儿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哎呦，能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1: 啊。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1: 嗯。
3: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得的脑梗天天在床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

0: 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但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0: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

0: 老伴扶着我，哎，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真的有希望了。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0: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3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住坐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它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
0: 是
1: 种感觉，
0: 啊，
1: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反而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用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现在老张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剥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就是除了肝啥肚子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得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这个发小药真是了不得呀！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儿，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

0: 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4: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4: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老朋友
0: 啊。啊，
4: 我用了两副药了。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药
4: 啥药都不吃了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糊涂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4: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4: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4: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4: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4: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4: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4: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4: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4: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4: 嗯，
0: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4: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4: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4: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4: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5: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5: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

0: 拿了两盒。哎，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五六十呢。
1: 没错，八美金嘛，你看七八五十六嘛，对吧？
0: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一块钱一片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0: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0: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嗯。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方啊，他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0: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0: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儿。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块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企业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他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眼下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游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近日，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夏夜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北京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有效连接机场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小时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8月29号，2026京津冀车旅生活文化消费季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近年来，密云以汽车加文旅为主线，持续擦亮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通过自驾驿站网络，将区内散落的山水景区、人文村落与生态资源有机串联，绘就一幅由车轮丈量的京北风景画卷。处暑已过，暑热渐退，位于吉林吉安的老虎哨风景区迎来秋日清润时光，鸭绿江在此九曲回旋，两岸青山倒映，山水相依间云影徘徊，秋风送爽，构成一幅初秋北国难得的静谧山水画卷。近年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攀岩、瀑降、溯溪、低空飞行等户外运动新业态，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产业体系，让诗画山水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新疆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秋叶转黄比往年提前1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想去北疆赏秋的游客可以记好这份时间参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7: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 回荡在

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摄氏度，黑山13摄氏度，临海15摄氏度，易县14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像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您直接下载就可以了。通过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你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头像呢是一个白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啊，戴眼镜的那个头像，那就是我了啊。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来聊一聊啊，畅所欲言。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唱段、戏曲人物、戏曲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说一说。

今天呢，咱们要听现代戏啊，听现代戏，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也比较传奇的现代戏，当年是火爆全国，家喻户晓啊，历经了十余年的打磨，然后南北两大京剧团同台竞技，数十个剧种移植改编，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升华，最终呢成为了超越时代的梨园经典。这出戏就是咱们今天要听到的《杜鹃山》。

很多的朋友是听过和看过啊，1974年杨春霞老师的京剧电影版本的《杜鹃山》的，但是呢，对于，这出戏曲电影的诞生与演变啊，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京剧电影产生的这样的一段，算是冷门史料吧，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这事儿呢，其实最早啊，是在于1963年的时候，剧作家王树元跟。

据文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乌豆》改名了一个同名的话剧，然后呢经过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啊进行了首演，当时呢一经演出就立刻引爆了全国的文艺界，紧接着呢戏曲改编的浪潮就席卷而来，徐固若、曹克英啊把这个话剧呢移植为了评剧版本，由沈阳评剧院首演，韩少云、赵荣明联袂主演，大获成功，这也是全国最早的戏曲版本的《杜鹃山》。那在同一年的夏天啊，宁夏京剧团到东北巡演，被评剧版的《杜鹃山》呢震撼了啊，主动开启了京剧移植，由老生名家李明胜啊挑梁来主演《乌豆》。开始的时候呢是田文玉饰演贺香，后来呢换李立芳出演，阵容呢是很精良的，打磨也非常精细。那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京剧团全员顶配入局，包括马连良先生、裘盛戎先生，包括这个赵燕霞、谭元寿、马福禄等等一众的梨园泰斗同台创排，两大京剧团两套阵容南北隔空对垒。到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上啊，两台《杜鹃山》同台亮相，各有千秋。那么当时的业内人士呢，一致的评价啊，北京京剧团的阵容呢是空前豪华，那宁夏的京剧团呢，舞台完成度和人物鲜活度呢却更胜一筹。裘盛戎先生当时也是一直在夸赞啊李明胜，说把这个乌豆粗犷豪迈的这种农民英雄的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融合了老生与花脸的特长，比他自己演的还好。原本呢这个宁夏京剧团啊就想开拍电影了，就按照这个版本来演，但是呢因为当时的主演李立芳调到了上海，干嘛去了呢？出演《海港》里面的方海珍去了啊，另一出非常优秀的现代戏，哪天咱们再听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拍摄就很遗憾搁浅了，一直到1972年北京京剧团重新打磨全新的剧本，人物唱段剧情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主角的乌豆改名叫雷刚，贺香改名叫柯香啊，温七九子改名叫温七九，然后呢确立了这个柯香的第一主角的地位，同时呢还新增了这个传世的名段啊，家住安源，补齐了人物身世还有升华精神内核的部分。那1974年杨春霞、马永安主演的京剧电影《杜鹃山》正式问世，风靡全国，传世至今，这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杜鹃山》的由来。

当然呢，开始咱们也提到了，就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就是这出戏呢滋养了全国戏曲舞台，包括评剧、豫剧、西剧、婺剧、粤剧等等都有改编和移植，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韵味啊。那咱们今天呢就都来欣赏欣赏。首先咱们要听的是1974年京剧电影版的这个里面的两个封神名段啊，也是整出戏里面情绪最重、张力最强的核心唱段，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乱云飞》。这个时候的杜鹃山呢，革命形势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地主武装毒蛇胆大举围剿，然后呢对内叛徒温其久暗中挑拨，鲁莽耿直的自卫军首领雷刚不听劝阻，执意下山，哎，结果呢中计遇险，还连累了队伍，陷入绝境。一时间呢敌军压境，军心涣散，哎，众人慌乱无措，人心惶惶，哎，唯有这个党代表柯湘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那这一段乱云飞就是柯湘呢仰望长空，心沉千钧，梳理局势的时候的一段内心独白，也是整出戏的戏眼和精神高光。

0: 杨春霞老师这段唱啊，数十年无人超越，她的嗓音清亮通透，哎，特别的宽厚，大气沉稳啊，兼具青衣的那种端庄，又有革命战士的刚毅，行腔跌宕舒展，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节奏把控啊也是非常的精巧，整段唱以情代声，以韵诉人，完美的诠释出了柯湘那种临危不乱，哎，重压不垮，心怀家国的这种人物格局。那听完《乱云飞》呢，咱们就得听一听另外的一段，是温柔厚重的，催人泪下的一个名段《家住安源》。那么这段呢，也是影片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唱段啊。这段的雏形呢，其实是源自1964年宁夏京剧团老版的贺湘的绅士唱腔啊。北京京剧团在1972年打磨全新剧本的时候，就以宁夏京剧团当时的那个唱腔为蓝本，进行精细的雕琢、优化、升级，最终定稿才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京剧版的《家住安源》。哎，这也是电影的点睛之笔啊！咱们来听一听。
1: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这一段的唱词呢，是非常的质朴真挚的啊，句句泣血，层层走心。从底层的压迫到资本家的压迫，到亲人惨死、家破人亡啊这样的血泪过往，再到投身革命，哎，化悲痛为力量，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这种坚定决心。整首唱段既是个人身世的深情回望，也是革命信仰的深情告白。杨春霞老师的这段唱啊，既温柔又厚重，哀而不伤，悲而不颓，把《乱云飞》里面的那种磅礴的张力给去掉了，多的是一份温润共情和赤诚的柔和啊。那听完了京剧电影版本的，哎，咱们呢正式的来听一听啊，这个杜鹃山最开始的模样，也就是评剧版本啊，评剧版本的杜鹃山啊，1963年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版本呢，是由评剧宗师韩少云、赵荣明来主演的。韩少云呢饰演初代女共产党员贺湘啊，在当时还叫贺湘，也就是后来柯湘的人物原型。赵荣明饰演的是初代的男主吴豆，也就是雷刚的前身。哎，两位评剧大家珠联璧合啊，也开创了戏曲《杜鹃山》的经典雏形，唱腔、人物、剧情都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质朴风骨。

0: 我们来听一听，感受一下吧，从来没听过哈。
1: 党代表，你的心思白费了，弟兄们的血白流了，我无斗一人之过，我情

0: 道我错了。
1: 不，你不知道，你不应当在困难时刻丧气，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啊。
0: 党代表。
2: 这段唱啊，生活化十足啊，情感特别真挚，很质朴，保留了六十年代戏曲的那种纯粹的朴实的艺术质感。唱词呢，直白通俗，情理交融，一边呢是温柔规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边呢是愧疚悔过，真诚认错，痛改前非，人物的

反差是非常鲜明的。那接下来咱们再听听豫剧版本的《杜鹃山》啊。实际呢，这段豫剧版本的《杜鹃山》呢，它是两段连在一起了啊，放在一起的一段连唱。咱们看看时间啊，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咱们就听一段。这个豫剧版本的《杜鹃山》是谁唱的呢？豫剧泰斗一代宗师常香玉先生来演唱的。

钱大江，我的好兄弟。原谅我言不良，心不明，是个祸。

常香玉老师的这个豫剧演绎啊，可以说是红色豫剧的教科书级别的范本了。他的嗓音呢，高亢、明亮、浑厚铿锵，穿透力特别强，自带中原戏曲的那种豪迈大气、质朴厚重。行腔呢，也是开阔舒展，咬字清晰有力，每一句都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啊。这个戏种咱们没听过，听一段什么呢？听一段婺剧，哎，婺剧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

到最多的就是三打白骨精，对不对？哎，物剧里边其实有很多非常出彩的，戏曲的唱段啊，也有很多经典的剧目。那么物剧版本的《杜鹃山》同样也好看。今天呢，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是由物剧表演艺术家郑兰香老师来演绎的一段核心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

0: 从1963年的一篇短篇小说《乌豆》开始萌芽，到话剧的爆红、评剧的开山，再到南北两大京剧团的双雄竞演，名家云集打磨，历经岁月沉淀，反复雕琢，最终成就了1974年的传世电影版的《杜鹃山》。他虽然呢说，众多的戏种都进行了移植，但是呢，这个电影版确实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凭借着极致的艺术水准、饱满的红色内核、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了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梨园经典。那关于京剧电影《杜鹃山》，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咱们的好物分享环节了啊。今天呢跟大伙儿推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两天啊，咱们锦州湾开海了，是不是？那就说点跟海有关系的，说说鱼罐头吧。为啥说说鱼罐头呢？因为我爱吃鱼罐头，特别喜欢吃啊。鲜鱼喜欢吃啊，鱼罐头也喜欢吃啊，就是爱吃鱼。那么鱼罐头，我说它为什么这么招我喜欢啊？首先呢，它这一盒量呢，它是不多不少，你这一盒呢如果配饭吃呢，真的刚刚好。而且味道吧，做的好的鱼罐头啊，那真的是咸淡适中，咸香适口。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忙活半天，有时候没啥胃口，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还浪费啊，折腾一圈挺费劲的。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本身消化功能就弱，再赶上天气忽冷忽热的，你总不下饭，营养跟不上也不行，对不对？哎，所以呢，咱们今天给大伙推的是海捕鱼罐头的一个组合。这罐头呢，你说特别省心吧，不用开火，不用刷锅，开盖就能吃。今天呢，给大伙推的是组合啊，这个组合里面呢有五香黄花鱼罐头，还有五香带鱼罐头。你看多好啊，都是深海捕的鲜鱼，然后呢肉质特别的鲜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酥烂的，牙口好不好的您都能吃，然后呢都是五香口味的，酱汁调的那叫一地道啊，一开盖就是飘着满满的鲜香，闻着就流口水。那么尤其是再过一段时间，哎，很多的朋友又该出去旅游了，是不是？您不管是这个坐飞机呀，坐火车呀，对吧？哎，您有一个小鱼罐头，小小一个啊，开罐就能吃，多方便。您要是说愿意再滋儿兜整两口的哈，啊，喝完了一睡，哎，美滋滋的到地方了。哎呀，你说出门在外能有啥吃的呢，对不对？哎，你这小鱼罐头一打开，旁边人都能馋哭了。要是哪天懒得做饭，哎，也是鱼罐头一开，配个馒头啊，配个饭呢、啊、都行，里面呢还有汤汁，哎，往上边一淋，你看多轻松，对吧？家里边有客人了，这也可以成为一盘菜，对不对？哎，再简单的配两个炒菜就够了啊。 那么这个鱼罐头啊，也不光是省事儿、好吃啊，它营养确实也足，里面富含丰富的 DHA、优质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这都是身体的刚需。那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上了年纪了，你说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那么 DHA 它护眼，对吧？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你眼睛呢更清亮。优质的蛋白能帮助我们呢稳住身体的体能，护住肌肉，缓解身体的乏力。你身体有劲儿啊！B 族维生素呢能调理我们身体代谢，让脏腑机能稳稳当当运转。尤其是像黄花鱼，它还有很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你是秋燥、体虚都很有好处。罐头嘛，它保质期也长啊，所以说大伙儿也不用担心它容易坏啊。这个跟防腐剂没有关系啊，因为它是真空的，罐头都是真空的，它是高温灭菌的这种工艺，所以大伙儿呢这个就不用担心啊，它是有这种锁鲜的技术啊。那现在呢，咱们说厂家呀联合送优惠，这一款海捕鱼罐头的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这一大箱啊，包邮到家只要199。咱就不说别的，哪怕这鱼罐头一罐10块钱，你都得240吧？而且罐头这东西也沉呢，邮费也不便宜啊。而且大伙儿，您买过10块钱的鱼罐头吗？那价格是太合适了啊，给咱们的库存呢是100组啊，确实不多，所以说呢，核算下来这一罐啊才8块钱，大伙儿就赶紧下单吧。两种下单方式啊，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线上预定。再有呢，您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自助下单，直接在订阅号上啊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鱼。啊，我们这里还有鱼啊，鱼，您就发这一个字儿就行了，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啊，特别好吃的鱼罐头，大伙儿抓紧时间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韵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

0: 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1: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0: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1: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0: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1: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气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0: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1: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0: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0: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0: 本次栏目首批速气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抢订热线呢，还是由小雨给大家播报，需要速气鱼油的听众一定要记好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这次威海深海鱼油的发放怎么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呢？
3: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这抢的人多了，188块钱一瓶，它能吃挺长时间的。
3: 哦，没错，
2: 这个价钱能买到符合国内国外立法标准的深海鱼油。打进电话的朋友啊，直接都是30瓶、20瓶的抢啊。
3: 确实是，大家呢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2: 是啊，就好像不花钱一样。而且老师，你知道这部分是什么人吗？
3: 应该是之前花高价用过咱们真正的深海鱼油，感受到真实效果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这部分人呢比较多。
2: 之前那一批才多少人呢？这次增加的人群是之前有顾虑的人群。
3: 之前有顾虑就犹豫的人群吗？
2: 对，就是之前犹豫的朋友，那这次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之前用过的效果比较好的啊，然后这次呢都过来抢来着。
2: 那肯定也是得抢啊。
3: 但是这次呢，就是，你刚刚讲到了抢定的人数比较多。更多的是上次犹豫的质疑的朋友，对吧？
2: 对的，犹豫的朋友啊，这次全来抢了。
3: 其实就这个数据吧，听你这么跟我说完呢， 就这个现象

0: 这个数据，我从心里边我感觉我特别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创办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说实话，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最前沿、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啊，但是我有一个私心，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播放，大家伙呢能够潜移默化的明白一些我们健康背后的真正道理，那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包括这次你刚刚讲到之前有犹豫的人群，现在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这节目就值了。啊，而且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些产品的数量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一直在数量上都是个短板呢。
1: 是的，就是太少了，每次都很少。
0: 每次都很少啊，然后呢，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呢能够受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呢？就慢慢的，咱们积少能够成多。啊，这次是一小部分人，下次一小部分人啊，咱们越积累，这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1: 对，
0: 就只要大家伙能够改变以往的认知，咱们积极的参与，我们就能够保障大家伙能够看得到最终想要的这个好效果，而且呢，还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这就是花最少的钱见到最好的效果，这是咱们老百姓最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开办的一个初心。
1: 嗯，那老师，您怎么就不能再跟厂家呀商量商量，再给我们争取一次机会，让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真产品、有效的高端的产品呢？
0: 其实啊，我比谁都了解咱们大家伙的需求，
1: 大家迫切的需求。
0: 我也特别想满足大家伙这种需求，就每次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高端产品的时候，你说要是能够和街边那个感冒药一样啊，消炎药一样，说我们想啥时候买，我们啥时候都有。
1: 哎呦，那得多好啊！
0: 我也希望呢，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你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哈，就跟咱们合作的企业有一个算一个，早就断货了，这早就黄铺了。
1: 真是，而且呀，吃上就有效，价格还不高，这得能帮助多少人呢？
0: 确实是啊，我有这个想法，但人家厂家他受不了，啊，所以说呢，人家给咱们提供的这个货源呢，它一定是有限的。说大家伙有这个心愿，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那、啊、去帮助大家伙去完成这个心愿，反能完成多少完成多少吧。其实你想过没有哈？就如果按照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推荐标准的话，也有很遗憾的事儿，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药企或者是保健品的生产企业，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原材料的选择，基本上满足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质量选材标准，所以说这也就使得我们选择这些大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 精挑细选的大企业。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企业哈，就很少能够做到世界的这种顶级的这种级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是不是故意抬高咱们国家呢？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推荐外国货嘛。啊，我说实话，我真不是这样，我们一直是用事实说话，好呢就是好，坏就是坏。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威海的深海鱼油，它的原料一定是选自威海深海处的这个深海鱼的。
1: 对，
0: 那你这一点的话呢，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就大部分企业说哪个能做到啊？
1: 这个是很能理解的，毕竟这个大环境啊在这摆着呢，国外的鱼类它被污染的几率太大了，这样的产品我们敢用吗？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0: 你但凡有1/1000的指标超标的话，我告诉你根本过不了国内国外的各项检测，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它是要出口的，你国外的很多鱼油啊都是找咱们来代加工的，
1: 所以出口产品它的检查非常的严格，只要能出口就能说明它的安全是100%有保障的。
0: 因为光是安全，那你对于这一批次的这个深海鱼油来讲，效果呢更是它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对有保障啊！你这批深海鱼油运用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才有的叫第3代工艺提取技术， 那对比咱们国内的这个 T 机型第一代的鱼油这种提取技术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毫不夸张的说，那就相当于是大学生和幼儿园的这差距了。
1: 哎呦，那差距可大了，小学、初中、高中差了4级呢。
0: 对呀，啊，那不有这个小品说的好吗？村长和省长就差5级。
1: 呵呵，没差多少，就差5级。
0: 但是你市面上的这个深海鱼油，普遍的都是T 机型的，就第一代的深海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 T 机型的深海鱼油呢，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一般都不超过30%，而摄取量，就我们人体吸收量也是最差的，所以说它的价格也就跟小学生一样很低。啊，你现在小雨就你好事的话，你到某东某宝你查一查，
1: 这个我真查过了。
0: 都查过多少钱呢？一瓶60粒装的 T 机型鱼油，就欧米伽三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是不是特别便宜？
1: 对。
0: 哎，但是一瓶60粒装的 RTG 型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我告诉你，现在就在某东某宝上查，500-600块钱一瓶。
1: 嗯，差不多，但我们供应的是90粒装的 RTG 型的鱼油。
0: 哎，也是第三代的，
1: 关键它是威海的深海鱼油，
0: 这一点错不了吧？
1: 欧米伽3的含量高，纯度也高。
0: 哎，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的价格是188。
0: 这还188。
1: 对呀，市面上的就卖到了500-600呢。
0: 都是一样的，第三代的啊，只需要188，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你在某东买一瓶儿，你在我们这儿就买3瓶半，你这个账目说咱们怎么算？所以说呢，你不抢，那你就得不到。就好比说，同样是牛腱的，大超市卖50块钱一斤，咱们这块15块钱一斤，但是我还得说这是纯正的内蒙古的草原的牛，不喂饲料的，赛养的黄标牛。那你说这么一对比，大家说买谁的呀？啊，所以说自己选择，能够让自己健康的好的高端的产品，有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咱们大家伙做后盾。有咱们素联中国行给大家伙做背书、做产品的一个筛选和精挑细选，这一点大家伙就放心啊！花最少的钱188，用到最顶级的深海鱼油，就是咱们速启的这个鱼油软胶囊啊。
1: 对呀，那我们大家肯定早早的就去排队去买，又省钱，效果又好，又纯正的啦。
0: 对，没错。
1: 所以呢，在这儿要正式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我们想吃上速启牌鱼油软胶囊的朋友们，而且能够享受到188这样的超低价格的深海鱼油，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保证我们把钱花得值，花在了刀刃上。
0: 说的对，记住了，健康一定不是跟风。
1: 对，不是。
0: 对于健康的产品来讲，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纯正的、真正有效果的，
1: 没错。
0: 要也是对的产品，还得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而这样的价格呢，仅仅局限于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啊，你说我像别的地方，我想188啊，选到这个速启的鱼油软胶囊深海鱼的，那你就想都甭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出厂的这个价格，你其他的平台机构你想拿你根本拿不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这些好东西，除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外，你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那一定是高昂的价格，你才有可能抢到。
1: 是的，所以说呀，平台是最牛的。
0: 小雨，你说平台牛这一点我不跟你争，因为这确实是事实。
1: 对呀。
0: 咱们就说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深海鱼油，我们国内威海的这个不说了啊，它是无污染的原材料啊，咱们也不用强调。同时还有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我也不跟大家讲，咱们就说它的类型。第三代最新的鱼油，它的制备技术，我告诉你就这一点。我刚才说了，你在某东上你查一下，有这样的技术。第三代一瓶价格是598、568、500多块钱，反正少了500-600块钱你拿不到。
1: 对，太得这个价格了。
0: 而镜头呢，更不用说了，更贵了啊！但是咱们平台供应给大家伙的同样的这个深海鱼油，价格多少钱？
1: 188。
0: 188人民币，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咱们平台的实力。可以说，我们平台最不怕的就是价格战。
1: 当然了，要是对比的话呢，那我们平台省下来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没错。
1: 但就是这样，也还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贵。
0: 对，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嘛。经常我说的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健康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的。
1: 没错。
0: 我薅着你的耳朵，我让你收获健康，你不接受，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对呀。
0: 哎，我问你啊，咱们市面上任何一款鱼油，哪个商家敢说它是真正的从深海打捞上来的深海鱼扎出来的？谁敢说是75分钟之内就要完整的一个整套的提纯工艺，胶囊就得生产出来的？这谁敢说？
1: 没有。
0: 谁敢说哪一款鱼油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第三代提取工艺？这谁敢说？
1: 没有。
0: 你见过哪一款鱼油敢在这药瓶的身上瓶身上啊直接把含量就明确标注上了？这个谁敢？
1: 那真没有。关键是啊，他写的是含糊其辞。
0: 对，有的人也写的含糊其辞，
1: 只写鱼油。那更让我们生气的是什么呢？不道德，他不直接写，让你自己算每一瓶含量是多少。
0: 老年人呢会算这个账不？
1: 那你这不就是糊弄老人和小孩吗？
0: 这就是打擦边球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他为啥不敢直接写上的？
1: 他写不明白，他写不了，他没有啊。
0: 因为他写上他就露馅儿了。
1: 对。
0: 啊，你看老年人呢，小孩啊未必会算，但是年轻人拿过来一换算，他就能换算出来了。
1: 嗯。
0: 啊，他根本就不达标，没有做到高标准高纯度，那你怎么办呢？他又不敢胡乱的编造胡乱的写，你造假食药监抓他了。所以说不敢乱写乱造怎么办？打擦边球，让你自个儿换算，换算明白了你大不了退货，换算不明白你就吃哑巴亏，这就叫烟雾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敢往瓶上写的，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里边反复的讲，咱们国产的顶级工艺的第三代深海鱼油是目前技术迭代最新的、品质标准最高的鱼油产品，同时呢，满足国内与国际双重全维检测标准。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市面上不少进口鱼油反倒做不到咱们这般公开透明的成分标注，工艺把控它也是跟不上的。不少海外过来的产品呢，这个参数写的是模棱两可，那实际纯度虚标，这里边还夹杂着不少无效的杂质，连咱们国货这套严苛的检测门槛它都过不去。
1: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听众朋友心里边也会产生这种疑问，而市面上有一部分的鱼油，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呢？原因说透了，其实很简单，就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达标，纯度上不去，杂质管控不到位，达不到国际通行的这个鱼油法规的要求，这也是很多产品呢很难走向全球市场的根源。啊，反观咱们威海产出的这个深海鱼油，在全球鱼油行业这个赛道当中，是手握国际市场通行证的，是收获了世界多国的认可的。
1: 确实。
0: 老话讲啊，打铁呢还需自身硬。一款产品能够被全球多个国家的权威机构健康平台引进流通，足以证明它的原料品质、萃取提取工艺、EPA 和 DHA 的有效含量都站在了行业的第一梯队了。它完全契合了国际高标准法规，它扛得住世界各地的严格检查。咱们这次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正是打破了以往普通国产鱼油的短板了。它采用第三代顶尖的提纯工艺，严格对标 FDA 国际标准，每100克清晰标注了 DHA 25克、EPA 50克，把各类无用植脂杂质全部的给你剔除干净。纯度啊，人体吸收利用率啊，食用安全性呢，全部拉满，它就属于市面上为数不多，既过得了国内重重质检，又符合国际严苛标准的国产高端鱼油，就真正实现 国货品质比肩世界顶尖水平，一改过去部分国产鱼油标准不达标的这个行业老问题呀。
1: 对，确实高。
0: 原底吸收的效果呢，也确实好。

0: 效率呢，它也确实高，就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种高标准的鱼油现在呢就在我们身边，一瓶多少钱呢？
1: 188。
0: 哎，一瓶188，那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还高吗？
1: 这太便宜了，吃一粒儿它就能见到一粒儿的效果啊。
0: 所以说呢，我经常呢说咱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啊，我们发现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钱就得要花到刀刃上了。不是你省钱，记住了，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看到效果，这是最主要的。
1: 对的，
0: 因为钱没了咱们可以再赚，身体差了你想再挽回那就难了啊，用对的产品你才能够收获应该有的健康。
1: 是的，上了岁数啊，很多都会有三高症，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太普遍了。
0: 每年坚持吃上6个月的深海鱼油，这属于日常提前预防，用来养护血管，降低心脑血管问题发生的风险。但如果已经确诊三高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能只吃短短半年，你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连续服用1年以上，等到复查之后，血压、血脂、血糖整体趋于平稳，指标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阶段性的把深海鱼油暂时的停一停。千万不要指标稍有好转了你就立刻给我停掉，立刻就断药啊！你要是我们要给血管足够的养护时间，不给急症恶性病变留下隐患。
1: 对的，不留隐患这个事儿做得太对了。
0: 所以说鱼油啊，一定不能是表面上的那种我就是概念性的吃鱼油啊，你这种概念性的就我吃没吃鱼油啊，啊我吃了，但是里边的有效成分呢特别低，那这是什么？自己害自己呀。
1: 嗯，没什么用。
0: 我记得3年前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个威海深海鱼油的时候，咱们广州啊有一位患者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位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位西藏到广州的火车的这个乘务员啊，这趟线跑了很多年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还有一年呢，哎，我就正式的光荣退休了啊，就本打算这一年以后吧，退休之后就可以享受自己这个退休的幸福生活了。
1: 那很好啊。
0: 可是在这一年当中呢，哎，来病了，时不时的就感觉呀头晕迷糊，然后自己就害怕了，到医院去检查，那一检查血压你知道多少吗？140，高压，低压90
1: 啊，高血压了。
0: 这一道不属于高血压，但属于边缘性的高血压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就属于高血压了。那要是放到5年前，高压140，低压90属于临界值啊。那血糖呢稍微有点高，但是也没有达到说定性为糖尿病的这个范围。
1: 嗯，但它的指标啊听起来还可以，血压不算特别高，血糖值呢处于临界值也还好。
0: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头晕呢就比较厉害，那他以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呢啊，因为当时看完指标了之后他一发现那血糖也不高也不低，血压呢是有点临界值啊，所以说这个头晕就没那么可怕了，又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还挺好。为啥呢？因为指标啊还算正常的，那包括这个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要不我说这大夫也是，其实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大夫吧也习惯性的看指标，就这一点我特别不赞同。大夫看完指标了好了，也觉得他没什么问题，就也没建议他吃什么药啊，然后就这样的回家了。因为你看这指标是正常的啊，就我们现在说有些大夫检测看那个检查标准啊，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检查出来没有问题的话，他这真不拿你的症状当回事儿了，那回家吧。这患者就回家了。然后有一次呢就在这个火车上，他不是乘务员嘛，就没事啊，就听见这个乘客呀在一起聊天啊，然后呢有个乘客呢就听这个广播节目，这广播节目里边啊就有一位所谓的什么专家教授啊，讲这个鱼油对血压、血脂、血糖就挺管用的，而且还特别便宜，说300块钱能吃一年。然后他就说了，说这行啊，300块钱咱就用一年呗，一年就算没效果也没花几个钱呢 啊就全当试一试
1: 吧。啊，就图便宜呗，图便宜就这么下单了。
0: 哎，对，图便宜下单了。但你知道就这样的鱼友哈，他用上3个月之后，嚯，这头晕迷糊的这劲儿啊越来越严重了。啊，这回再到医院去检查去了，血压彻底高了。

0: 高压180，低压100，而且血脂也上来了。
1: 这上来不少，这怎么回事啊？
0: 当时他也这么问这个当时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
1: 对呀，才三个月。
0: 然后大夫呢就问他了，你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肉啊？他说不是啊，我平时我吃素比较多呀。然后大夫又问他说，那你平时吃什么药了吗？就这段时间呢。啊，他说你看我这三个月前不是检查了吗，血压和血糖处于上限值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指标，你也没给我开什么药啊。然后呢我就听着别人说这个鱼油挺好的，我想着我就尝试着买了三个月的鱼油，然后就用上了啊。然后大夫就说了，说那你吃这个产品它一定不是正规产品啊，你赶快你拿过来我看看。结果拿过来这药瓶一看，问题找到了
1: 啊，吃的是劣质的。
0: 他这个药瓶的瓶身上面啊写的是鱼油两个字儿，别的啥也没写，连什么成分呢、含量啊都没有明确的标注。
1: 那不行啊。
0: 而且那个包装啊特别的简陋啊，所以说呢人家大夫见得多呀，直接就说了，说你赶紧你别吃了，你把这停了吧。
1: 对呀、啊、
0: 你这个产品说简单点就是个三无产品，你再这么吃下去你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1: 那吃了假冒产品那肯定吃完身体不好啊。
0: 你都不知道他那鱼油里边到底是啥油啊。
1: 对呀、
0: 啊、咱说你把这油吃多了，你想一想你这血压血脂能不高吗？
1: 那可不
0: 啊。啊，所以说吧，这个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咱不深究啊。大家伙反正是你知道就知道了啊，你不知道装糊涂那你看看是自己啊，因为这个也不是咱们能管辖的这个范畴。其实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呢市面上太多了啊，有的说是一份鱼油20到30毫升，这样的情况呢在市面上也非常多。
1: 这样的产品啊，这种混淆概念的事儿真是挺气人的。你说一份，什么叫一份啊？
0: 对呀、啊、
1: 你这一份也许是10瓶，那也许是20瓶呢。
0: 这就是偷换了一下概念了啊，就打这个擦边球了，然后呢蒙蔽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双眼了。
1: 对呀、
0: 啊、你这样的产品你换算下来一瓶的含量，实际上鱼油加到一块整整这一大瓶子也就2-3克，
1: 太少了。
0: 那好了，你再看看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300块钱一下买了12瓶，但你回忆一下这300块钱你是不是打水漂了，甚至于它耽误你的病情，加重你的病情了，对不对？
1: 没错，300块钱你要是吃12瓶的话，那一瓶才30左右块钱，关键是它又不贵，又耽误你的病情，这就太不值了。
0: 对，你看又不贵，这就让人很犯愁。不贵我试试呗，但是你试试你就耽误病情了啊，而且耽误病情咱说还算小事儿，真像这位这个患者一样的，你把身体这病给吃严重了，你这就得不偿失，这花钱买罪受嘛，对吧？能吃下去你的肚子受得了不啊，一次吃一瓶你的血脂受得了不，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健康产品不是按照这个分法来的啊，但是我们的效果一定得看得到，你这个鱼油里边的含量和成分这个是一定必须要认清楚的。如果说我们所用的这个产品它的浓度它的含量要低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三思。
1: 嗯，
0: 因为我说了任何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一定是决定于里边的含量浓度和它的成分，而你要是看到了它没有标注这些东西，如果它连写都不敢写的话，那你还看什么呢？有啥对比的它都不敢写，说明它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记得3年前就这位患者，我给他讲完这些道理了，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他那个便宜的深海鱼油啊，这所谓的深海鱼油啊，也写着这个鱼油两个字儿呢，但是不是深海的呢？连深海这两个字儿没敢写，直接我说你把它扔掉吧，啊，你直接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软胶囊，
1: 这个就对了。
0: 然后拿到手里边了啊，他就跟我讲到，易老师啊，果然不一样，你正规的产品呢，它就是不一样，你看那包装。啊，它上面标注的东西它都不一样啊，特意的对比了它之前的那个瓶子，你看咱们这个清晰的标注了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EPA 的含量，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 DHA 加 EPA 75克啊，就标注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呢。
1: 对的，这个才是正规高端产品应该有的。
0: 所以说呢，他看完了这个包。

0: 包装啊，这就知道了。以前那300块钱，那真的不是打水漂那么简单了。
1: 嗯
0: 啊，那反而是给自己吃点累赘出来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血压就形成了实病，变成真正的高血压了。你这个是花多少钱，咱说，你不一定能治好的，但是你要吃错了东西，你吃出来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咱们这个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吃了2月，发现呢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明显的减轻了，就不迷糊了，啊！而且之前呢，每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吧，他总犯困，啊！你这火车进站了，那不得开火车吗？哎，他就在这个站在这个火车门上，就这1秒2秒的时候，他就能睡着了，这是一下就睡着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没少挨批评，啊！可是呢，咱们这款深海鱼油用完了之后，2个月了。这样的情况就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的血脂不粘了呗。
0: 哎，血脂不粘了，他就不犯困了，他就不迷糊了啊。而这个血脂粘稠最典型的表现，人就是犯困、犯迷糊，吃完饭就想眯一会儿啊。那事实证明了什么？用了咱们这个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了，把他这个血脂给他调整过来了。这位患者到医院呢，后期他又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血压从180降到了150，甘油三酯从0.95降到了0.62，基本上是介于正常值。你正常值是小于0.55左右啊，这已经是0.62的非常接近了。胆固醇呢小于了5啊，然后呢趋于正常了，血糖值基本正常，就不再犯困了，包括睡眠，以前打呼噜，现在打呼噜都没有了。
1: 那可挺好啊。
0: 他媳妇儿呢也挺高兴的啊。
1: 那是你这以前一直影响人家睡觉了。
0: 对呀，你想一想啊，他是负责火车的，而不是动车。那慢呢？从广州到西藏50多个小时，来回100多个小时，一个月跑4趟。
1: 哎呦，也是够辛苦的。
0: 在家里边的时间呢又有限，好不容易回来一回，哎，这呼噜声大点，两口子分居。你现在回来怎么样啊？能住在一起了，不打呼噜了。
1: 其实不论是年轻还是上了年纪，我觉得夫妻之间啊，还是得经常沟通，最好呢是不分房睡。
0: 对，分房睡肯定影响感情啊，所以说呢，这个感情这事儿啊，咱抛开不说，咱就说劣质的鱼油产品和这个优等的好产品，它的区别就在这儿。它不但挽救了咱们自个儿的身体的健康，甚至能够挽救家庭的这种幸福啊！
1: 是的。
0: 哎，你吃的正规的、有效的产品，它就能换来健康，也能够换来我们家庭的幸福。
1: 没错，健康产品必须要用正规的渠道，我们才能够在点滴当中收获健康。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抢到手的机会现在是来了，而且呢，关键是价格非常低，188块钱就可以得到1个月的用量，确保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那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启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启鱼油， 不是所有鱼。

0: 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1: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0: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1: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0: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0: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0: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叶老师你好。
4: 刘姐您好。
3: 哎呀，我可算打通电话了。咱们这款正宗的速起深海鱼油，我真的足足等了太多年了。
4: 我记得很清楚，咱们第一批这个鱼油发放到现在差不多快3年了，对吧？
3: 对，那可不是嘛。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后悔，就是由于当初的眼光啊太短浅了，没有多抢一点啊。你说这回好不容易等到了返场，我直接一次性的预定那个20瓶，
4: 一下子已经订了20瓶了，那你这真是大手笔啊。说实话，货源稀缺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最大的短板，每次都是供不应求啊。你能抢到这么多呀，看来你真的是懂产品懂健康，你是下足了功夫了。
3: 我3年前呢就关注到了咱们这款鱼油了，只可惜当时没有把握住，这2年呢真是白白的遭罪了，还花了一大堆的冤枉钱。说实话呀，我之前呢吃了好几年的普通鱼油，效果都是平平无奇，远远不如咱们速起鱼油吃这个2-3月的改善效果明显，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4: 这就是劣质鱼油和高端工艺的鱼油的一个天壤之别啊！这回你抢到20瓶了，踏踏实实的坚持长期去吃，慢慢的养护好血管啊，平稳三高，养护好大脑，养护好脑神经、视神经，你这身体只可能是一天比一天好。
3: 嗯，我现在彻底想通透了。哎呀，那些三无杂牌、假冒伪劣的鱼油，你别说花钱买的，就是白送给我，我都不敢吃了。现在，纯粹是耽误身体，那厌恶调理啊，得不偿失。
4: 嗯，其实啊，咱们能这么理解上也是很难得的。为什么我说难得呢？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吧，他总是想贪便宜啊，觉得几十块钱呢，200-300块钱能吃一年的这个鱼油，他这么一算账又挺划算的。但养生这个事儿吧，你真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大家可以去各大的电商

0: 糖药的，啊，后期就血糖控制不住了，常年打胰岛素。之前呢，我也在别的平台买过不少鱼油，结果我坚持吃了2、3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一边吃鱼油，一边还打着胰岛素，血糖不仅没有降啊，反而是越吃越高，真是又生气又无奈呀。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接诊过太多听众了，可以讲比比皆是，啊，大家以为自己是在养护身体，实际上呢，你吃的这个鱼油啊，都是辅料，啊，都是填充的这个杂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有效的养护成分，啊，更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偷工减料，啊，添加杂质，说白了，这种鱼油吧，是挺便宜的，那但你吃完了之后，不仅它不养护血管。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代谢的负担，就是越吃身体越差。我说一句话啊，咱们很
0: 对
1: 多
0: 对
1: 老百
0: 对，
1: 姓就认为这个鱼油，说这鱼油是好东西，啊，鱼油好不好呢？好，但是一定是高品质的鱼油。你看这个包装上，你必须得标注了什么？不是标注鱼油，它就是鱼油的。我说的简单点，你看那个小胶囊，对吧？那个软胶囊你吃过？软胶囊里边是什么？那是油脂。油脂的话，换算的营养成分，它叫脂肪。那这个
0: 对。
1: 脂肪，如果说我要是往里边给你放了90%的这个色拉油，然后我给你放9%的鱼油，它也可
0: 可
1: 以
0: 以
1: 当
0: 呀，
1: 鱼油卖，对，它也可以
0: 对，
1: 当鱼油卖。那你天天说了，我们吃菜呀，这个炒菜时我们都得说少放点油呢，为啥？油多了之后了，你容易脂肪肝啊，你容易血脂超标啊。但是你花钱买的这个原本是想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鱼油。他却给你超了标的这个色拉油了，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才会加
0: 对
1: 重我
0: 呗。
1: 们身体的负担，你就贪便宜，越来身体就越差了。
0: 哎呀，现在我终于等到了咱们平台这个色体鱼油，拿到手啊，我第一时间就仔细看了又看，看得很细致。瓶身清清楚楚地标注着高纯度的欧米伽3中的 DHA、EPA 的含量啊，正规资质一目了然，和我之前买的杂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1: 你一看这个就看出来你是非常专业了，啊，咱们这些
0: 是。
1: 是之前肯定是用了很多鱼油走过弯路了，啊，买
0: 对，
1: 一种鱼油对比一下，买一种鱼油对比一下的，你真正对比说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吃欧米伽三吃的就是里边的脑黄金 DHA 和这个血管清道夫叫 EPA 的，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只模糊标注了鱼油两个字，有效含量含糊其辞，不敢明示。纯粹就是打擦边球来糊弄咱们老百姓的。
0: 对呗，就是糊弄老百姓的，就是这个问题呀。我之前买的呀，杂牌鱼油啊。标注的含量极低，算下来有效成分微乎其微的，吃再多你说也没有用。但咱们这款色体鱼油不一样啊，我刚吃短短的3天，哎，身体就感觉有明显的感受了，血压、血脂稳步都回落，就连最难降的血糖，都慢慢的平稳下来了。
1: 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是很开心。这是你自己做出来了正确的选择，你收获到应得的这个结果。
0: 哎呀，效果这么好，我吃完之后啊，就一直想回购。哎呀，可整整等了2、3年呢，平台一直说缺货，抢不到，我实在也没办法，拿着空瓶啊，跑遍了所有的药店，找遍了全市啊，都找不到一款能对标咱们这款的，成分透明、含量达标的高纯度鱼油。最后实在没辙呀，咬着牙呀，买国外高价的鱼油。一瓶几百块，钱没少花呀，效果也微乎其微，就跟没吃一样。我老伴还总调侃我，拿自己的身体当小白鼠搞实验。
1: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就是盲目的试错，白白的受罪。但是呢，试错吧，在我眼里边，我觉得也是件好事儿，起码证明什么呢？咱们，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的中老年人这个健康意识上来了，那你健康意识上来了，大家都想保持住健康，因为你想保持住健康，所以说你才会选择一些健康产品。因为你选择这些健康产品，你才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毕竟我们是刚刚接触，啊，但是没关系，你们是刚刚接触，我接触了，可是一直这些年我干的就是这个。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的这款素起鱼油， 采用的

0: 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第三代的提纯工艺，也是为数不多同时掌握顶尖提纯技术高标准的原料，双重国内外认证的高端鱼油。那市面上普通的 TG 型的第一代鱼油纯度低，杂质多，吸收差，根本没法跟咱们这个速起的深海鱼油啊相提并论，但临床调理的效果呢更是天差地别的。
1: 哎呀，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就认准了吃鱼油必须吃这个真的高品质的高纯度的，这次我就多囤点儿。你说我年纪大了，三高糖尿病都有，就想长期坚持养护，把血管养好了，指标稳住，安安稳稳的养老吧。
0: 太对了，把血管养护好，把身体调理好，才能够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少生病，少遭罪，少花医药费。
1: 对，没错。不过殷老师，我心里还是有点小担心呢。本来咱们鱼油吧货源就紧张，这次抢单的人呢比上次的更多，你说我订了20瓶的，会不会给我首发呀，缺货啥的呀？
0: 你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只要你和咱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啊登记锁定名额了，确定了这个订单了，那就一定会足量的足额的准时的发货，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位信任咱们的听众
1: 啊。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您叶老师，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收获健康。
0: 那咱们就一起守护健康，时间有限，今儿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三年之后，平均年龄为78岁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由于威海本地有深海鱼限量捕捞的政策，那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 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两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尹老师你好，尹老师啊。
0: 哎，你好。
5: 我就是想要一点那个鱼油，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可以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呀？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名额我觉得暂时应该还是有的。
5: 哎，那真就太好了，因为我是你的老粉丝喽。
0: 我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选购了很多的健康产品了，是吧？
5: 哎，对呀，从风温降噪开始我就受益了，而且不但我自己受益啊，我们全家人也都跟了受益了。现在只要您推荐的那个产品，我跟你讲，我都相信。哎，
0: 我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口音，我一听我就有印象，你一定是咱们这个老听众。
5: 对对对。
0: 但是呢，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老朋友来讲哈，我一定得提醒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上千款的好产品，当然了，这些好产品呢都是高品质的、高科技含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什么都要、什么都选啊。老师一介绍，老师介绍的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咱得适合自己，你得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对不对？
5: 对对对，易老师啊，这个道理我懂，但是你提供的好产品啊，都是我们大家急需要的呀。你看啊，首先我那不是有那个冠心病嘛，血脂也高，加上还有动脉硬化，哎呀，眼睛也不好，从头到脚吧，那感觉都有些毛病样的，还有那个白内障啊，你发的那个辅酶口使口服液我都吃过了，都用过了。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挺好的。
0: 感觉好是适合您的，但是有些东西啊，咱们听着好，但未必适合您，咱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对不对？
5: 哎，是是是，因为我不是血脂高吗？这些年其实没少吃药，什么降脂药还有鱼油啊，我也一直都在吃。直到最近听你讲完了这个鱼油的这个问题啊，我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在哪。这些年吃的那个鱼油啊，那怎么没有用了呢？您要是不说我也不明白。鱼油还分第一代、第二代。
0: 其实你看看哈，就是我不说，大家伙实际上不光你不明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5: 是，
0: 就是稀里糊涂的那么吃啊。第一代鱼油啊，它的浓度低啊，它的吸收率也差，然后呢价格是便宜。但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吧，他习惯性的这样一问呢，老张你吃什么呢？我吃鱼油呢，养护血管是挺好的啊。老李说我也吃啊，上药店去买去吧，反正吃的都是鱼油，老张买了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买便宜的。买回来之后了自己吃，吃完了之后了起不到养护的作用，叫跟风。然后有的人呢明白了，说我买贵的，贵的肯定差不了。第二代鱼油买进口的，那进口的高价，买那种进口的鱼油，进口的鱼油第二代的鱼油，它的浓度纯度是提升上来，能达到50%，但是吸收率还达不到30%，啊，也就是说你买了一只鸡，确实是一只鸡，但是真正的吃到肚子里边，可能连啊1/3都吃不上，那就是看的就是个摆设，花了高价了，却没有出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第二代的鱼油。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是科技在发展，医学也在发展， 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了踩着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

0: 我们去提升自己。那你之前发现了吃鱼油对身体好，但是它的纯度不够不行，我们要提高纯度，于是第二代鱼油有了。第二代鱼油纯度提升上来之后，发现吸收力不行，于是有了今天的第三代鱼油。不仅纯度要提升上来，而且吸收率要好，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吃上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效果。那
1: 对，
0: 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第三代，只知道花便宜的去买，或者花高价买了第二代鱼油，你连吃的是什么都没弄明白，你说你上哪有效果，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深海鱼油啊，咱们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第一代的啊，第二代的都少见。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第三代的哦，是 RPG 型的，这个鱼油是威海没有被污染纯正的这种干净的深海鱼提取出来的。你看看它的原料，它是非常正宗的，而且欧米伽三里面这个纯度能达到75%，这你可以看说明书，就看咱们这个产品包装是明确标注的，有效成分敢明确写在产品包装上，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它是符合人家国家鱼油立法标准的，只有这样的才是达标的鱼油，你吃了才有效果。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得记住，得听话，听什么话，坚持给我用好啊。啊，你说我就用这个，我一天两天的，我血脂下来了，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咱们得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去用，才能够把身体给调理好，明白吧？
1: 对呀，啊，易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说的我都懂，谁也不可能吃一口就变成一个大胖子，对吧？而且这次的那个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啊，这么好，我一定坚持好好用，把这个血脂啊调理的好好的。易老师，我定3年的好吧？
0: 你这听我说完了，就一下子定了3年是吧？
1: 对呀，啊，我麻烦你赶紧给我定一定呀。
0: 定产品这个事儿，你一会儿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确认一下就行啊。趁着咱们今天的活动是第一天，库存暂时还是有的，你就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但在这儿呢，我得表扬你啊，健康的问题一定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获的，你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1: 对对
0: 啊，珍惜好自己的机会，你才能够享受健康的生活。收到了就好好用，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的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叶老师在这先谢谢你啊，叶老师。
0: 嗯，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科学研究证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变厚变硬，血管腔以每年1%到2%的速度树皮化，因此引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疾病。只有长期补充速起牌鱼油软胶囊，才能保护心脑、降三高，长期坚持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

0: 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难以治疗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2: 那是对。
1: 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公啊，前几年提升成功的虫草养元液了。这些天节目当中你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打电话都是询问这个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
2: 是啊，
1: 其中大部分啊都是这几年一直是没有机会服用上的一些患者和家人。
2: 正常啊，肯定大多数人用不上嘛。
1: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2: 对呀，
1: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哈，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哈，也包括有天宝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2: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我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曹公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这些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1: 但是我的芳华中心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吗？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喜儿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
2: 啊。
1: 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2: 哦，难怪呢。
1: 啊，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任何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2: 你要这么说倒是。
1: 每一年赶上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哈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来补贴呀。
2: 那
1: 天宝小叔

0: 那更是大力扶持啊，他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费用全都给免了。
1: 哎呀，嗯，
0: 所以说我和小叔共同助力呀、啊，那跟随我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还能花几个钱儿了？这一点哈、啊，那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1: 哎呀，那你要是要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
0: 嗯，
1: 啊，嗯，就你说你这个天宝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
0: 嗯，
1: 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有多大吗？
0: 嗯，当年韦宁回国，他为了实现心中抱负，就是想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
1: 嗯，
0: 结果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什么科研所啊都不支持。嗯，因为说看不到成功的未来，也知道这个工程它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最终啊，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说、不愿意相信韦宁他们。韦宁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沮丧。
1: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多里面的来龙细脉我都知道。
0: 嗯，
1: 其实不是这些机构、科研院所不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实际上在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之前呢，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很早实际上就对冬虫夏草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提纯和提取的研究了。
0: 哦，
1: 啊，就在他之前很早就搞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技术成果，就一直也没成功
0: 啊。这个
1: 啊，
0: 是
1: 这样的，
0: 让大家都失望。
1: 哎，就虫草体内诸多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始终也提取的不完整，
0: 嗯，
1: 活性始终还不达标。你想，它活性不达标还不完整，分子还不完整，它效果肯定不好啊。
0: 对，
1: 所以说呢，通过很多这种实验的研发呀，最终发现通过提纯出来以后，就和直接来吃这个虫草啊带来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就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没有办法被人体完全的吸收利用的，有好东西没发挥出好效果。不是虫草不好，是技术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这方面你想想，任何一项研发技术攻关它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会投入很多钱的，最终也都一场空了。所以说呢，当时韦宁回来又找他们，人家就不愿意再拿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了。
0: 哦，那这里边的情况我是不清楚，
1: 是吧？
0: 嗯，我就知道啊，当时呢，韦宁没有任何的这个科研机构愿意出钱，就让他们做研究。
1: 嗯，
0: 啊，结果是我天宝小叔完全是个人出资啊。啊，在陕西专门给韦宁他们团队啊成立了一个研发的实验中心，也建了科研所，这个所有的硬件设备呀、生产线呢，全是小叔出钱支持的。我记得小叔跟我说，当年就光这些硬件设施、场地，花了3000多万呢。
1: 嗯，实际上这点钱它都属于叫硬件了，真是硬件设备了。
0: 嗯
1: 啊。还没算其他的呢，人员费用、技术投入，当时韦宁他们搞这个项目多庞大一个团队啊，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
0: 嗯，
1: 直接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搞技术攻关。你要想，就所有这些人员和技术费用，包括一些专利的使用等等，就这些费用的投入啊，你算吧，那没法算了。你想，所有人他可不是说免费干活的，可不是说我搞实验期间我免费我不要钱呢，人都得养家生活呀。而且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高级工程师这个薪资待遇是极高的，所以说别的都不算，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比当时这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了。啊，实际上都一样，就是任何的一款生物制剂的成功啊，它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前期费用的投入它一定都是巨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没有多少科研机构愿意投这笔钱呢，做什么？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啊，它不是都成功啊。
0: 嗯，
1: 那失败不就一场空吗？所以说呀，你就想呗，为什么说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这个价格都很贵。
0: 嗯，

0: 要加进去啊，
1: 对呀，
0: 是吧？那你说他成功之后，他需不需要额外的加利润呢？他不可能说一分钱利润都不加给患者用吧？那你说他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面，再额外的加点利润，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高起来了？它就这原因呢。所以说，研发的时间越长，它投入肯定就会越大呀。所以一旦成功，它价格一定就会越高啊。所以当年曹公他们呢，他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就把这技术给搞成功了。为啥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已经减少很大成本了。
1: 伟宁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啊，这一切的这些费用啊，当时都是小叔给出的，他们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懈怠呀，那不能够让小叔一年又一年无尽头的这种投入，而且小叔一直讲，假如成功了啊，只收回投入的这个研发成本，不加一分钱的利润，要回报社会。就是由于小叔这份大爱的承诺，真是啊，就是那些年吧。所有团队核心人基本上常年的没有节假日啊，不给自己休息休假的这个时间，一天最长能够20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这样本的培养啊、取样啊这些实验什么的。因为当年我去过他们研究所，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的繁忙辛苦，哎呀，我这感到搞科研技术真是累人呐，这又费脑又累心。真是不容易。那最值得欣慰的是呢，伟宁他们成功了啊，就是没有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0: 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时候做的确实了不得，咱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重草制剂这个研发提纯成功这几年，我个人感觉啊，我这说话可能比较直一点啊，客观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成功以后就这几年时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的投入。就成本这个投入方面，应该能收回一部分成本了，因为啥？因为我了解，这个它有80%这个份额，它都供应到国外市场了，而且供应到国外的市场价格还很贵，一支10毫升的原液应该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来块钱呢。
1: 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0: 对，
1: 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那价格上呢就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0: 也正常啊，应该这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1: 即使这样啊，老外那供不应求啊。
0: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的价格，即使再高点儿，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1: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他分到一部分
0: 还
1: 哈，
0: 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
1: 对，
0: 了，
1: 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0: 对，
1: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1: 对，价格上呢，它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它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0: 那得层层加嘛。
1: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猫小

0: 数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儿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源，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1: 啊，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其
0: 没
1: 实
0: 有，
1: 那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0: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1: 哦，难怪呢，是吧？是，那这个就很了不得了，那这个一般就比不了了。这个，你要从医疗机构来说，那你们肯定没这么好的事儿了，哈，没法比啊。哎呀，要是说所有这个病患要是都能跟着像你这样人，那可太好了，是吧？
0: 我内心呢，我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1: 是是是，那 是。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就是每一次啊，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在话，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呀，在资金花费方面给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帮助。
1: 这是实话。
0: 哎，每次最大限度，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是
1: 哎，
0: 吧？
1: 是呗，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我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制剂。我看这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
0: 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就知道了这，
1: 儿。
0: 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这急得不行。
1: 是吧？
0: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
1: 哎呦，那个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
0: 了。
1: 别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源液它是生物制剂嘛，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这是，现在不正好就赶上它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1: 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0: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
1: 那肯
0: 了。
1: 定是，
0: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1: 那就好呗，
0: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1: 哎呀，
0: 哎，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源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了。
1: 哎呀，
0: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呐！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源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1: 他的确是忙。
0: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他，
1: 哎呀，那可不能。
0: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1: 哎呦，
0: 他
1: 太
0: 就
1: 客气
0: 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在央广频率播出了，覆盖全国。

0: 呀，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啊，真是拜托哈、啊，就是真是恳求您了。
1: 哎呀，你这千万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
0: 嗯，
1: 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公能不能听得到，反正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公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啊，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啊，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公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啊，我们有个交流会，应该是能见面的。
0: 啊，对，他当时说了哈，说，哎，对，
1: 啊，
0: 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
1: 对，
0: 哎，就能见面了，
1: 能见面。
0: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啊。
1: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啊，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是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他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0: 对呀，
1: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
0: 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1: 啊，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0: 哎呀，您呐，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伟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业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伟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1: 啊。
0: 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纯完毕时间，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特别着急。
1: 哎，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它得保证高活性啊。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呀，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你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

0: 那是肯定的，它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儿。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它收购的量能多一点儿，啊，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儿，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1: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
0: 啊，
1: 话给挂了。
0: 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呀、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公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1: 对。
0: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它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这个技术就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优势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它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什么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的去除了。这是从。

0: 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攻克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他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他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
1: 呗。
0: 呀，他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看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啊，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哈。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小你好。
1: 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嘞？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就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3: 啊，行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啊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这个眼睛啊不好。
1: 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3: 哎，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那个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现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

0: 圆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光在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0: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嘛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柱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那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个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就是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的那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0: 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啊？就是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的很好。
1: 嗯，
0: 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仙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
1: 嗯，
0: 虫草养元液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了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嗯，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0: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想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2: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0: 哎，楚老师，其实你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
2: 嗯，
0: 我也在此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
2: 嗯，
0: 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
2: 嗯，
0: 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那个感觉那个身心放松，
2: 嗯，
0: 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那个认真啊，那个涂蜡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力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
2: 嗯。
0: 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
2: 哎，
0: 而且配合着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
2: 哦，
0: 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让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吧，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吧。
2: 嗯，
0: 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
2: 嗯，
0: 现在我这个身形啊感觉舒畅。
2: 哎，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过纳新。 啊，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啊，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哎，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啊，吸清吐浊，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嗯，挺好。
0: 哎，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啊，
2: 啊。
0: 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者，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嗯，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稻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0: 哎，好的，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
4: 啊！
1: 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楚老师啊，
2: 你说说吧，
4: 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个乘以3.5毫米，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2: 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4: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呀，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呀，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 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

0: 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1: 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率不
0: 对。
1: 足，脑缺血呀、啊，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呐、啊、一过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那严重的话，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0: 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1: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是同侧的血管病变，导致同侧的耳鸣听力下降，这正常。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啊，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楚老师，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1: 虫草这个至于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质子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根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而且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啊，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还有8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SOD、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啊。但是唯一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啊。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0: 哎呀，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2: 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2、3年了还没用上呢。醒儿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

0: 为好在虫草养原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雪儿，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0: 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
0: 哎，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啊，你好，喜儿。
0: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4: 哦，好啊，你讲吧。
3: 啊，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年就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变得特别明显，你说干点活吧就觉得很累很累，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七月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4: 哦，哎，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3: 哦，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得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我的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4: 把枕头垫高点儿。
3: 对呀、啊，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三里、罗内脂、
4: 利尿的。有浮肿吧、
3: 啊？但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就特别担心胡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4: 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啊，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 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逆转恢复心功能。
3: 嗯，
4: 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啊、平喘啊、利水啊、消肿啊、抗疲劳啊，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
3: 嗯，
4: 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
3: 嗯，
4: 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率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3: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元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嗯，媳妇儿啊，听说现在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生产了是吧？
0: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呢，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3: 行行，
0: 嗯，
3: 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嗯，好
0: 好，
3: 嗯，
0: 好，我们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眼下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游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

0: 近日，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夏夜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北京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有效连接机场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小时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8月29号，2026京津冀车旅生活文化消费季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近年来，密云以汽车加文旅为主线，持续擦亮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通过自驾驿站网络，将区内散落的山水景区、人文村落与生态资源有机串联，绘就一幅由车轮丈量的京北风景画卷。处暑已过，暑热渐退，位于吉林吉安的老虎哨风景区迎来秋日清润时光，鸭绿江在此九曲回旋，两岸青山倒映，山水相依间云影徘徊，秋风送爽，构成一幅初秋北国难得的静谧山水画卷。近年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攀岩、瀑降、溯溪、低空飞行等户外运动新业态，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产业体系，让诗画山水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新疆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秋叶转黄比往年提前1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想去北疆赏秋的游客可以记好这份时间参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啊，9月2号，星期三了。在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各位好朋友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8点呢，北风2到3级啊，海面4到5级。咱们全市呢依然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2度，临海15度，易县13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下面时间大家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当中呢来点点歌，说一说心情，把你想说的想听的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下面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今天呢两位老朋友啊，散和敦敦啊都来了，但是今天散来的稍微早了一些。
1: 散说了，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主持人傍晚好。

0: 你好，
1: 想点一首歌。
0: 什么歌啊？
1: 叫《男人好难》
0: 哦，
1: 沙宝亮和黄渤演唱的。
0: 嗯，
1: 他说呀，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男人的不易。
0: 嗯
1: 啊，为了生活在奔波，为了家庭在奔波。
0: 是，
1: 他特别客气，每一次都问、可以播放吗？
0: 可以，只要有的都可以。
1: 嗯
0: 啊。敦敦也来了啊，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时间紧任务重。
1: 怎么了？
0: 赶着接娃呢。
1: 哦，怪不得。
0: 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赵赵的歌曲，叫做守望微光，送给听咱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1: 好啊好啊、也送给你啊。
0: 那咱们按照点播顺序来收听吧。
1: 嗯，
0: 现在耳边响起的是男人好难，沙宝亮黄渤演唱。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了，17:16啊，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今天听我的这个环节。
0: 昨天啊，我是首首歌都喜欢听，
1: 是吧？
0: 哎，93年真是好歌辈出。
1: 对，就是那些不被你注意的，
0: 嗯，
1: 或者是专辑当中啊，基本上是属于边缘的歌曲，都吊打现在。
0: 你看
1: 很多很多新的歌曲，对吧？昨天我们也是按照时间线来捋了，捋到5月份，对不对？
0: 对。
1: 昨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张信哲的，叫做《
0: 爱
1: 如
0: 潮
1: 水》。咱们今天继续的往下捋啊。93年5月份，林依轮出了一首歌，
0: 《爱情鸟》。

0: 哎呀，这首歌我们分享过很多很多次了，
1: 对，
0: 而且那也说了，就在前一段时间，
1: 嗯，
0: 在西湖断桥旁啊，他又是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跟着爱情鸟》这首歌现场跳舞的视频，
1: 又火
0: 了，火爆
1: 了，对，
0: 是吧？足以见得这首歌在大众心里面的位置有多重。
1: 哎，
0: 这首歌啊，不多说了，93年真的是好歌不断呐。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是林依轮啊，他成名曲叫做《爱情鸟》。
1: 哎，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九三年五月底的事儿吧。
1: 好，
0: Beyond 乐队啊，从日本呢返回香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他的乐队，就是 Beyond 乐队，成立十周年。
1: 哦，
0: 哎，为了成立十周年，他要发表单曲啊或者歌曲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成立十年之后的心路历程。写了一首歌，
1: 哎呦，这个我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哪首歌呢？
0: 你肯定熟悉，
1: 熟悉
0: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海阔天空》
1: 啊，是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十年心路历程写的歌，
0: 就是为了乐队成立十周年，于是把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写成了这首歌。
1: 哎，
0: 但是说实话啊，当年这首歌推出之后。没多久黄家驹不就是舞台事故去世了吗？
1: 哦，
0: 然后呢这首歌其实说句实在话热度很一般，但是今天我们再听这首歌它却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你看我一个对歌曲没有不感冒的人，对这首歌都是非常熟悉。
0: 哎，因为这首歌曲啊若干年之后它不仅成为了经典歌曲，甚至成为了一代年轻人心中的精神丰碑。
1: 可不是怎么的。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大家都熟悉啊，是 Beyond 乐团的，叫做《海阔天空》。
1: 哎，
0: 唱的是一代人的心酸、浪漫，但是呢，却有着坚强不屈的毅力。
1: 哎，就是啊，
0: 所以说呢，它是一首励志曲，
1: 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0: 嗯，好，那说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咱们时间线来到了七月份。
1: 七月份，
0: 哎，
1: 这是一个浪漫的季节。
0: 哎，刘天王来了
1: 啊！刘天王，
0: 刘德华。
1: 啊、哦，我喜欢，我喜欢。
0: 你看看三月份，张学友张天王，五月份周华健周天王，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1: 哎呀，
0: 七月份呢，刘天王刘德华带来了一首专辑，一张专辑
1: 啊、叫什么？
0: 叫做《答案就是你》。
1: 哦，
0: 里面有一首歌不被大家看好，但是
1: 我没听过，
0: 但是现在真的是火得不行，叫《暗里着迷》。
1: 我听这个名字很陌生，
0: 但是你听到旋律之后，你可能就不会陌生了。
1: 那快来听一听
0: 这首歌呢，当年不被大家看好，因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另外一首爆款。
1: 什么歌？我听过吗？
0: 听过。
1: 叫啥？
0: 开心的马骝。
1: 哎呦，这个听过，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对比之下，这首歌呢就不被大家看好，但是没想到啊，几十年过来了，它依然是经典。

0: 是不是30多年前的歌，现在听起来依旧是经典？嗯、
1: 对
0: 啊，
1: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全是男生啊，就那一个女生。
0: 哎呀，别着急，
1: 就一个牵手，
0: 别着急。接下来的两首歌都是女生
1: 啊，那行，那可以。
0: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7月份了吗？
1: 对，
0: 这回往8月份上看啊。
1: 好，
0: 8月份，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王新平带来一首歌，
1: 嗯，
0: 别问我是谁。
1: 我还会唱呢，
0: 是吧？
1: 别问我是谁，
0: 啊，
1: 和你相遇吗？
0: 啊，一下子就火了
1: 啊。
0: 然后呢，以至于
1: 嗯，
0: 后边这首歌被一个洗发水相中了
1: 哦，
0: 嗯，然后呢，就用他的歌曲作为背景
1: 啊。别问我是谁
0: 啊，
1: 长发飘飘嘛，正好看到背面是吧？
0: 是是是
1: 啊，长发飘飘。
0: 我们当初在介绍广告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他加入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先有歌
1: 哦，对对对，
0: 歌曲被这洗发水相中了之后，他才采用的，而不是专门为这个洗发水而做的
1: 啊。这可以明白了。
0: 对，那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别问我是谁。

0: 93年呢，这些经典的歌曲很多，然后呢，出了名的女歌手也很多。
1: 哎，
0: 这是王心凭，
1: 是吧？再来一个女生的，你不说两个吗？
0: 有，何止两个呀？
1: 后面还有。
0: 咱们说九月份了啊，九月份周慧敏带着她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出现了。
1: 哦，
0: 这个粤语专辑的名字叫《最爱》。
1: 我应该没听过，
0: 你肯定听过，
1: 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0: 哎，对，哎，你听完之后，哦，是这首歌呀。
1: 嗯，
0: 这首和专辑同名的歌曲啊，也是周慧敏最出圈的一首歌了。
1: 哦，
0: 歌词写得特别唯美，你知道吗？
1: 很浪漫是吗？
0: 哎，他写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矢志不渝的深情。
1: 哎呦，这好啊，我喜欢这样的，因为跟我一样。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他的歌名取的就叫《最爱》嘛。
1: 好，我们来听一听啊。
0: 是啊，别着急。

0: 这首歌啊，也是周慧敏的传世经典的粤语歌曲代表作之一了。
1: 我真听过，
0: 是吧？
1: 尤其是副歌部分。
0: 哎，嗯，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叫《痴心换情深》，你也听过，
1: 只不过不知道名字而已。
0: 哎，对，一听到旋律之后，你肯定知道了啊。
1: 嗯，
0: 好，那这不是两位女歌手了吗？是吧？
1: 对。
0: 再给你介绍一位女歌手，
1: 哎，我喜欢
0: 啊。时间线呢，来到了93年的11月份，
1: 嗯，
0: 孟庭苇。
1: 哦，
0: 哎，他也带着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来了。
1: 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对，因此呢，孟庭苇小姐获得了一个叫“天气公主”的封号。
1: 哎呦，这个公主，这个封号特别的美哈。
0: 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呢，1995年的时候，孟庭苇哈，也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
1: 那唱的是什么呢？
0: 就这首歌啊，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呐。这首歌让孟庭苇啊火遍了大江南北。

0: 哎，经典就是经典啊。
1: 对，
0: 就是现在听来心里边还能够找到当初自己曾经青春的影子，
1: 还能感受到悸动，
0: 心还是扑腾扑腾的在跳啊。
1: 对，尤其是副歌部分，它转音的时候，
0: 都是青春的岁月啊。
1: 可不是嘛，依然会想起听这首歌时喜欢的人。
0: 对，那当就是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今天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1: 是什么歌？
0: 这首歌大家也熟悉，是高林生演唱的，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
1: 哦，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0: 1993年12月啊，21岁的珠海小伙高林生，他没有港台的制作，也没有大牌的加持，就靠这一句话“是我是我还是我”，在93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杀出了重围。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在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你说吧，93年真的是一个经典的音乐之年。不管你拿出哪一首歌，放到现在都是经典。
1: 可不嘛，
0: 随便说几首歌吧。你比如说张宇的《用心良苦》，
1: 哎呦，这个经典。
0: 赵传的《爱你啊，爱要怎么说出口》，
1: 这不都挺好听的吗？
0: 那英的《雾里看花》，
1: 哎呦，你这个能再说一期？
0: 为那一年315晚会特别制作的吗？
1: 对，
0: 姜育恒的《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刘欢老师仰头捋着长发唱的一首歌《千万次的问》，
1: 太多了，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呢，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把93年的这些经典歌曲的歌单补齐，再和大家来分享。
1: 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补齐吧。
0: 是，咱们补齐今天晚餐。
1: 对，餐桌上的好吃的。你不爱吃鱼，
0: 是，
1: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海鲜。只要是知道开海了吧？
0: 知道。
1: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各种各样的海鲜都可以上桌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做海鲜非常的麻烦，
0: 是，
1: 尤其我爱吃什么呢？我爱吃带鱼，黄花鱼，
0: 好吃，确实，
1: 对，特别好吃。黄花鱼有一个问题，刺儿多。
0: 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价格不是按刺儿收钱的。
1: 带鱼好吃
0: 啊，
1: 但是你收拾完带鱼，你再去煎，一身的腥味儿。
0: 确实，
1: 忙活了半天，吃的时候又没胃口了，做的少不够吃，做多了剩了还浪费。这个时候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个深海深捕鱼罐头组合
0: 啊！
1: 哎呀，我就一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咽口水了。
0: 深捕鱼罐头组合，
1: 对，这罐头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我们就能吃。
0: 是，
1: 热乎饭菜几分钟，就搞定。里面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的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
0: 对，
1: 连小刺儿都炖的那种酥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的嚼。
0: 确实，
1: 还有五香酱汁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啊，
0: 地道！
1: 你刚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新香味儿，闻的就口水直流。我就说着，我现在就满嘴的口水。
0: 是吧？我听你说，我也感受到了就像我遇到好吃的，我也会流口水。
1: 对，尤其是你知道出去旅游吗？
0: 知道。
1: 你带点这个罐头鱼罐头整点馒头、米饭，是吧？或者面包你整点小酒，
0: 哎呀，
1: 那叫一个美呀！大葱。还有大酱，再来点
0: 不是你在
1: 干豆腐，
0: 你在火车上别这样。
1: 我们咱们在动车上不能这样，但是绿皮火车，咱们感受的就是那种氛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出门没啥吃的，咱就来这个鱼罐头，一打开，旁边人都馋哭了。尤其是现在刚开学的北方的朋友们，你到南方是不是吃不惯？给孩子悠点儿，这鱼罐头多好啊，配个米饭，配个那个馒头都合适。
0: 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镜头，
1: 你说，
0: 就是坐着绿皮火车，手里拿着保鲜膜，把前面这个小桌板缠了一圈又一圈，然后看着对面的大姐，然后把这个菜

0: 一样一样的摆上、
1: 嗯、
0: 来一口馍
1: 嗯，其实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乐意吃鱼，
0: 嗯
1: 啊，都说鱼这个有营养嘛。你看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是经常看这个视频的朋友，眼睛容易干涩啊，视物模糊。那这个鱼肉里有 DHA 呀、啊，专门是养护双眼的。
0: 嗯，
1: 不管是我们看电视啊、遛弯啊，看东西更清晰了。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囤啊！而且你不要管保质期多长时间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对，
1: 跟大家。实话实说、
0: 啊、
1: 这一款海捕鱼罐头、
0: 啊、
1: 零添加零防腐剂、
0: 嗯、
1: 靠的就是真空密封罐装、
0: 嗯、
1: 高温灭菌的工艺、
0: 嗯、
1: 纯靠技术所先，不是靠添加剂的啊。
0: 嗯嗯嗯、
1: 最大程度保护了这个鱼肉的原汁原味，又能放得很久。你打开货之后打开就知道了，不掺假，不凑数，每一罐都是整块的带鱼，
0: 嗯，
1: 整条的黄花鱼。
0: 对，然后说这里面的固形物哈、
1: 啊，
0: 它的含量超过70%。
1: 哎，而且开盖之后就是满满的鱼肉啊，汁水特别的多，分量足，真材实料。我现在都能想象一碗大米饭，
0: 嗯、
1: 然后把这个鱼肉哈、啊、往上一盖，一和饭那股香味儿了。
0: 哎呀，这叫什么？叫鱼肉盖饭是吗？
1: 对呀，我特别喜欢吃鱼。
0: 是
1: 啊、这一款海捕鱼罐头呢，是买12罐，5箱。黄花鱼，
0: 嗯，
1: 直接送12罐5箱带鱼、
0: 哦、
1: 整整24罐，吓人不？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认为好几百？
0: 啊，
1: 快递包邮到家，特惠只要199元。
0: 哎，
1: 199元。
0: 对，再说一下啊，买12罐的5箱黄花鱼，送你12罐的5箱带鱼，
1: 嗯，
0: 整整24罐啊，一大箱，
1: 嗯，
0: 包邮到家，特惠价才199。
1: 哎，跟大家说清楚，这厂家这批货呢，就是给咱们100组的库存，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因为这都是这个点了。
0: 对，
1: 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啊，平时上哪儿找这家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给咱们登记上啊。
0: 嗯，
1: 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老爸老妈大舞台。
0: 哎。
1: 199，你必须给我24罐啊！
0: 对对对对，
1: 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鱼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对，那本周三四五这三天哈、啊
1: 嗯、
0: 用400电话下单呢还会立减9块。
1: 你看
0: 不和会员叠加
1: 你多好啊。
0: 那有叔叔阿姨问了，说这是什么规格的、
1: 嗯、
0: 每罐150克。
1: 好、
0: 啊、
1: 嗯，都是150克。
0: 嗯，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是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眼下正值大学开学季，叠加旅游旺季，锦州湾机场内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在此候机，有的学生奔赴校园，有的游客踏上旅途，尽享空中便利。近日，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娘娘宫街道举办暑期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一个个来自村民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夏夜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提振了广大村民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蓬勃精神。近日，北京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80线路正式开通运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有效连接机场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

0: 1.5小时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8月29号，2026京津冀车旅生活文化消费季，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发车。近年来，密云以汽车加文旅为主线，持续擦亮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通过自驾驿站网络，将区内散落的山水景区、人文村落与生态资源有机串联，绘就一幅由车轮丈量的京北风景画卷。处暑已过，暑热渐退，位于吉林吉安的老虎哨风景区迎来秋日清润时光。鸭绿江在此九曲回旋，两岸青山倒映，山水相依间云影徘徊，秋风送爽，构成一幅初秋北国难得的静谧山水画卷。近年来，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攀岩、瀑降、溯溪、低空飞行等户外运动新业态，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产业体系，让诗画山水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新疆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今夏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秋叶转黄比往年提前1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想去北疆赏秋的游客可以记好这份时间参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儿破闷儿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收听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哎呦，
1: 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那今天晚上呢，到明天全市是晴的一个状态，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16摄氏度，黑山12，临海15，易县13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0: 嗯，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北风2级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呢，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级到4级。
1: 嗯，小乐儿现在抖音在线
0: 啊，对
1: ，FM 点刘小乐，
0: 嗯，
1: 在这里也有粉丝群，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
0: 嗯，
1: 继续聊天。
0: 嗯，在群里边那个不许那个乱七八糟瞎说，乱七八糟的啊。
1: 都说啥了？
0: 问题，嗯，
1: 你看一下就把我兴趣勾上来了呢。
0: 一会儿咱扯啊，一会儿咱扯闲篇儿。
1: 你看，别瞎说啊，
0: 嗯，
1: 不允许啊，
0: 嗯
1: 嗯嗯，好，说啥了？
0: 啥？呀，我这个三号大闺女来了，
1: 排到几号了？
0: 三号啊，
1: 一共才排到三号啊。
0: 一般的我也不稀罕呢。
1: 三号，头两号现在在哪儿呢？
0: 嗯，这你一个快结婚就岁还不结婚，一个还上学呢。
1: 啊，
0: 嗯，
1: 好，那个还有机会啊，想排4、5、6的往后排啊。
0: 嗯，妈呀，哎呀，就是哎呀，真是哈。
1: 乐喜欢女孩，
0: 喜欢丫头
1: 啊！对，
0: 嗯，
1: 各位努努力。
0: 嗯，是。
1: 乐儿努努力。
0: 但你为什么我还能？我喜欢丫头，我还是送子观音，我就天天的。
1: 你就这特质，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你就这些东西都用的太多了。
0: 别甭管是我
1: 知道吧
0: 前女友还是我前搭档，全挂机挂机生儿子。你说这，我的天！
1: 你吧，就是。
0: 哎。
1: 你应该就是就有一个字儿叫云呐。嗯，
0: 你真的
1: 就是你匀着来好了，
0: 匀着来好，花着省。
1: 年轻的时候用的太多了，蛤蟆从幼儿园开始啊，各种艳福不浅。
0: 明天拿小砖头啥给我垒个小庙啥的。
1: 老了老了，你看孤单了吗？
0: 哎呀，哎，咱俩厉害呀！
1: 嗯，
0: 你是
1: 我，
0: 嗯，
1: 我跟你不行，我的体质不行，过敏跟你。
0: 你是播音。你是播音菩萨，我是送子观音的。
1: 我不是，爱谁谁。
0: 好了，
1: 来吧，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就是这个关于汽油标号的事儿。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
0: 怎么着？
1: 95、92、98是吧？一般大家可能92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个
0: 老姨都加99呢。
1: 你咋知道呢？
0: 啊，高级人嘛。
1: 啊，好，这个就是要圆满。
0: 嗯，
1: 啊，99归1呀。
0: 嗯，
1: 你发现没发现啊？就这个汽油的编号呢，我们现在都是以9开头。
0: 是
1: 因为9，
0: 嗯，好听啊，吉利呀。
1: 号大吗？还是怎么的？是吧？
0: 嗯。
1: 汽油的标号呢？它其实不是代表它的纯净度或者是动力大小，
0: 嗯，
1: 它代表的什么呢？就是它燃油的抗爆性。
0: 哦哟。
1: 就是它本质衡量的就是你这个燃油的抗爆性。
0: 啊，
1: 什么叫抗爆性呢？就是抵抗异常燃烧的能力。
0: 嗯嗯嗯嗯。
1: 正常情况下呢，发动机压缩，火花塞儿点火，然后点燃机油，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嗯。
1: 在发动机压缩的这个冲程的末期呢，火花塞点火，如果是引发了汽油就是剧烈而且不规则的那种叫爆燃式的
0: 燃烧
1: ，就会产生爆震。
0: 对，砰！
1: 就那种冲击波呢，就直接把这个气缸壁呀，还有这活塞啊，就损伤了。
0: 嗯，
1: 就会严重缩短发动机的寿命。
0: 是的。
1: 啊，那为了给这个抗爆性一个准确的定级，
0: 嗯嗯嗯，
1: 就会。经过这个研究啊，当然也有科研人员在里面，采用了两种极端的
0: 啊
1: 氢类作为参照。
0: 嗯，
1: 这里呢就是有什么呢？一个是抗爆性非常好的异辛烷和极易爆震的正庚烷。
0: 嗯，
1: 这可能说的有点专业了啊。
0: 都是丸子
1: 啊。
0: 嗯，
1: 大家知道丸是什么是吧？
0: 嗯，
1: 乐知道不？
0: 嗯， 满就是完事儿了，这是一种气体，是一种气体。
1: 咋写这字儿？
0: 嗯，火字旁加完了的完。
1: 什么意思呢？
0: 嗯，它是一种化合物。
1: 化合物？
0: 嗯，对。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下回回答完毕，你得说一声啊，要不人以为你继续要说话呢。
0: 完毕。
1: 哎呀妈呀！没脸见人了。好，我们说啊，刚才乐说的这个特别对啊，就是
0: 凤妮妹说，瓦斯，对
1: 丸啊、嗯，这个丸对，就是益心丸是抗包性极强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叫正庚丸，它是极易爆震的，
0: 嗯、
1: 就是通过调配这个二者的比例、
0: 嗯，
1: 然后制成了一个标准的混合燃料。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为什么都是九打头啊、
0: 嗯、
1: 市面上的汽油之所以都是九打头呢，就是因为现在发动机的这个点火功能越来越强了，
0: 嗯，
1: 所以它对这个汽油抗爆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那谁那个过客说对，就是辛烷值的代表，就是这个意思。嗯，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合适的配比之后呢，就是你这个汽油的爆震的倾向，它跟某一组混合物完全一致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混合物里面益心丸的体积百分比，
0: 嗯，
1: 就可以被定为这个汽油的标号。
0: 是，
1: 我们市面上对现在都是九打头，其实以前有过八十，
0: 嗯
1: 啊，包括七打头、六打头，
0: 嗯，
1: 就是那个70号、80号、
0: 嗯、
1: 60号，这都有，甚至曾经还有过56号的汽油。
0: 我看过一图片，一堆科研人员穿着那个绿的那个军衣、蓝裤子，就全是上世纪那个50年代、60年代那个穿着，开的是绿色大吉普，那在后边那各种测试呢。
1: 嗯，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只是现在的汽油基本上是九打头了。
0: 嗯，
1: 曾经那像50、60、70、80都有。
0: 嗯，加多少号？加56号的，加一多子、
1: 啊。总之就是编号越大，汽油的抗爆性越强。
0: 哎，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对，现在加92号的偏多。
0: 对，
1: 嗯，
0: 那个有的人就说了，说那我那个92的有那个车是不是可以加95号的？可以，
1: 可以，
0: 但是没有用。
1: 加呗。
0: 嗯，有钱呗。
1: 也多不出多少钱去。
0: 那你有钱，你买你加95号的油的车多好啊。是不是
1: 这不就想那个就不想吗？
0: 就想装一把嘛，是不是？不用那样。那个无论是这事儿啊，你问坤威也行，问4S店也行。

0: 不差钱儿，不让办，不咋的，有问题吗？
1: 随便，你家56号汽油，
0: 对不对呀？对不对呀？你刚才不说了吗？抗爆性越强，我就要这抗爆性。
1: 对，我玩复古，我家56号汽油，
0: 对不？就是你这个发动机点火功能强。我要的就是这个强。
1: 嗯，你上六厂问问去，有没有56号汽油？
0: 汽油抗爆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对，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高。
1: 嗯，你可高，
0: 管着吗？
1: 您高，管不管？
0: 真是
1: 爱谁谁，爆炸了谁管？
0: 但不建议92、95混着加啊！
1: 啊，天，真有这样的人。
0: 咱懂点行
1: 啊！你以为我们说笑
0: 话？别做不懂行的人。
1: 对，
0: 来吧，
1: 来。
0: 下面听一段
1: 相声，这段相声很有意思啊！这是谁呢？是常宝霆和白全福这两位老人家，大伙可能是非常的不熟悉。
0: 嗯，
1: 等我们那个电视啊已经普及了，春节联欢晚会呀、啊，加上综艺大观呢、啊、等等的节目已经开始上的时候，二位已经不出场了。
0: 哎呀，你这两位已经是相声大家了。
1: 对啊，这个真正的大家啊，不是说那个像某人说的说混个年头就成家，不，人家不是啊。来，常宝霆、白全福卖布头。
2: 过去不在天津、北京做小买卖吆喝，全国各地你到南方做小买卖也都吆喝。哎，这是报君知啊。
3: 啊，还告诉你，要说做小买卖吆喝，你可吆喝不过我。
2: 哦，
3: 说相声的最讲究学100、200行吆喝，
2: 100、200行全会吆喝。
3: 对，
2: 我又不是瞧不起你啊。
3: 怎么了？
2: 过去我是专研究这个，我是叫卖专家。你说无论是山南海北什么地方，只要张嘴吆喝的，没有我不会的。
3: 你这话可大点儿！
2: 你不信，咱俩得试验试验。
3: 可以啊，
2: 你吆喝上句，我能给你接下句。
3: 我吆喝吆喝这个，你接接，
2: 不单接上来
3: 啊！
2: 告诉你，这什么地方做什么买卖的，
3: 是这话。
2: 你来来，我看。
3: 南瓜儿大的嘞，
2: 哎，不色的嘞，色的还有黄的啦，哎呀，卖柿子的，
3: 行啊，
2: 对吗？您这买卖，这是北京的买卖呀、啊。卖柿子是5个裂呀，5个。头一个是裂，南瓜大的裂，不色的裂，色裂还有换的裂。
3: 哎，五个裂。
2: 北京买柿子，先问色不色呀？色不色？咱天津是色不色？
3: 谁不塞？
2: 天津卖柿子没这么些事儿。
3: 天津怎么吆喝？
2: 就俩字儿
3: 啊！
2: 哎，喝罐儿了呀，喝罐儿了呀，
3: 喝罐儿。
2: 喝罐，对吗？
3: 对呀、啊，你再接这个
2: 来，
3: 还有两罐嘞。
2: 这大山红啊，卖山红的，红果儿，他那不论斤，都给他穿上一挂一挂的卖，
3: 对吗？你再接这个，
2: 新鲜的。
3: 哎，红糖啊，好吗？白糖儿高。
2: 哎，吃到嘴里不用嚼，自个儿都化成糖嘞。这两个大钱来喝去，
3: 卖什么呢？
2: 西瓜。
3: 卖西瓜怎么喝呀？
2: 哼，楼的
3: 楼，那就端把俩喝去得了。
2: 您琢磨这模样能卖好西瓜吗？啊，卖也是楼的，我告诉你吧。哼，
3: 哎，你再接这个，
2: 还有新鲜的没有？
3: 有新鲜的，你接这个，你要再接得上来，我就拜你为师。
2: 接上来呢？啊、
3: 你我就拜你为师。
2: 好嘞，
3: 你看你进去，冰棍卖火。哎呀，这我吆喝出来了，你吆喝我接，
2: 你没信心的，我吆喝你还接
3: 啊？
2: 我吆喝甭说你接，你连知道卖什么的你都不知道，
3: 也不一定，
2: 信吗？
3: 我不信。
2: 你听听卖什么的
3: 啊？
2: 哎呀，这都是处理的，卖什么的？
3: 不知道，不知道卖什么的。
2: 你看，连知道卖什么都不知道吧？
3: 我吆喝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2: 包圆去吧，包圆去吧。
3: 卖什么的？
2: 我也不知道。
3: 你不懂做买卖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3: 这做买卖我讲究上下句儿，高矮音儿。
2: 哦。比如说啊，我要不这个有上下句儿高矮音呢，
3: 我就接得上来，
2: 不一定吧？
3: 哎哎哎，成了，
2: 你看很俗的啊，你接这个
3: 来来，
2: 买大小，哎，小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3: 我千里是拐弯儿啊，
2: 对吗？

0: 小金鱼对吗？咱这是丽丝盆。再接这个，
1: 来来，永远
0: 饽饽
1: 馒头，
0: 馒头。再接这个
1: 啊，
0: 江米小枣的
1: 种子
0: 铁头。
1: 我人家两头乳的买卖啊，
0: 我知道
1: 啊，
0: 说明你知道的少，
1: 啊、你再吆喝呀、啊，
0: 你知道多这两样，你全给吆喝了，
1: 来。
0: 接这个，
1: 接着
0: 粥，
1: 平米粥，
0: 八宝粥，
1: 对，啊，这又来了这个，
0: 还有呢，
1: 来
0: 粥，
1: 我全给吆喝了，平米粥啊，八宝粥啊，小米粥啊，白米粥啊，红豇豆粥啊，绿豆粥啊，杂货面粥啊，杠渣粥啊，老窝瓜粥啊，山芋粥啊，白面粥啊，
0: 嗯。
1: 腊八粥哦，
0: 腊八粥，
1: 有吆喝腊八粥的吗？
0: 这可全报圆了，这个。哦，没腊八粥
1: 啊，
0: 腊八粥还有呢、
1: 啊。
0: 有白面粥吗？
1: 啊、
0: 你天天喝酱子、
1: 哎、啊？我也没词儿了。
0: 你呀，
1: 怎么样？
0: 还真有研究。
1: 哎，
0: 你看这为什么做小买卖你得会吆喝呢？
1: 啊，
0: 你不会吆喝，你这个买卖就受影响。你过去那不单推车单干的吆喝。有些大买卖也吆喝，
1: 这大买卖还吆喝。
0: 我举个例子说吧，卖布艺的
1: 啊，就是卖旧衣服的，
0: 卖旧衣服单夹皮棉纱全有啊，一件一件的往外卖
1: 啊，
0: 那种卖就只是吆喝。这个尤其是卖布艺不单单天津北京有，你像南京啊上海都有，都讲究吆喝，不过味道不一样。你看北京那个卖布艺的，到冬天的时候要拿过这件皮袄一吆喝
1: 啊，
0: 能把这件皮袄给吆喝活了，
1: 这叫京城摊的故意。
0: 喝那个词儿来的快极了，
1: 是吗？你学学呀、啊，
2: 我学学
1: 啊。
0: 他这吆喝呢，旁边有个小伙计跟着喊，我走、啊。没
1: 这你放心，我当这小伙计
0: 行吗？
1: 我喊着不错，
0: 我听
1: 你听听，我走、啊。
0: 像，
1: 哎，
0: 到时候我这儿吆喝。
1: 我就搭腔，
0: 你那儿趁着，
1: 哎，
0: 这就仿佛那皮袄、哎，他北京一吆出来是这个味儿的。
1: 这一天的那皮袄哎，原来大儿呐，哎，不错、啊，起的牛儿黑呀、啊，裤缎的面儿呐，哎，不错、啊，
0: 瞧完了面儿，翻过来。再看看筒子吧，
1: 哎，不错、啊。
0: 这个皮子是九道弯
1: 压塞瓜螺丝转的，哎，不错、啊。
0: 不管多冷的天，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穿上我这件皮袄，在冰地里睡觉，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
1: 啊，
0: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1: 你这皮袄好，
0: 把你给冻挺了。
1: 冻挺了。
0: 这不太夸张了吗？是不知道冷了啊？
1: 怎么了？
0: 已经成冰棍了呢？
1: 那不觉乎冷了？
0: 他是什么呀？他这一套呢，这跑的赶快把它卖出去。
1: 这是北京卖故意的。
0: 北京，咱们天津那卖故意的呢？过去在南市有一种对口故意。
1: 对口，
0: 这不好吆喝。这个对口故意它没准词儿，临时都是现抓现编
1: 啊！
0: 看见什么了，吆喝什么，俩人一人一句，还来得快着的呢。
1: 这我可会。我在天津待45年呢，
0: 你会？
1: 哎，
0: 我听听您这调对吗？
1: 你听着这味儿，
0: 好听。
1: 大了马的官儿哦，
0: 对，行。你要行的话，咱俩想想。
1: 可以啊，
0: 对口故意
1: 啊。
0: 可有一样啊？
1: 哪样？
0: 临时现编词儿啊？
1: 啊，现抓现编。
0: 我这一句完了就是你了。
1: 当然了，
0: 到时候没词儿，人家可笑话。
1: 见机而作，见景生情。
0: 你先来，
1: 你有上句，我有下句。
0: 你第一句，我第二句啊。
1: 我来啊，
0: 开始了啊。
1: 大马的官儿哦，他没有孝子哦。我，您溜溜吧。
0: 怎么了？
1: 马褂没袖子。
0: 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1: 马，哦，坎肩儿。
0: 坎肩儿。我有词儿没词儿？
1: 有词儿啊。
0: 我有词儿，我就不管你了。
1: 回家会儿我要有词儿呢，
0: 个人抓个人的词儿。
1: 好了，来， 大了马的官儿哦，没有孝子哦，拿着坎肩儿哦，买袍去呀、啊，有领子哦，
0: 有孝子哦，
1: 还有了棉花哟，
0: 怎么那么厚哦？
1: 好点暖和哟。
0: 我这儿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哦。
0: 哦，这是一条腿儿哦。
1: 那是口袋哟，
0: 三条腿儿哦，
1: 没法穿哦。
0: 四条腿儿哦，
1: 两个人穿哦。
0: 五条腿儿哦，
1: 这那是手套哦。
0: 啊，你搞的呀？讲话呢？
2: 这脑子还是真够快的，
0: 多新鲜呢！
2: 他能把手套想起来，你琢磨琢磨？
0: 有五条腿儿了吗？
2: 这是这个对口故意
0: 啊。
2: 过去呢，在天津南市一带，还有一种卖布头的。
0: 哦、布头，
2: 这个卖布头的呢，地下铺着两柳席，
0: 啊啊，
2: 后头有货架子，搁着布头。说是布头啊，哪块布都有一丈三四，都有一丈五六。
0: 啊
2: 啊，还有尺不拿尺量，拿讨讨。
0: 哦，讨
2: 一讨就算五尺，
0: 嗯，
2: 两讨算一丈。
0: 哎，
2: 为什么拿讨讨呢？那意思告诉你，我不拿尺量，给你的尺寸特别的宽，而且要不那价钱不是原价，
0: 什么价？
2: 那是虚价，
0: 那是假的，
2: 要黄。他这要黄，我觉得不用买主落价，自己往下落，几毛钱几毛钱的落。他为什么呢？他就抓住顾客的心理了。那意思，今天我大减价，我自己落价，到时候呢，你看便宜，
0: 你就买了。
2: 实际上，他那个布头也不是布头，也是成匹布扯下来的。
0: 哎，干嘛打着成匹布撕下来当布头卖呢？
2: 这就是生意啊！你看到现在，也有的人喜欢买布头，布头便宜。过去也这样，只要说是布头了，卖的就比一般不便宜了。一般老的娘大嫂子们都喜欢买布头，他抓住你这个心理了，成匹布扯下来当布头卖。卖得好快，
0: 嗯，
2: 扯下来之后他不卖了，喷凉水，喷凉水连蹬带抻，买时候一上五六，做背里背面都行，到家那个别洗，只要一洗，
0: 抽二寸，
2: 成口罩了，完了，
0: 你这也太夸张了，一丈多不说，就说这么点儿，
2: 反正全抽了，抽的厉害极了。就指这套吆喝
0: 啊，
2: 呵，那词儿来的那个快呀！有的时候你不买，你站在那儿你也听一听。还要说这布头夸它白呀，甭提多白了；要说黑呀，甭提多黑了，那都一套一套的。
0: 你可以学一学，
2: 我学。
0: 哎，
2: 行啊，我要学呀、啊，你可不能闲着。
0: 怎么着？
2: 你当个小伙计儿，搭腔行吗？
0: 搭腔我不成。
2: 来得了吗？
0: 来得了，
2: 我听听。
1: 干了马的罐儿哦，
0: 出口就来。
2: 那马罐你已经穿完了啊？
0: 怎么了？
2: 这是卖布头的，不两码事儿，不用这词儿。
0: 用什么词儿？
2: 这小伙计这都教个好了，我这儿夸，你们这儿跟着也夸，
0: 捧着。
2: 尤其有几句话你别忘了。
0: 什么话？
2: 我把价钱说出来了，要往下让价。连拍巴掌带跺脚，我让几毛啊，去几毛啊，往下落价儿，你可揪着我
0: 揪着。
2: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哎，跟着一块儿做戏，这布头卖出去了，
0: 这我行，做戏行，
2: 行吗？
0: 我一听就会，
2: 会了，
0: 这没什么，
2: 只要我一让价儿，是不是？
0: 就成了。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没什么。
2: 不是，一会儿你怎么个表情？
0: 就是，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是
2: 要死是怎么着？
0: 哎，您这怎么说话呢？
2: 一点精气神没有，假出来了。那不行，那真实。我这让价，你得真着急
0: 啊。
2: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
0: 呵，
2: 你得真着急。会了没有？
0: 会了，会了，会了，
2: 不会了再教教你。
0: 你甭教我了，你甭教我了。
2: 会了吗？
0: 啊，会了，
2: 会了。 那么咱们就瞧一瞧啊，这个麦布头呢，它这个布头什么色都有。
0: 哎，
2: 先学个什么色的呀？
0: 什么色的？
2: 先学一块白的。
0: 白的，
2: 这块手绢呢？
0: 啊，
2: 就好比那个白布头。
0: 白布头，
2: 你看怎么吆喝啊？
0: 来了
2: 啊！
0: 哎，行了，掌柜的，别让了，白了。怎么样？
2: 真好啊！去外边先凉快凉快再回来。
1: 这怎么说话呢？
0: 我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这玩意儿？
1: 哎呦，对，我赔早了。
0: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到哪儿说呢？
0: 这人这脑子，我告诉你。你就看着我
1: 啊，
0: 剁着我剁脚，
1: 剁脚。
0: 我让几毛，我去几毛啊
1: 啊！
0: 那会儿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这是啊。
2: 会了没有？
0: 会了，
2: 会了，会了，
0: 会了啊！
2: 不跺脚，别说这几句话啊！
0: 对，
2: 哎，看着我脚，
0: 来
2: 一跺脚就到了啊！
0: 对，
2: 哎。哎，这块吆喝了吗？
0: 怎么样？
2: 这是什么色儿
0: 啊？
2: 不，这是一种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这么白？
0: 怎么这么白？
2: 气死头场雪，
0: 嗯，
2: 不让二路霜。压在头了好的羊白面了吧？你买了家里去，方白单扎你做白里撒。那么金铺有金寨，那么金西有金晒，那个金灯有金踹，那个金拉有金拽。嗯，你说谁睡觉这么热闹吧？
0: 啊，没事，你踹麻劲儿
2: 闹臭臭那儿。
0: 就是
2: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他，
0: 结实，
2: 刮风也不透，那个下雨也不漏。你多了块的钳子，你叫不等红的
0: 布头
2: 是钢板吗？这是
0: 钢板呢、啊、
2: 剪子都搅不动。
0: 嗯，
2: 那叫钢板
0: 呀？
2: 那得拿铡刀得铡呀。
0: 啊，铡下来用针线缝，
2: 缝不了。
0: 怎么了？
2: 得拿大铆钉，你得铆。
0: 嗯，
2: 做得了，这位大人也穿上了
0: 大褂
2: 锅炉啊。这
0: 这不像话，哪个走的街是这样？大哥，你哪家伙我绕弯的这人了？锅炉溜达出来了，我鞠躬都鞠不了。
2: 他这是夸张。
0: 哎，
2: 那夸张的还厉害呢。他这个引人啊，哎，人都为言了。过了一人，你又吆喝，
0: 换什么的了？
2: 再吆喝不吆喝白的了？
0: 啊啊，
2: 吆喝黑的，
0: 就是青的。
2: 呵，你听他这套词儿啊，他说这布头吧，黑的什么样？有几辈古人长得黑都没他这布头黑。
0: 是啊，
2: 啊，他这布头多好呢！过去有八大祥布铺、八大祥绸缎庄，那儿的东西也没他这儿的好。他夸张到这个份上，
0: 你学学，
2: 这里头让价可就来了，
0: 就在这儿了。
2: 哎，
0: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
2: 哎，可以，别忘了啊，黑的了啊，哎。不要那一装，那他们这一装，那装的装的颜色是长不相同，不一样而长
0: 啊。
2: 那这装是个黑，他怎么这么黑？
0: 怎么这么黑？
2: 气死猛张飞，那不然黑你亏。唐朝的有一位人黑警贼了吧？东山送过炭，那么西山挖过煤。开不两天煤厂子，卖不两天煤，担不两天煤，铺着二掌柜的吧？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
0: 嗯、
2: 你知道不知道？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点车，你买了一张票，叮当当当你来到了，你来到八大乡，来到元城乡，到了瑞丽乡的瑞士乡的瑞丰乡的广盛乡的一颗乡，来到了瑞丰乡的还有一颗新乡一耳的
0: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那点了你的药，那买上一尺送来四毛八，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的，怎么快的怎么自己怎么欺负怎么好的怎么好的，在我摊子上还一个样的货，还一个样的行市，天大的胆子我不敢的他们要的，那怎么回的事儿？
0: 嗯，
2: 徒弟知道，那没打手工钱，精致粗布蓝布的大白布布的，那么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要走的，我要买四毛八
0: 啊，
2: 让你给想，谁还买小门脸的小不眼的小不摊的水不头纹里不款的吧？
0: 对，
2: 那位先生说啊，要买多少钱？
0: 多少钱？
2: 站住了脚儿，淘淘尺寸你听个价儿吧，
0: 啊，
2: 一淘五尺，两淘一丈。三头一丈五，那么这什么
0: 什么
2: 掉眼神？
0: 那位说掉眼神，
2: 试试您看看掉眼神不掉？看看，嗯，不掉眼神，
0: 青布，
2: 漂白。
1: 废话，漂白不掉色呀？
2: 别起哄了，你这啊，真敢起哄！
0: 这不一丈五、啊，算你一丈四。
2: 烧塔吃嘛，这少喝家里吧。啊，您给两块八
0: 啊，
2: 喝多少钱一尺？
0: 多少钱？
2: 才两毛钱一尺。那让你的想，你喝也喝那腰本没本的腰，抓的没腰抓的吧。
0: 啊，
2: 那哪位先生说，这不两块八，
0: 给我包上吧，包上，给我裹上吧，裹上。
2: 两块八毛预备好了，在这儿的要卖的还不卖他，那怎么回事儿了？
0: 怎么回事？
2: 过来摆的上芝麻还要让他，我这不两块八，上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0: 嗯，
2: 去两毛，
0: 小本儿，
2: 你给两块四，我涨两毛，我去两毛，
0: 小本儿，
2: 赔大发了，
0: 怎么了？
2: 鞋开弹了，
1: 我让你跺脚了，
0: 两块钱，
1: 两块钱，
0: 谁要谁拿走，
1: 两块，
0: 多便宜，
1: 哎，
0: 不掏两块钱，
1: 就是，
0: 来呀，
1: 啊，
0: 干，两块大洋，我打，
2: 我急了，
0: 怎么了？
1: 我说您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受得了吗？
2: 两块大洋大破了吧？你给一块九，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那一块六，那一块五，再有时候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么这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让不分去不分，你给一块三，
0: 小马，
2: 这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搜了搜了吧，这呢赔了本了，免了零，取了少了还得让他。这一块三，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1: 别让了。
2: 这一块一，我让不分去不分，你给一块钱，
1: 小马，
2: 这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多少钱？
2: 哦，白拿去了，这个
1: 白卖呀、啊。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18:39啊，我们下面呢就开始好推荐了。
5: 好推荐。
4: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5: 什么？
4: 龙河湾这个品牌的鱼罐头。
5: 哎呦，鱼罐头！
4: 现在市面上呢，就是鱼罐头啊，我们可能在买罐头的时候，特别怕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比较多。
5: 当时
4: 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龙河湾鱼罐头，它是甄选优质新鲜食材，海捕整条黄花鱼、带鱼中段，也就是说给您的是一个套组，有黄花鱼罐头，有带鱼罐头啊，然后呢，它是严选全国各地优质调料秘制而成，每条鱼呢捕捞上岸之后1小时之内，经过12道传统工艺，确保每一条鱼都在最新鲜的状态下完成初步的加工。
5: 你瞧瞧，
4: 肉质扎实，而且它是那种圆形的易拉罐铁罐包装的哈。
5: 明白明白。
4: 真空封罐，高温灭菌啊，所以它不含防腐剂，保证新鲜，保证健康。
5: 而且呢，人家说了，说我们这个固形物能达到70%以上，不往里边加豆子，
4: 对对对，
5: 也不加这个碎肉，70%以上都是完整的鱼。
4: 没错，就是开罐即食的。你像有一些朋友说不爱做饭呢，
5: 是啊，
4: 不知道吃点什么的啊，您可以囤一点这个黄花鱼罐头和五香罐头、五香带鱼罐头。
5: 对。
4: 都是五香的，五香黄花鱼罐头和五香带鱼罐头，每罐呢都是150克。
5: 瞧瞧，
4: 今天呢199元带走12罐黄花鱼罐头，12罐带鱼罐头
5: 啊，24罐呢？
4: 没错，24罐。
5: 哎呦，
4: 一罐呢8块钱。
5: 划算划算划算
4: 啊！
5: 一般外边买得14块钱左右呢。
4: 对，4009990139，4009990139。
5: 抓紧时间吧，再跟大伙儿说什么罐头啊？是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12罐五香带鱼罐头啊，24罐199块钱。
4: 对对对，它就是很实在，它不拿豆子辅料充数。
5: 对，4009990139，你别说了，鼻炎又开始了啊！4009990139。或者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鱼”就可以下单了。
4: 是的，啊，积极下单吧，这个确实有限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OK， 好，来继续来听相声《口吐莲花》，侯耀文、石富宽。
6: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7: 有些日子了。
6: 今天呢，参加这个晚会很高兴。
7: 哦，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喜欢。
6: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7: 四门，
6: 我们每一个演员都得进行认真的训练。
7: 是，
6: 说吧，就是得练绕口令。
7: 哦，
6: 早晨起来上班呢，对着墙啊，吃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他得练这个去。
7: 说话好利落。
6: 哎，说话好利落。
7: 嗯，
6: 另外还得练练声。
7: 声音，
6: 哎，找那没人的地方，河边啊，城根啊，喊喊嗓子呀。他得练
7: 练声。
6: 哎，有的同志可能讲了，你们这个晚会里边呢，可能最轻松的、最不用练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了。
7: 哦，报幕员。
6: 其实不然。
7: 不对，
6: 节目主持人练功比我们还要辛苦。
7: 是啊，
6: 早晨起来一上班，这儿搁一杯水，
7: 嗯，
6: 拿着当天的报纸，要把国内的新闻、国际新闻。啊，电影广告、新闻预报都得念了，
7: 就为练功夫。
6: 哎，练功啊！
7: 对，
6: 说出话来得好听，打远还得耐久。
7: 嗯，
6: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7: 干什么的？
6: 报幕的。
7: 哦，报幕员。
6: 嗯，那漂，哎呦，那漂亮哦，
7: 长得漂亮不完了？
6: 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
7: 多漂亮！
6: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瓜子脸。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7: 谁说话嘴都动唤？
6: 沉鱼落雁。
7: 哦，
6: 闭月羞花。
7: 呵，
6: 就是不大愿意练功，
7: 这可不好。
6: 每天早晨人家都练，
7: 嗯嗯，
6: 他上那玩去了。
7: 嗯，
8: 那我干什么去了？昨年等我们跳舞去了，我干什么？
7: 吃瓜子
8: 好玩极了。
7: 嗯，
6: 整天就这么泡。
7: 嗯，
6: 到晚上演出了，张嘴就是错。
7: 出什么错了？
6: 什么错都有。
7: 嗯，
6: 那天晚上我们演出，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啊，待会儿把这节目单就这样了，按这个顺序报，搁那儿吧。连看都不看，
7: 挺有把握。
6: 到晚上一上台，坏了。
7: 怎么了？
6: 张嘴就给说错了。
7: 怎么错了？
6: 现在节目开始
7: 啊，
6: 第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7: 嗯。
6: 什么节目？笛子独奏啊！
7: 您瞧瞧，
6: 怎么出了独子笛奏了呢？
7: 就是你这会儿。这地方你这玩意儿，
6: 当时那个团长急的呀，从那底下蹭就蹦上来了。
7: 那还不着急？
6: 怎么回事？
7: 嗯，
6: 不对呀，什么叫犊子？
7: 嗯，
6: 犊子东北话那是骂人的，知道不知道？
7: 不好听，
6: 快点给人更正一下。
7: 改，
8: 讨厌，还得更正。
7: 嗯，
6: 更正一下。
7: 哎，
6: 刚才报错了，
7: 是
6: 应该是犊子笛奏。
7: 哎，对，认准是犊子了。
6: 所以干什么都得练，
7: 不下功夫。
6: 哎，你看人家京剧演员，
7: 嗯，
6: 比我们相声演员练的还得狠。
7: 戏剧演员，
6: 哎，人家要手眼身发布啊，
7: 嗯，
6: 又要唱又要念又要做又要打，
7: 哎，
6: 所以练的比我们更狠。
7: 哦，
6: 早晨起来5点钟，
7: 嚯，
6: 到那河边啊、城根啊没人的地方就得练。
7: 嗯，
6: 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得出错。
7: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6: 又一出就是大错。
7: 是啊，
6: 啊，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
7: 嗯，
6: 把靴子一蹬，
7: 嗯，
6: 上台一张嘴一唱，
7: 没
6: 有错。
7: 张嘴就唱，
6: 张嘴唱不了。
7: 怎么了？
6: 张嘴唱难听啊。
7: 嗯，错不了。
6: 张嘴一唱，
7: 嗯，
6: 一马力量，
7: 干了。
6: 哎，
7: 这位弹堵门，
6: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弹派呢？
7: 对，哎，我说说，
6: 就因为不练功，你知道吧？
7: 没听说过
6: 啊。
7: 两码事，
6: 谭派是
7: 人家姓谭，
6: 跟这不练功不是一回事，很
7: 优秀的流派。
6: 哦，那就错了。
7: 嗯，
6: 那就是。
7: 哎，
6: 啊，
7: 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6: 我是练气功的。
7: 气功？
6: 哎，练气功。
7: 这我可知道
6: 啊，
7: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6: 啊，
7: 吞宝剑
6: 啊，
7: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6: 假的，
7: 真
6: 蒙人。
7: 真的
6: 蒙人，蒙人，想学吗？
7: 想学呀，
6: 啊，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7: 这么快？
6: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7: 那您教教我，
6: 你想学什么？
7: 对，那吞宝剑。
6: 吞宝剑吗？不是，
7: 嗯，
6: 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7: 白菜的帮，
6: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7: 哦，
6: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7: 哦，
6: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7: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6: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7: 让它适应。
6: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7: 吞那真宝剑？
6: 不是，说是宝剑，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7: 匕首，
6: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7: 嗯，
6: 真宝剑
7: 啊，
6: 不行。
7: 怎么了？
6: 3尺青锋宝剑
7: 啊，1米多，
6: 你让它吞下去
7: 啊，
6: 啊，
7: 多好啊！
6: 这儿倒是下去了
7: 啊，
6: 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7: 怎么穿堂门了？这
6: 哪成？这
7: 不成，
6: 假的不行。
7: 那这铁球，
6: 吞铁球
7: 啊，铁球
6: 看见过吗？
7: 看见过，
6: 有意思
7: 啊。
6: 两个铁球拿过来，嗯，
7: 对。
6: 跟着一晃悠
7: 啊，
6: 咣当咣当，
7: 对对对，
6: 咣当，然后拿气一用，嗯，
7: 对，
6: 吐出来了，
7: 真功夫。
6: 假的呀？
7: 怎么会假的呀？
6: 这有什么呀？这个
7: 怎么了？
6: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7: 这不好练。
6: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7: 我想学。
6: 我教你
7: 怎么练。
6: 买2斤棒子面。
7: 哦，玉米面。
6: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7: 我知道，
6: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7: 嗯，
6: 买2斤。
7: 哦，
6: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7: 嗯嗯嗯，
6: 上笼屉一蒸，
7: 哦，
6: 蒸好了以后练吧。
7: 怎么练呢？
6: 拿过来，嗯，嗯，
7: 吞下去了。
9: 拿气再往上拖。
5: 哦，
9: 嗯，嗯，没上来。
7: 哟，
9: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7: 再来一个。
9: 嗯，嗯，
7: 下去了。
9: 嗯，嗯，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7: 这怎么办呢？
9: 没关系
7: 啊，
9: 再吃点咸菜饱了。
7: 饱他一顿饭呢。
9: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7: 不是，这蒙人。
9: 哎，蒙人了。
7: 那您是？
9: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7: 您这气功？
9: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7: 采气。
9: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7: 哦。
9: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嗯。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7: 呵，
9: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
7: 哦，
9: 然后采气，
7: 采气，
9: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7: 聚气，
9: 把气聚到丹田。
7: 哦，
9: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儿。
7: 嗯，
9: 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7: 哦，
9: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7: 运气。
9: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7: 啊？
9: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7: 不是
9: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
7: 哦，
9: 嗯，啪一拍，啪就碎了。
7: 对，
9: 比方说，
7: 嗯，
9: 要拿脑袋撞火车，
7: 哎，
9: 你把这个气，嗯，
7: 哎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不是练功
9: 啊，
7: 您这是玩命呢。
9: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
7: 不，
9: 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7: 您越说越全了
9: 啊！
7: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呀？
9: 怎么了？
7: 火车迎面开来，脑袋撞这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9: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7: 依着你
9: 撞火车尾巴呀，
7: 撞后头啊！
9: 一撞那还不走呢？咚咚咚咚咚，
7: 那是得走。
9: 这跟您开玩笑，
7: 别说笑话。
9: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7: 我真会练，
9: 真会练。
7: 您现在
9: 啊？
7: 到什么程度了？
9: 练到什么程度啊？
7: 啊，
9: 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7: 大舞台。
9: 大舞台，
7: 嗯，
9: 啊，大舞台这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嘿，怎
7: 么样？
9: 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7: 呜，对对对，这地震呢，这是。
9: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7: 小的有吗？
9: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了，来来来，你练一个。
7: 嗯，
9: 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我来练，就是玩，就是玩，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7: 不是，
9: 嗯，
7: 您都玩什么呀？
9: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就平常拿这个玩。嗯，
7: 什么叫口吐莲花？
9: 很简单啊，
7: 啊，
9: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7: 哎，
9: 拿过来这杯水
7: 啊，
9: 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
7: 哎，
9: 你瞧瞧，
7: 喝水谁不会啊？
9: 啊，
7: 喝水我也会，
9: 不是光喝了，
7: 怎么样？
9: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7: 哦，
9: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三圈。
7: 哦，
9: 啊，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7: 哎，停多长时间呢？
9: 哎，可停不长啊，
7: 哦，
9: 也就是这么5-6秒钟的样子。
7: 哦，
9: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
7: 啊，
9: 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7: 哎呀，
9: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7: 这叫口吐莲花。
9: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7: 我说您，
9: 嗯，
7: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9: 什么叫真会假会啊？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儿一块玩。
7: 哦，
9: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7: 哦，
9: 当时哎，月波吐一个给他们瞧瞧。嗯，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7: 外国人。
9: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7: 嗯，
9: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成4个外国人来。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10000来块钱吧。
7: 哎呦，
9: 当时就是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回10000块钱。嗯，我说我不去，我不去。上你们那儿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7: 嗯，哎呀，您真会呀。
9: 啊，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7: 哎呦，这我得练练，这好啊，这个。
9: 嗯，

0: 我要吐一回，我不要10000美金，我吐一回5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1: 真想学，假想学？
0: 真想学。
1: 真想学
0: 啊！
1: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0: 好，
1: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0: 哎呦，您过谦了，
1: 过谦了。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还有咒语吗？
1: 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0: 您要什么乐器？
1: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0: 他往里边了。
2: 没有带锣看戏，
1: 用完了就还给您。
0: 不是
1: 啊，
2: 没有带锣来的。
0: 不是，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啊。您看这
1: 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
0: 您早，
1: 你来这锣行吗？
0: 行啊，
1: 行吗？
0: 行。
1: 那你要说行就行。
0: 嗯，
1: 那你就来这锣。
0: 哎，
1: 下边呢，我念几句咒语。
0: 哦，
1: 好不好？
0: 哎，
1: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好，
1: 请完神以后，帮助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0: 您就投。
1: 现在开始吧。
0: 先聚气呢，这都。
1: 一二三，二二三。
0: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1: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0: 吐一回10000块
1: 啊？啊，还是的，吐一回10000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0: 想学，想学。
1: 还是的吧，你就当这锣就完了吗？
0: 啊，
1: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哐哐就完了吗？
0: 我还得出声音。
1: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0: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1: 哎，开始啊！
0: 那咱们再来，
1: 一二三，二三，哐哐！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0: 吃饱来的？
1: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0: 那么应该
1: 快点啊！
0: 哦，快点，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你听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三，
0: 哐哐！吹着什么戏？你跑什么呀？
1: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0: 怎么了？
1: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哐哐就响啊！
0: 那不应该怎么办呢？
1: 迟到锣响，
0: 掌握好节奏，
1: 好不好？
0: 您教我了。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我要请神了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个毛老道，
0: 哐哐，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传坏了徒弟整8个，
0: 哐哐，
1: 倒有7个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0: 哐哐，
1: 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下山以后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大家观，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哐哐，
1: 珍珠倒卷帘
0: 啊，
1: 还行，
0: 还行，
1: 还行，
0: 还行，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你得接着变呢。
1: 变不了。
0: 怎么了？
1: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0: 他们还在试锣的呢。
1: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0: 正式请了。
1: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0: 哦，
1: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0: 哦，
1: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0: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1: 嗯，
0: 我呀不说话，
1: 不说话也不行，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0: 什么时候？
1: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嗯，把水拖上来，哦，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当时你前腿要弓，哦，后腿要绷，
0: 身上
1: 双手抱拳，嗯，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0: 什么？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0: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1: 这个离头有三尺来高吧。
0: 那莲花有多大个？
1: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0: 哦，
1: 哎，
0: 您就开始喷。
1: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0: 我给您找碗水去。
1: 找点水吧。
0: 我给您找碗水去。
1: 好。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吗？

0: 没糖是吧？
1: 啥呀？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哎，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1: 他
0: 不，好不好？
1: 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茶色，
0: 好不好？
1: 哎，你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那个先生，
0: 嗯，
1: 咱们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0: 对，
1: 这罗咱们是不是就免了？急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去吧啊。
1: 嗯，不走。
0: 我不变了，我变不了。
1: 嗯，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在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句，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嗯，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嗯，
0: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完了？
0: 哎，他这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嗯，您开始吧。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
5: 嗯嗯
4: 嗯，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难以治疗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5: 嗯，那是对。

0: 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工啊，前几年跻身成功的虫草养元业了。这些天节目当中，你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打电话，都是询问这个关于虫草养元业的事儿哈，
1: 是啊。
0: 其中大部分。啊，都是这几年，一直是没有机会服用上的一些患者和家人。
1: 正常啊，肯定大多数人用不上嘛。
0: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1: 对呀。
0: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也包括有天猫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陵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1: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我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啊，因为这个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是吧？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0: 但是我的芳华中心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嘛。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喜儿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那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1: 难怪呢。
0: 啊，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任何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1: 那这么说倒是啊。
0: 每一年赶上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来补贴呀。
1: 难怪。
0: 天猫小叔那更是大力扶持。啊，他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费用全都给免了。所以说，我和小叔共同助力呀，那跟随我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还能花几个钱儿了？这一点那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1: 哎呀，那你要是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啊，就你说你这个天猫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有多大吗？
0: 当年伟宁回国，他为了实现心中抱负，就是想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结果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什么科研所啊，都不支持。因为说看不到成功的未来。也知道这个工程它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最终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说不愿意相信伟宁他们。伟宁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沮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多里面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 其实不是这些机构、科研院所，不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实际上在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之前呢，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很早，实际上就对冬虫夏草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提纯和提取的研究了。啊，就在他之前很早就搞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技术成果，就一直也没成功。
0: 这个
1: 啊，是
0: 是
1: 这样
0: 让大家都失望
1: 的。哎，这虫
0: 了。
1: 草体内诸多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始终也提取的不完整，活性始终还不达标。你想，它活性不达标，还不完整，分子还不完整，它效果肯定不好啊。所以说呢，通过很多这种实验的研发呀，最终发现，通过提纯出来以后，就和直接来吃这个虫草啊，带来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就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没有办法被人体完全的吸收利用的，有好东西没发挥出好效果。不是虫草不好，是技术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这方面，你想想，任何一项研发技术攻关，它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会投入很多钱的，最终也都一场空了。所以说呢，当时伟宁回来又找他们，人家就不愿意再拿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了，
0: 那这里边的情况我是不清
1: 是
0: 楚的，
1: 吧？啊。
0: 我就知道啊，当时呢，伟宁没有任何的这个科研机构愿意出钱，就让他们做研究，结果是我天宝小叔完全是个人出资在陕西专门给伟宁他们团队成立了一个研发的实验中心，也建了科研所，这个所有的硬件设备生产线呢，全是小叔出钱支持的。我记得小叔跟我说，当年就光这些硬件设施、场地，花了3000多万呢。
1: 实际上这点钱它都属于叫硬件了，真是硬件设备了啊！你还没算其他的呢，人员费用、技术投入。当时伟宁他们搞这个项目，多庞大一个团队呀！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直接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搞技术攻关。你要想，就所有这些人员和技术费用，包括一些专利的使用等等，就这些费用的投入啊。你算吧，那没法算了。你想，所有人他可不是说免费干活的，可不是说我搞实验期间我免费我不要钱呢，人都得养家生活呀。而且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高级工程师这个薪资待遇是极高的，所以说别的都不算，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比当时那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了。实际上都一样，就是任何的一款生物制剂的成功啊，它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前期费用的投入，它一定都是巨大的。所以说，没有多少科研机构愿意投这笔钱呢，做什么？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呀，它不是都成功啊？那失败不就一场空吗？所以说呀，你就想呗，为什么说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这个价格都很贵。它的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因为它安全性好，因为它效果好，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啥？就是前期它的投入是巨大的呀，成本是巨大的呀。所以说，一旦这技术成果要成功了，那你想想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些所有的研发费用、人员费用、科研费用、材料费用，是不是都要加进去啊？
0: 对呀。
1: 是吧？那你说它成功之后，它需不需要额外的加利润呢？它不可能说一分钱利润都不加给患者用吧？那你说他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面，再额外的加点利润，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高起来了？它就这原因呢。所以说，研发的时间越长，它投入肯定就会越大呀。所以一旦成功，它价格一定就会越高啊。所以当年曹公他们呢？他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就把这技术给搞成功了，为啥？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已经减少很大成本了。
0: 伟宁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的这些费用当时都是小叔给出的，他们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懈怠那不能够让小叔一年又一年无尽头的这种投入。而且小叔一直讲，假如成功了，只收回投入的这个研发成本，不加一分钱的利润，要回报社会。
2: 就是由于小叔这份大爱。

0: 的承诺，真是啊，就是那些年吧，所有团队核心人基本上常年的没有节假日啊，不给自己休息休假的这个时间，一天最长能够20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这样本的培养啊、取样啊这些实验什么的。因为当年我去过他们研究所，
1: 啊啊啊！
0: 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

0: 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1: 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时候做的确实了不得，咱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研发提纯成功这几年，我个人感觉哈，我这说话可能比较直一点啊，客观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成功以后就这几年时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的投入，就成本这个投入方面应该能收回一部分成本了。因为啥？因为我了解，这个它有80%这个份额，它都供应到国外市场了，而且供应到国外的市场价格还很贵，一支10毫升的原液应该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来块钱呢。
0: 是，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1: 对。
0: 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那价格上呢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1: 也正常啊，应该
0: 啊。
1: 怎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0: 即使这样啊，老外那供不应求啊。
1: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它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价格即使再高点儿，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0: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它分到一部分
1: 还
0: 哈，
1: 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0: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1: 对，
0: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0: 对，价格上呢，它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它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
1: 那
0: 吧？
1: 得层层加嘛。
0: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宝小叔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儿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源，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1: 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提
0: 没
1: 纯的
0: 有。
1: 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0: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1: 难怪呢，是吧？那这个就很了不得了，那这个一般就比不了了。这个，你要从医疗机构来说，那你们肯定没这么好的事儿了，没法比啊！哎呀，要是说所有这个病患要是都能跟着像你这样人，那可太好了，是吧？
0: 哈哈哈！我内心呢，我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1: 是是是，那 是，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就是每一次啊，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在话，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呀，在资金花费方面给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帮助。
1: 这是实话。
0: 哎，每次最大限度，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是
1: 哎，
0: 吧？
1: 是呗，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我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

0: 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治剂。我看他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儿。
1: 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都知道了这，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这急得不行。
0: 是吧？
1: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
0: 哎呦，那个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
1: 了。
0: 我别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嘛，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这是，现在我正好就赶上它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0: 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1: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
0: 那
1: 了。
0: 肯定是，
1: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0: 那就好呗，
1: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0: 哎呀，
1: 哎，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
0: 哎
1: 了。
0: 呀，
1: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呐！” 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0: 他的确是忙，
1: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
0: 哎
1: 他，
0: 呀，那可不能，
1: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0: 哎呦，那
1: 他
0: 太
1: 就
0: 客气
1: 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在央广频率播出了，覆盖全国呀，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真是拜托哈，就是真是恳求您了。
0: 哎呀，你这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
1: 哈哈
0: 愿
1: 哈，
0: 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工能不能听得到，反正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工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工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我们有个交流会，应该是能见面的，
1: 对，他当时说了哈，
0: 是
1: 说
0: 吧？
1: 对，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儿，
0: 对。
1: 就能见面了。
0: 能见面儿，
1: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啊。
0: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没办法了因为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就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

0: 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他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1: 对呀、
0: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
1: 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0: 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1: 您呐，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伟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液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伟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啊，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纯完毕时间，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特别着急，
0: 哎，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要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它得保证高活性啊。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那是肯定的，它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它收购的量能多一点，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1: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0: 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呀，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工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他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这个技术就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 pH 值 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输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
1: 嗯，
0: 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优势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
1: 嗯，
0: 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很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什么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的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嗯，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功课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他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
1: 嗯，
0: 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他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呀，他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要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啊。
1: 嗯
0: 啊，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嗯嗯，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啊。
0: 行，
1: 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就
1: 是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嗯嗯、好的
1: 好吧。
0: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6-1-8-8。 683-5767。

0: 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喂，小姐好。
1: 你好。
2: 哎，朱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劝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2: 啊，行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
1: 嗯，
2: 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啊，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嗯，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这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这个眼睛啊不好了。
1: 嗯，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啊，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2: 哎，谢谢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嗯，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是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2: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嘛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珠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这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个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确实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到那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2: 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那个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 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身体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得很好。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人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小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虫草养颜悦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2: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这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3: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2: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我也在这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能感觉那个身心放松，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啊那个认真啊那个涂蜡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内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而且配合着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啥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让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吧，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吧。完了，这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现在我这个身心啊感觉舒畅。
3: 哎，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啊，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哎，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啊，吸清吐浊，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挺好。
2: 哎，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
3: 啊。
2: 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次，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道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 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2: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哎，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3: 你好。
4: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
3: 嗯，好，
4: 楚老师啊，
3: 嗯，你说说吧。嗯
4: 嗯，啊，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
3: 嗯，
4: 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
3: 嗯，
4: 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跟乘以3.5毫米，
3: 哦，
4: 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
3: 嗯，
4: 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3: 嗯，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
4: 嗯，
3: 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4: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
3: 嗯，
4: 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
3: 嗯，
4: 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呀，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
3: 嗯，
4: 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
3: 嗯，
4: 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
3: 嗯，
4: 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3: 嗯，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力不足，脑缺血呀、啊、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
4: 嗯，
3: 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呐、啊、一过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4: 嗯，
3: 那严重的话、
4: 嗯、
3: 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4: 嗯，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
3: 嗯，
4: 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
3: 嗯、
4: 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3: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同侧的血管病变、
4: 嗯、
3: 导致同侧的耳鸣听力下降，这正常、
4: 嗯、
3: 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
4: 嗯，
3: 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嗯，
4: 楚老师，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

0: 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1: 虫草这个至于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质子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肝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而且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啊，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还有8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SOD、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啊。但是唯一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啊。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0: 哎呀，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2: 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2、3年了还没用上呢。醒儿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哎，因为好在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0: 好的，姐儿，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2: 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0: 好的，
2: 哎，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
2: 你好。
4: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1: 哦，好啊，你讲吧。
4: 啊，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这种情况，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年就加重了。 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憋得特别明显。你说盖点火吧，就觉得很累很累。
1: 嗯。
4: 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
1: 嗯。
4: 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这眼前就发黑。七月复查，医生说我有衰的迹象。
1: 哦，哎，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
4: 嗯，
1: 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
4: 嗯，
1: 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
4: 嗯，
1: 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
4: 嗯，
1: 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4: 哦，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
1: 嗯嗯，
4: 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1: 嗯，
4: 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
1: 嗯，
4: 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得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
1: 嗯，
4: 我的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
1: 嗯，
4: 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嗯，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1: 把枕头垫高点儿，啊，嗯。
4: 对呀，啊，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
1: 嗯，
4: 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赛米、罗内脂、
1: 利尿的。嗯嗯嗯，有浮肿吧？
4: 但，啊，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嗯。
4: 我就特别担心胡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1: 嗯，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
4: 嗯。
1: 啊，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呀，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逆转恢复心功能。
4: 嗯，
1: 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
4: 嗯，
1: 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啊、平喘啊、利水啊、消肿啊、抗疲劳啊。
4: 嗯，
1: 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
4: 嗯，
1: 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
4: 嗯，
1: 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
4: 嗯，
1: 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率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4: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元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 媳妇儿啊，听说现在虫草原药业正在提纯生产了，是吧？
2: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呢，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4: 行，
2: 嗯，
4: 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嗯，
4: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人呢，有的是通过直播间在收听，有的呢，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经济广播的电台，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在分享着星光夜话。那么在最近我们这些话题里呢，可以说大家，哎呀，就是充分的互动，都把自己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我们来这里呢，共同的去讨论。那么在我来的路上呢，就是，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我一边我就看我那个，就是这个后台哈，就有人在问我说：“老师，那你说如果要是人，离婚了，那能不能做朋友？这离婚了能不能做朋友？”哎呀，这话咋说呢？其实当他一说离婚了还能不能做朋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啊，这个你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孩子呢，那么 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两个人真的分开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彻底就分开了，各自安好，然后各有各的生活。但如果你们俩真的是有孩子，真的就分开了，那么在这里面怎么相处？其实每一个家庭的都有他的相处的方式，每一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没有哪一个说哪一个更好啊，或者哪一个更对呀和错呀。其实我感觉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对错，真的是没有对错。只要呢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彼此舒服，然后呢如果有孩子，对孩子好，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发展有利，那么你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相处的这模式就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为啥我说是对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我是从孩子的角度，你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妨碍到其他人，没有妨碍到其他人，那么你就在这么相处的，就是只要舒服就可以。因为他一提到这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我前一段哈，我就看过，就是有一个战地记者哈，就是他总去巴格达那儿进行访问的一个记者，叫唐诗曾，我一下想起了这个人哈。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他那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因为唐诗曾那时候去世，当时是我看到是唐诗曾的去世哈，前一段去世哈，可以说就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其实挺打动我的，挺打动我的。我就是看了一下，我一看到唐诗曾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说离婚以后能不能做朋友，然后在这里我一下就真的想起唐诗曾。为啥说我说就是通过这事我就想起他了呢？因为唐诗曾可以说他和他的爱人，就是他的孩子妈、儿子妈，可能他叫儿子妈，其实他这个他们俩可以说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和他孩子的妈妈当时就是真的两个人就是巴格达的时候就是满目废墟，就是苍凉的一个巴格达，愣拉拍出了20集的纪录片，叫重返巴格达，就是战火后的。其实当时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其实他们俩呢可以说也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也是灵魂伴侣，真的是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他们结婚2003年孩子出生，孩子出生了，而且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啥，叫亚素，叫亚素啊。但一听这名就好像是有纪念性的啊，因为它是伊拉克一个北部一个古老的特别古老的一个国土，叫亚素嘛。你说吧，唐诗曾哈，他和他的孩子的妈妈就并肩作战了，走了这么多年，而且有了那么多的品了那么多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浪漫，可以说不一样的浪漫。他不是和那个风花雪月，但是他是生死与共的，他是生死与共的那个见证。他们俩其实真的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岁月，他们俩共同走过了，共同的走过，真的，而且这个呢烙印在下一代的生命里，所以他们有了他们的儿子亚素嘛。哎呀，但是呢，人世间往往就是这样。你看我在做星光夜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啊，就不主张大家离婚。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在某种前提下呢，就是不得不离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的原则啊，有问题婚内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实在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呢也得可能也得走向呢就是分开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实在不行才能走这条道。你看唐诗曾他吧就是真的就是世事无常哈。你看他和他儿的妈妈能够共患难共赴生死，他这两个人他就是这样啊，但他们却没熬过平平淡淡的那种柴米的 烟火柴米的日常，他们没有熬过这个。03年孩子出生，04年的时候孩子1岁，他们俩安安静静的，没也没有争吵的，就和平就离婚了。曾经人们眼中的那种灵魂伴侣，他们就离婚了。其实真的就是很戳人的，这个事儿确实很戳人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唐诗生可以说作为他这个人来讲，他满眼装的就是一个天下之众生，是那种战火的人间。他是战地记者嘛，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都浇筑给了镜头下的可以说的大千世界了，他都交给那儿，但是唯独亏欠了家里的这一盏灯火，亏欠了家里一盏灯火。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在战争的凶险面前，他是一往无前的，但是细碎的烟火，那种家庭的日常，你看那种日常，他却难以做到特别的周全。就是你看他好像是奔赴了山河，奔赴了天地，但是呢他没有兼顾家长里短，他没有兼顾这个，他可能也兼顾不了。其实在他的婚姻里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人的人生宿命吧。就是可能能够患难，但是呢在这个平凡的平静的岁月里就不同频了，他们俩真的就不同频了。但是在这里为啥我要提这个，一说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做夫妻哈，其实是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就在这一时刻开始了。因为多数人离婚以后啊，可能有的基本都是一别两宽，基本都是这样一别两宽，互不相干了，对不？因为法律义务一解除以后呢，有各自的人生了，对不对？甚至也有反目结怨的，也有，都有。但是呢你看吧，唐诗征的他的就是他管他那个就是他叫王春华，他和王春华他俩是曾经是夫妻。其实他们后来离婚了22年，离婚了22年，但在这个22年里，王春华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唐诗征的牵挂。你看他俩是婚姻关系没有了，但是没有放下过对他的一点牵挂。四季更迭，然后他知道他喜欢鲜花，所以吧，就是王春华就是，可以说他会按时的给唐诗征送去鲜花的。给他送去鲜花，逢年过节家里又是包饺子做好吃的，一定会给唐诗生送去一份的。因为唐诗生这人比较孤独，所以吧王春华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吧他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他一定要给唐诗生送去一份的，也不张扬也不讨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过了22年。其实真的22年，而且在这个22年中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也没有间断过，这也是一个，你看吧，所以吧，就这个听众说，老师，那离婚以后，夫妻可不可以做朋友？我说我就想到了唐诗生

那他总是悄悄把送的鲜花，他喜欢花，有时候会放到窗台上，会放到我窗台上，就是无声的、无言的那种表达。其实懂的人自然明白这花的背后，自然就会明白了。这是22年，就是不曾褪色的那个情分，这就是他不曾褪色的情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感人的一个性细节吧。啥细节呢？就是离婚了22年，唐诗曾呢，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直呼他前妻的名字，也不说他是他的前妻，他从来不这么称呼。他怎么称呼王春华呢？他就是儿子妈，到任何时候都是儿子妈。其实这是一个男人最体面的那种感恩，那体面的认可，这是一个最体面的认可。后来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唐诗曾患白血病了嘛，患白血病以后呢，他这病重了，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就准备静静的，就打算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王春华他就出来了，他就不是完全是默默的守候了。那么在病前所有的跑医院呐、住院呐、看病历呀、然后核对这个病历呀、另外对接这个医生啊，整个就是一张张什么知情同意呀、包括日夜的陪护啊、送饭呢、照料啊，反正一切一切的哈，全是王春华一人在一力承担，可以说他一力承担。尽管离婚了那么多年，但是王春华在这个时候他就走了出来，真的走了出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半分义务了，法律没有半分，但于人情世故呢，那是儿子的爸，是吧？那是儿子的爸，他其实完全可以抽身，但是他没有，但真的他没有做。其实有的时候在他那这个关系，我真的是感觉哈，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最高级的感情，最高级的感情，不，他可能不是说强行捆绑啊，也不是轰轰烈烈那个爱和恨呢、啊、就是属于啥呢？彼此看懂了对方那种赤诚，彼此能接纳你对方的那些不足、那些缺点、那些缺憾，见过你光芒万丈的模样，但是也看到你狼狈不堪的那个状态。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尽管缘分已经离散了，但是呢，他还愿意为你人生托底，他愿意为你这个人生托底。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人们可能就看到了唐诗曾扛起镜头啊，走向记录这个时代呀，走进那个这个记录了世间的百态呀，走进各种各样的战火之中啊，因为他是战地记者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王春华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着、守护着、成全了唐诗曾。其实他在背后呢，真的是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了，但是他就是成全了唐诗曾。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了唐诗曾那事儿，我真的就在想哈、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所以今天就我们这位听众在后台跟我聊的时候说，老师，就是离婚以后可不可以这个做朋友，怎么相处？其实他想探讨是如何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说同吃一碗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不一定说是锦上添花，就是总是风光时候那种锦上添花。我感觉有的时候身在低谷时的那种不离不弃，身在低谷时那种不离不弃，就是另外呢，假如就缘分散尽了，还给彼此那种体面成全，尤其在大难来临的时候，稳稳的托举和守护，因为你们有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老话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这是世俗的常态。但是在这个唐诗曾和王春

啊，他们这个关系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为啥我看到这个我特别感动，而且我想的也很多，就是看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情谊。这种情谊啥呢？婚可有的时候是实在那个，有的时候是可不可以离，可以离，但是情谊不散，情谊不散，岁月呢可以相隔，但是真心就是永远不寒凉。这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作为唐诗生这一生，我感觉他挺值得，他挺值得，他有了王春华对他人生的托举，我感觉一生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人陪他，就是闯过了他生死的远方，闯过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那个时刻，也有人岁岁年年在惦记着他。你看唐诗生，就尤其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路途中，有人守候，有人相送，有人铭记。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就是，所以我看到这我是，哎，特别感慨，真的，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感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看啊，就是我听过这个以后吧，听过这个唐诗生的，可以说真的让我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叫梅恩，那应该叫梅恩吧，他是个汉语拼音呢还是英语，我也不会。你要是英语的话我就不太会读，因为我大家知道我最弱一点就是英语，英语是我绝对的弱项。然后我不太怎么叫梅恩。然后说的杨老师好啊，我们又来支持你了，来了就是我家孩子吧，马上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人际关系一直处不好，总感觉被孤立，因为他初中高中的时候呢都被同学鼓励，应该这鼓励应该是孤立哈，然后呢怕孩子上大学后被舍友孤立咋办，这孩子不会相处，太上火了。

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英林呐、啊，春天呐、啊，然后相信自己，哎呀，那个，哎呀，就是那个献你爱心啊，然后宋佳，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还有什么星空啊、磊子啊、什么对酒当歌呀，反正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哈，来自，郑州的、营口的、锦州的、葫芦岛的，这是啥地方呢？这叫盘锦的，我威海的，这样啊，我就还有河池，河池是我河池是在哪？然后这样啊，我就不跟依依和大家问候了啊。那么这样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说就是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曾经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马上上大学以后呢，他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呢，就有点担心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呢，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室友。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他比较担心。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我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你的担心，还是孩子的担心？我们首先要分清哈，你这种担心是来自你的担心，还是来自孩子的担心？然后呢，我们再聊。如果要是你的担心，可能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就是被孤立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是感觉呢，孩子会不会大学也会这样？其实，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这个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担心来自于哪？是来自自己，还来自于孩子啊？假如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来自于你的话啊，来自于你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看到什么？孩子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可能都被孤立过。你说过哈，都被。

孤立过，孤立过那不代表说他整个的一个学涯生涯中，学生初中高中的生涯中呢都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某一个时期被孤立，但是呢他在这里为啥能考上大学，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时刻呢他也会处理得很好。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呢，可能更多的呢是特别特别的心疼孩子，然后呢就是他呢有意识的，因为对孩子的关心，就是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呢，对孩子关心的时候有意识呢就把孩子做得好的这部分呢给忽略了，然后呢就是盯着他不好那部分。为啥你盯着？你希望孩子呢做得更好，你希望孩子一点儿也不被孤立，一点儿也不孤独。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着孩子被孤独的、被孤立的时候，你就感觉心疼，特别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跟这位家长说哈，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的成长，首先要看到孩子，孩子在高考中能有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高考成绩，有一个理想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遇到过一些事儿，遇到一些被孤立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可能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也都处理得很好了，也都处理得很好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首先看看啊，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担心是来自孩子还来自于你的。如果真的来自于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他会在这个里面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呀、啊、就是投射出去呀、啊。他的投射的时候，他如果要有的孩子他会接收的，有的孩子自己不一定有多焦虑，因为他对一个新的环境尤其自己考上的大学，他是有成就感的，他是内心是很对一个新的学校他是有好奇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家长什么，假如要是来自于你，那么你，我特别希望你啥呢，换个角度看孩子，看孩子那些成长的特别好的地方，为孩子自豪，为孩子高兴，然后呢给孩子希望。当你把这些投射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收到的是满满的自信，满满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哈，如果真的是这个担心来自于你的话，来自于家长的话，就是换个角度。但如果假如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于孩子，真的就是来着孩子，可能以前假如他经历过这样一些初中或高中经历过一些就是被孤立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他上大学的时候，快上大学之前他真的还是有这种担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哈就是应该带孩子呢找专业的老师稍稍做个调整。这个调整不是说孩子有问题，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呢让孩子呢更好的适应学校的环境，更快的适应学校的那种同学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他不是那种倾向于就是不是倾向于那种有一点比较稍微就是那个这被孤立啊或者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话哈，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是满心的希望和向往的，因为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说了，我咳嗽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就是叫，哎呀，咋称呼呢？这个都是拼音的，或者英语呀、啊，这个我就不太会拼音，我会拼，但是英语我就不会读哈、啊。我说不好这个名字咋读哈、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孩子一直被高中一直被孤立，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考好，然后也没有考上大学，是整个高中就是被老师针对，就是我们也经常去学校找老师，然后也不行，就是学生也欺负孩子，就是这孩子根本就处理不好同学的人际关系，就是这孩子自己也难受，可以线下找你吗？找您吗？可以。你家孩子，我要是这种状态，我倒建议啥？你这个孩子需要单独调整。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因为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以科普性的为主哈。如果涉及到一个孩子具体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那么每一个孩子呢，他调整方向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果你要孩子就是假如真的就是出在这种状态的话，影响了生活，不影响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影响了生活，我还是建议你专业调整。就是说再上讲讲，或者明天呢就讲讲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讲讲人际关系，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太难了，就人际关系太难了。哎呀，其实人呢，人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人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咋说呢，就是人就是社会群居的这样一个种类，一个品类。因为人就属于啥呢，他一定是要有群居的，所以他是要有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这个社会里面它是有很多的人际交往，人际的底层逻辑的。这样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比如说像你家孩子，我建议你单独调整。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我就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聊一聊关于就是人际关系这块，然后说的太难了，就是我觉得一点招都没有，就是有的孩子就是难整，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命不好。在这里面呢，你说命不好的时候，人不能宿命论，人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啥呢哈，他不相信宿命，一个逻辑有一个不相信宿命，他认为呢，人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说好像是说假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受气，比如说自己还受气，那么自己的孩子为啥受气，为啥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一定在这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他背后的，了解背后的东西，在这里面我就不跟你说太多了哈，因为如果我要是做个案的时候，我说的非常尖锐的，或者是我可能要更多了解孩子，我要一针见血的，要就是可能有的说，哎呀，老师为啥你做的疗愈挺好的，因为我可能在这里说的可能要不是说的，我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孩子来做，那么这样啊，关于这个呢，我只能现在跟你说哈，不要相信宿命，你就记住，人生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那么自我选择怎么选择，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聊，人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你看心理学的理论流派就认为啊，我现在为啥我能现在，是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是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什么事儿，是因为以前受欺负了，所以我现在我才这样，然后就把自己当下的归结为过去，
那么在这里，如果你要都归结过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成长？你的力量来自于哪？实际上心理学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啥呢？就是说人所有的，你当下所有的发生都是什么带来的呢？是你的选择，就是自我选择带来的。你之所以说过去对你有什么影响，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是拿过去来影响你自己的当下，你自己选择了用让过去来影响你。心理学其实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就自动的去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啥，是你自己来选择的，不能怪任何人，是你自己来选择的。然后心理学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呢，就是向着自己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那个想法和做法，就是自我实现呗，对不？就是自我实现，就实现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最好状态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你去努力就可以了，努力就行了。关于，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呢，可以说人呢，就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为啥重要？因为你要在社会中一定和人打交道，一定和人打交道。你要通过你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就要有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那你就一定会有的。那你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吧，就现在呢，你看见就是因为今天是9月2号吧，对不？是2号不？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说到他是自己的然后说老师有这样沙龙课吗，让孩子参加一下。有，确实有，关注我的朋友圈，关注我的朋友圈。然后这样，杨老师，我们也拜托你了，明天一定讲讲，我们就期待明天了。我叫小梅。小梅。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关于你看你家孩子是这么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刚刚开学，我就是其实这两天我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的事儿哈，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我记得昨天我讲到是不是被理解这个部分里的啊，然后被就是应该说好像是讲到被理解了吧，是不是讲到这儿来的。如果人如何被理解，如何被看到，这个特别的关键，也是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看嘛，比如说像我再讲究就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你比如说孩子刚刚就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最核心的困难不是说我不懂社交，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家孩子不会社交，那就是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家孩子不懂社交，我家孩子不会社交，就一开始就预设这个了。当你不懂社交，就感觉那么接下来的呢，可能的我们预测一下行为，就是可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就没人理我，没人理我呢，那我就被孤立，我就被孤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就是大家有点紧张是常态，有点紧张真的是常态。他在这里有紧张的时候，就是警报拉满，就内心警报拉满，他就有点紧张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就是降低那种就是这种外在的那种刺激的密度，给他可控感。啥意思？给他可控感就是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呢再谈其他的人际的各方面的。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
人都会有点多少有点紧张的。我记得你看我，大家看啊，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我发的我的小孙女，我的小孙女呢小葵哈，5岁多，不到6岁哈，然后她在走进。

那个走进这个就是那个录音棚，他来录了一首歌叫《宣传花》，大家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我直播间我也有，就是那个哈，大家看哈，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也在观察他哈，因为他头一次来到这个录音棚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往那一站的时候哈，然后他有一个动作，哎呀，就这样哈，这不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吗？张闪闪说：“小葵唱的真好，因为小葵其实他是有基因的，因为我儿子唱歌就特别好，我儿他爸唱歌也特别好，然后我那个我去世的老公公唱歌也特别好，他家老张家是基因遗传，唱歌画画都好，他家你看我就啥也不行，就是我在这方面我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啊。”然后你看吧，就是我在跟小葵过后聊天的时候哈，因为我工作也忙，没有空看他哈。然后就是小葵跟我说一句话，说的啊，就是小叔豆豆说的没有图像，我不知道为啥今天就是这里这个吧，这个直播里就是没有图像，我咋摁他也出不来，我就是关了，我又重新起，他还是没有图像，我不知道啥原因，带的那个，等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再看一看，嗯，然后呢，你看吧，这个孩子就跟我说，他说奶奶，我走进那儿的时候，我有点害羞，哎，我一看哈，啥叫害羞呢？在这个他当说他害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紧张，小孩用他的话叫害羞，像我们。一理解不就是紧张吗？对不对呀？就是紧张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在一个新的环境，先找到一个啥呢，可以让他退回的位置，让他退回的位置，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全感。尤其像一个小孩，你比如说就是孩子在人际交往中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中他有点紧张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告诉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推论，说哎，老师在这儿，然后呢或者是呢摸摸他的头啊，你就记住摸小孩的这个位置顶发的时候，对孩子绝对是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然后呢在这里面让孩子或者是坐下呀，或者拍拍孩子后背呀，就是轻轻不是拍啊，就是抚摸他的后背，都是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这就是啊，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这就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其实这个退路的本身呢，就降低了孩子的紧张和焦虑。你看吧，就是比如说那天小葵哈，哎，就这个动作，我就感觉自己不就在放松吗？我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呢没人教过他，就包括我是他奶奶我也没教过他，但他这种本能的他就感觉哎呀我就放松吧，气沉丹田，放松一下哈、啊。我也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好好聊聊，因为我后来我也没看着他。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孩子真的就是还在紧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强迫他，你比如说人际关系上不要强迫他硬性的加入到某个团体中来，不要强迫他，要允许他在边缘，让他旁边看，让他在旁边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是有家长或者老师的时候，在这里呢可以轻轻的就是跟他做一个小的交流交谈，或者是扶扶他的肩，抚摸抚摸他的后背，哎，就是这样吧，对孩子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最好的支持。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内向的孩子啊，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啥呢，就被推着你去跟大家玩啊，你融入进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就是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你这么跟他说话，因为你一这么说的时候相当于吧，因为他做不到，他相当于被否定被指责，然后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其实正确的节奏是啥啊？旁观，然后你和他一起来旁观，你就和他一起来旁观，就是被动的回应，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主动的参与。你这么做是，就是这一步呢，可能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孩子就是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几天的时间，也可能是几周的时间，但在这个里面呢，在三五周以后，孩子一定要融进去的，一定要融进去的。如果要不融进去的时候，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帮助孩子，我们再用其他方法帮助孩子，就是可以让孩子先做观察者，但是孩子不能永远做观察者，不能永远做观察者。其实观察的本身呢，因为内向的孩子往往他在啥呢，观察的过程他在收集信息，哎，看看哪个孩子，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聪明，他在评估哪一个孩子可能有可能和我同频，哪一个孩子可能我们能够在一起玩到一起，他会，他在这个里面就孩子特别聪明，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孩子这种聪明度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小猫来到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先躲在这块沙发底下看两天呢，然后他就开始满屋满地开始跑了，就这样，因为他没有危险了，他就开始出来探索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胆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懦弱，其实胆小不是懦弱，其实我感觉他也是一种智慧，只是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过渡的课题。啥叫过渡的课题呢？就是安抚物。你看有的孩子，尤其在幼儿园的孩子特别明显哈，上哪去都带个娃娃，带个小熊了，带个小狗了，带个小玩偶了，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呢来回换，有的可能主带的那个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安抚物就叫过渡课题，就叫过渡课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一个熟悉的照片呐、手帕呀，反正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小玩意儿小东西，在心理学中我们就管它叫过渡课题，就是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呢给他提供连续的安全感，陌生的环境里提供连续的安全感，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这么大了还带这个玩偶多丢人呢，不要给他这种概念。因为他有一个过渡课题的时候呢，就是对于适应比较弱的一个孩子来讲，这是拐棍儿，这是拐棍儿，可以先让他有拐棍儿，然后有了拐棍儿以后，等他自己慢慢哎自己有点强大起来了，你就记住有更多的他可依赖的了，哎，这个东西自然就放下了，他自然就放下了。等他真正的把这种自我强大了，那种安全感建立起来了，你就记住他自然就放一边去了，你就不用管他。不用管他。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有些人找我做咨询的，找我咨询有的孩子呢来了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家长在旁边陪同，有的呢就让家长就是回避一下，但是有很多的人为啥就能说，就是来过了以后呢，他会发现呢，哎，就这种咨询的效力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很多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个以后给大家，将来我给大家，我将来我出一本书哈，我给大家讲，这是它是有一定内在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在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是真正的咨询，不是说你来了这事儿我就就是直接给你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要解决，但真正的解决是什么？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常说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做心理咨询的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我有病了有事儿我才能有问题才找咨询，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其实真正有问题的人在咨询里只占15%，而真正做咨询啊，是发展型的咨询，是为了让自己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这种咨询其实真正未来咨询一定走这条路的。我们平常心说了，幼儿循序渐进的融入好，其实幼儿吧，这个循序渐进的融入确实很好，但是这个也和啥，和孩子性格有关，有的孩子自来熟，有的孩子就是进去以后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呢他一定要先观察，他不一样，他不一样。
就是总的来讲循序渐进的融入，这个特别稳妥，特别稳妥。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胆小的孩子，胆小内向的那样孩子，有的时候往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不太会表达，或者是不敢表达，他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一遇到事儿呢，就是默默的，要么就哭，要么就闹，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哈，就比如说孩子，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知道孩子这样特点以后呢，提前告诉老师一声，就是老师呢，就是提前呢，就是和这孩子呢先说好，说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告诉孩子，如果你哪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哪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想出去一下，举手告诉老师。你看你小学的时候举手告诉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孩子那个，要不孩子又哭又闹的，那不就是特别模糊的一个不舒服吗？对不？特别不舒服，模糊的一个内心的小孩又焦虑啊，那个焦虑，就是我们就把这种模糊的焦虑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动作。你说老师，我这有点不舒服，那我想出去走一走。那好，你举手，在这个里面，规则意识就给孩子立起来了。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孩子呢就有了一个什么？我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举手，就啥呢？掌控感在孩子自己的手里。你看一个人为啥有的时候人在虚无的状态，不确定状态是最难受的，但当他有掌控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就知道啊，下次再遇到什么事儿，他如何处理，他就学会了方法。因为在这里是让孩子学会方法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哈，孩子呢就是刚入学的时候，他崩溃的往往不是因为这事儿本身有多难，有多不好处理，他不是事本身的问题，是不知道呢他怎么办，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办。但当你呢了解了孩子，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老师了解自己的学生以后，那么告诉学生，告诉自己的孩子，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掌控感就在自己手里了，那就知道了啊。那么我遇到感到我不舒服的或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如何去表达，这个点对幼小衔接很重要。另外还有呢，就是家长我感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幼小衔接这块其实在这一点比孩子还关键呢，家长这块比孩子关键。因为很多的孩子适应的问题根源有的时候不在孩子，真的不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焦虑传递和那种错误的应对，和家长有关。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孩子遇到一点事儿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说哎呀，这有啥可怕的，没啥可怕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当你说的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句话本身呢，你就没有接触孩子的感受，在这个里面呢，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啊，就是别人都不怕，凭啥你怕呀？对不？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其实这等于你在告诉他的，你这种紧张是错的，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就是你是错的。其实在这里，那么就是我们要是相对来讲，其实哪个啥叫正确的回应哈？就是我只能说相对的啊，相对的没有最好的。只是相对的来讲，因为不同的情境呢，他回应模式是不一样的，回应的话术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正确一点的哈，我只能说相对啊，就说的你先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有点胆小，有点害怕，是不？或者是我呢，我可能也这样，你这不就跟他共情了吗？对不？你跟他共情类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事儿，遇到这事儿咋办呢？你看在这个里面是啥呢？邀请孩子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也就是我们家长干嘛呢，先共情，先跟孩子共情，然后呢再解决，先共情再解决。其实在这个里面，一个人的感受，一个人这个感，你的那种感受，焦虑的感受被看到了以后，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
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焦虑往往是什么，一个你自己能体会到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部分焦虑你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所以这焦虑是分两部分的，它不是说的仅仅都是你就对未知的恐惧，它不是这样，还有一个你希望呢被别人看到，有表演性。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个家长还有啥呢，在孩子面前不要表现的比孩子还焦虑，不要这种传递，就比孩子还焦虑，因为有的家长真是这样，因为在这里面家长啊，那对自己的孩子但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哎呀，自己的孩子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嘴里怕什么呢，就这句话真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放学了，家长就反复问：“哎呀，今天孩子回来放学以后有没有人欺负你呀？老师对你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呢？”你看啊，你在这里实际上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你这问的话本身就预示着一个什么？给孩子，你学校的环境是危险的，是不安全的，是对你不利的，是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你看你这些话。这些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所以家长啊，不要表现比孩子还焦虑。在这里，其实孩子的，其实在这里面，知道呢，就是，他就是一个雷达，他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的不安，家长的不安，这孩子能捕捉到的。然后呢，你一再一放大，他捕捉了以后，孩子因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最信的，然后他会自己放大了。会自己放大了，你就记着，你越淡定孩子越安全，你淡定就是比谁都好。我们平常心说了，看来呀，家长的焦虑对孩子影响比较大，那一定大呀，因为孩子吧，你就记住啥呢，几乎是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在绝对的信服自己的父母的，他会对父母，孩子对父母都会察言观色的，所有的孩子有一位算一位，都是这样的，对家长都会察言观色的。你对你的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了解，但孩子对你可是了解的透透的了。尤其孩子对谁呀？对自己的姥姥了、姥爷了、爷爷奶奶，拿捏的那就是，就是我跟你说，那就是拿捏的你骨头都得酥。孩子都是这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啥呢？你给孩子传递，别传递焦虑。不要比孩子还焦虑，你别传递这个，你一传递这孩子一定接受啊。另外呢，就是送孩子的时候，这个告别一定要简短坚决，另外呢可预期，你说放学时妈妈接你啊，可预期，对吧？另外简短就是坚定的，一定不要磨磨唧唧的孩子，哎呀你喝点水呀，可乐喝水呀，什么什么样的，一顿的嘱咐啊，磨磨唧唧。你就记住，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中，最忌讳的是家长的依依不舍，不断的回头，孩子上学了还在那个就是那个校园外头扒着栏杆还看呢，你就记住反复回头，就是在这个里面家长最正确的做法呢，蹲下来看着他，妈妈你放学的时候，妈妈你放学后妈妈准时来接你，然后呢果断的离开，就是果断的离开，因为可预期的分离比模糊的陪伴更有安全感。你磨磨唧唧顶我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好像恨不得你都想跟孩子进教室了，那不行。另外一个，你要偷偷的走，你就记住会破坏那种信任，所以你就直接就告诉他，你上课去了，上学了妈妈要走，然后呢你放学妈妈再来接你，妈妈不会在校外卖等你，不要给他做这样的承诺。所以吧，当他你有了这种承诺，然后你放学一接他，你就记住形成了规律了以后，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对这个分离就有预期，他就不会那么焦虑，就不会那要焦虑。然后回家以后呢，也不要审问似的，啊，今天咋样呢？交到朋友了吗？
你就记住这个，你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暗示孩子，你交不着朋友啊，今天你可能过得不咋地呀，都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降低压力，一定给他降低压力。另外一个呢，哎呀，我一看呢，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前面那个时钟已经变红了，标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又到了最后啊，又到了最后。那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

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啊，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干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
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啊，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9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9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
我们都知道啊，

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儿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

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4-5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

0: 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这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 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 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

0: 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1: 怪不
0: 不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网，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呀、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掉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8、9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这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这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不憋气了，

0: 一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儿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哎呦，能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说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1: 嗯，
3: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床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哎，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 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3: 现在老段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3: 就是除了肝胆肚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3: 都好了。
1: 嗯，
3: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酵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3: 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3: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3: 嗯，
1: 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 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的能好得了吗？
3: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3: 哎，
1: 嗯，
3: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3: 我就听你的，我养我那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3: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你好。
5: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5: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5: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5: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老朋友
1: 啊啊，
5: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5: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
5: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啊、嗯，
5: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糊糊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5: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5: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5: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1: 啊，
5: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1: 嗯，
5: 而且我停药以后 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

0: 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儿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0: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0: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她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她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赶紧给她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好，
1: 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这也是

0: 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0: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0: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这要是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嗯，嗯，要不说嘛，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0: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
0: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啊，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儿，
1: 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嗯，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块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痛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哈，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儿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他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他
0: 对对
1: 能
0: 对，
1: 疼吗？对吧？你
0: 对。
1: 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他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
0: 对
1: 我
0: 对，
1: 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康复以
0: 哎
1: 后到
0: 呀，
1: 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好
1: 好，
0: 嘞。
1: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

0: 六九七九，四零零六幺五六九七九，四零零六幺五六九七九。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2: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2: 发动爱车引擎，
3: 打开有声电脑，
2: 爱车听听看，
3: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啊。那今天呢是冬梅一个人问候大家啊，这个坤威呢又是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需要去处理，所以说今天呢他还是上不了节目。那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天气啊，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早上啊。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外面可能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大家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路面上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要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各种推送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大家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好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最新的情况需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呢，咱们全市是大雨的天气，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室内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呢968医院的门前是可以通行的，所有的桥洞呢都已经正常通车了，大家呢可以相互转达一下。那具体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我们会随时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及时为大家更新各条路段的最新情况。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呢现在发现了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来互通有无。

因为这两天呢，这个由于雨势的变化不定啊，可能大家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呢，今天早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早高峰啊，好多的朋友呢发现有一些这个路段呢随时会有一些封闭的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跟大家说。明天呢，我们依然是从天气预报上了解到还是有大雨的天气啊，但是经历过了今天之后呢，可能明天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出行的方案啊。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啊，在10:04的时候，我们的最新消息就是968医院门前现在是可以通行的，所有的桥洞呢都已经通车了。高速的情况是这样的啊，高速公路呢，咱们锦州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雨天路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慢行。好，花有意水无情问，丹洞可以通行吗？您说的是这个丹洞具体概念是什么呢？尽量走大道哈，咱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所有的桥洞，公铁桥洞呢都已经正常的通车了啊，咱们尽量走大道哈。有朋友问辽工南门情况，辽工南门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开，应该是没有开啊，辽工南门目前呢应该还没有开，如果说这个开了的话呢，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另外大家呢在一些路段上行驶有一些这个及时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的，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咱们来互动一下。

好，那同时呢也说说我们的交广之夜啊，有一句话就叫好饭不怕晚啊，没办法，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的变化也不是怎么说呢，不是由我们来掌控的哈、啊、几经调整呢，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啊，综合研判了，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大家的游玩安全，我们呢原定在7月12号举办的锦绣校服水世界的这个活动，交广之夜的活动呢，延期到7月19号啊，目前是延期到7月19号。当然了，这个活动的主题呀、啊，包括场地啊，还有各种这个游玩的项目啊，我们也是依然保持不变的，欢乐照常。已经买了门票的还有游玩装备的游客们啊，可以顺延到7月19号的夜场来使用啊。我们都知道这个7月19号这都已经是入伏里面了哈、啊、入伏之后气温肯定是有所上升的，也更加适合咱们到水里边去玩。如果说没有办法参与延期活动的游客朋友，可以办理全额退票啊，可以把这装备包括配套的礼袋呢原路退回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就是属于天气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所以呢可能难免会给很多朋友带来一些不方便，因为需要调整时间嘛，我们也表示歉意啊，也恳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谅解。我们非常的期待下一周精彩能够如约而至，期待大家能够尽兴的游玩。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冬梅啊，我知道昆梅为啥没来了，是不是上火了？哎呀，真的像您所说的啊，这个好事多磨。你看我们交通广播的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啊，户外的活动肯定是要特别关注这个天气的。你想那户外活动嘛，这天气是很受影响，受到天气的这个制约的。你看这次不就是嘛，这个交广之夜这个雨呢一直都没有停啊。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说的好事多磨，然后呢昆威也说了好饭不怕晚，我们就想把这饭做得更好啊，这个再腾两天这饭吃得更香。谢谢理解啊，下周都是晴天，对，这也该差不多了吧，用昆总话说这是干啥呢。也该差不多了，咱们就是祈祷一下啊，确实哎呀这一段时间这雨啊真的是没少下，所以呢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呼唤了太阳了，呼唤了晴天了，那么大家也是默默的在心中为我们祝福吧，希望下一周咱们能够玩得开心。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在今天呢有特殊的路面情况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把您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发过来哈。我们看到喵发来信息说丹洞没有问题，丹洞整条路都畅通，说是重庆路是吧。这个我其实有点没听太明白啊，因为这个有朋友说到这个丹洞，我们就想到那个小丹洞了。然后呢，您说这个丹洞是指的是批发市场整个重庆路吗？所以你看，我之前就跟那位朋友确定嘛，花有一水无情，说丹洞可以通行吗？我就在想是哪一个丹洞呢？因为咱们锦州人一说丹洞，就可能会想到这个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对吧，经常会说我去丹洞买点东西什么的。然后还有呢这个能够通行的那一条小丹洞啊，这是哪一个呢？但不管怎么样啊，感谢大家给我们说这个喵给我们分享这个路况，整个就是重庆路上还是比较畅通的哈。各条这个公铁桥洞呢都是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

您有才说葛王洞封了吗？然后呢，还有懂一点说滨河路西侧的漫水桥能过吗？大家有最新的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互通有无，分享一下。

好了，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就是968医院门前呢是可以通行的，所有桥洞呢都已经通车了。高速呢现在咱们锦州段呢是限速60公里每小时，天气预报呢也是啊，还是有大雨啊，全市还是有大雨，这天气预报。然后呢是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咱们全市终于是多云转晴了，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可赶紧晴吧，大家都期待着哈、啊。你说这雨下的哈、啊，给大家的出行啊，包括生活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不方便。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里边的这个车呀，就给用上了哈。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这车没白买呀。替我挡风遮雨的，没错。看到小童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冬梅姐啊，这个我能不能弱弱的问一句啊，新能源车到底需不需要磨合呀？飞星说了，和我一起念，天雨天雨，天天下雨，雨停雨停，马上就停。这都得念的哈。这个雨吧也是时大时小的，咱们也摸不着它的脉呀，你说。风起云涌说，他说早班车的主持人说了，他要去新疆带队旅游了，准备给沙漠变绿洲啊。你瞧瞧多厉害哈。行吧，赶紧让缺雨的地方啊，干旱的地方被雨水滋润滋润吧。咱们现在已经不缺雨了啊，这个水分都已经足够足够的了啊。我们一起说，雨停雨停，马上就停。小童说，新能源车到底需不需要磨合啊，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来一块儿参与参与，您觉得新能源车到底需不需要磨合呢？其实网上有很多朋友会说，新买的油车呢是应该去磨合磨合的啊，但是也有朋友说，那现在这车好像都不用磨合吧。但这个磨合我觉得有很多的概念，有的是机械之间的磨合，那有的呢是人和车之间的磨合啊，是分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像这个新车还真就是你得开一段时间之后，哎，你会发现，哎，这个车行了，肉头了，才能达到那个车的最佳状态。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就是，耳机啊，就你看，像我们这个做声音的嘛，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买耳机需要就包耳机嘛，把这耳机包的，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哎，哪个地方不太好，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发烧音乐去刺激它。什么高的低的中间段呢，什么重音呢，什么，哎，你都给它包好了，然后你再一听，慢慢的这耳机就包出来了。这车呢其实也是这样的。那电车也存在磨合期吗？如果存在的话，到底需要磨合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问题哈。其实说到磨合，这是老生常谈了。传统意义上的磨合吧，其实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你比如说机械的零部件吧，哎，那不都是金属的吗？有的它表面上肯定不会特别的平滑啊，就好像是咱脸上这怎么偶尔蹦出个小痘痘什么的，哎，你要是把这个美颜一开吧，哎，啥都看不着了，这满脸胶原蛋白，既没有痘也没有褶。那咱能不能说发动机的磨合差不多就是给它开美颜了呢？就把这痘也磨平了，褶也磨平了哈。哎，实际上就是发动机的磨合呢，目的是什么？就是消除，这个机械中产生的那种好像是一些比较细微的那个不平整。哎，咱们就管这个就叫磨合吧。因为它没有这些不平整了，咱们这个表面上就机械加工当中产生那个不平整没有了，才能减小摩擦的这个系数嘛，是吧？哎，这磨合呢主要就是像这什么轴与轴瓦之间的什么接触表面，这都比较专业了哈。简单来说呢，就是消除这些不平整的地方，把坑坑洼

洼的地方你给它弄平了，减少摩擦，哎，这就是磨合呗。那有的朋友说电机不存在磨合的说法吧，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吧，大部分用的都是什么这个交流的，我查了叫交流异步电机，还有就是

它发生在那个轴承上。那轴承呢，它是有东西保护的，就是那种润滑脂有保护它的。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相对的什么滑动平面的一个概念啊，自然它就没有什么这个磨合的说法了。再举个例子，怎么举例呢？就是这个发动机和电机啊，你比如说啊，它发动机可能是大米，然后呢电机可能是小麦，它完全它就不是一个东西。你这煮饭之前，你大米是不是得用水淘一下呀？那你听说过有淘小麦的吗？哎，所以吃法它也是不一样的啊，那要注意的东西呢当然也就不一样了。看到飞星发来信息说了，新能源车你得看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的。纯电的呢就得需要电池的充放电，混动的呢不光电池，还要求发动机的工作时长。哎，您这说的还是挺专业的啊。小童说，哎呦太感动了，能给我这么细致的去解释啊。所以啊，有的朋友说我弱弱的问一句什么的，没事儿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吧，咱不用这个觉得哦，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呢，你不用想那些，能聊的好多听友也特别的热情啊。朋友发来信息了，说呢目前桥洞情况怎么样？那您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刚刚听我们的节目。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各个桥洞都已经是正常的可以通行了。他说早上的时候听说有的桥洞都封闭了，都不知道怎么走呢，现在都正常了啊。早上上班那一阵啊，就7、7、8点钟那时候，那个雨是挺劲道的。天气预报说呢还是会有大雨的啊，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是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包括今天早上这种情况，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哎没事儿啊，听听我们交通广播，我们会及时的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说的。如果说您这还没有去关注我们的话，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我们会给您及时发布路况。看看这位朋友木子哥是吧，说辽工南门的道路通了吗？我们之前收到的信息就是辽工的南门啊，目前应该还是没有通车啊，应该还是没有这个正常的通行啊。如果大家有最新的信息，可以呢把信息发送过来啊。我们看到的情况应该是辽工的南门还是没有正常通行。

0: 我们这个朋友是浩啊，发来信息155那里解封了吗？我们早上8点之前155那个地方呢，应该是通车了，就锦衣街马家市场那个附近啊，通车了。因为这个情况是实时变化的啊，所以大家也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复刻回忆啊，也是一首老歌了，薛凯琪和方大同合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此刻的一个天气啊。有的时候偶尔的一场大雨，偶尔的一场雨呢，会让我们想起很多的往事来，但是这个雨如果一直不停的下，可能我们就没心情想往事了，就想这雨什么时候停啊，就该想雨停了。嗯，好，刚才小童问到这个新能源车需不需要磨合啊，看到这个 XD 发来信息说，他说冬梅姐，我觉得人和车是可以磨合一下的，好像结构上不太需要磨合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这驾驶过程当中，你和这车得互相适应一下。嗯，对，前面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车和人之间的一个互相的适应哈。那么新能源车，我觉得像除了电机之外，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就是电池的事儿。就像前面有朋友就给我们提到说这个电池的一个事情哈。其实很久以前啊，电池还有一个那个充放电的一个说法，对吧？咱们都知道电池得充放电呢。咱就拿手机举例子，咱们把新手机买了之后呢，你得先把这电全放掉，对吧？然后再把它充满。有的朋友还记得说一次好像说得充一晚上，一个通宵之后再正常使用。然后有的朋友就可能会好奇了，说那你这个新能源车它的电池是不是也得特意去激活呀？我还真就查了资料了，这资料吧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哈。你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你这个问题需要求甚解嘛，你得需要去研究它，而不是说我们就想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明确的答案是不用。哎，有的朋友说那怎么能不用呢？我就感觉你得把充放电弄好了啊。告诉大家哈，为什么不用呢？就是说现在这新能源车用的电池吧，差不多呢就是那个锂电池、镍氢电池。这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咱们都知道，手机上常用啊，对吧？咱们就很熟悉。还有叫铅酸电池，然后还有就叫燃料电池，那也就这么几种。用的比较多的就像咱手机用的这个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了。跟大家说这个锂电池吧，它放一段时间呢，它确实就会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所以说它那个休眠的话呢，那个容量就会低于正常值了，你使用的时间肯定就会缩短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这个锂电池吧，它特别容易就被激活，你3到5次正常的循环啊，什么充放电循环，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容量了啊。所以说这个锂电池几乎它没有什么记忆效应。哎，你就问了，说什么是记忆效应啊？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每次充电就充到80%，你就一直这么充，时间长了吧，它就一直只充在80%，它也充不到100%了。以前确实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就得是那种体积特别大的那种叫镍铬电池才会有这个问题，锂电池吧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啊。所以说你也不用去太在意这个记忆的问题，说哎呀那我就充到80%，我不充满了然后它就记不住了，它就一直记着80%了，不是哈。另外呢，就是前面朋友说了，新能源车还有叫混合动力的，对吧？那混动车磨合吗？其实吧，混动的这个发动机哈，和燃油车它就是差不多嘛，它不也是不需要特意的去磨合的。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在出厂之前吧，它都冷磨合给您处理过了，车到咱们手呢，基本上直接用就行啊。像以前咱去这个市场买一些什么买菜买海鲜啊，就是你回家，哎，还要自己去弄去处理，你全弄好了才能开始做饭呗。你现在就点个什么外卖啊，送来直接都已经给你弄好了，还送到家门口，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之前已经给您冷磨合过了哈，那就是使用电机或者其他动力装置来驱动发动机的一个运转的这个冷磨合。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冷磨合处理之后吧，零件各个配件表面基本上它也就差不多定型了啊。这个电车真正需要磨合的东西，虽然说发动机和电池不需要太多的磨合，但是呢有些新能源厂家它还是会在手册上给您一些磨合期的建议。你比如说比亚迪宋 L 的那个 DMI， 它那上就写着说动力总成需要进行磨合，建议最初2000公里进行磨合， 然后它有一个具体说明啊，比如说这个启动啊和驾驶的时候啊，避免把这个加速踏板踩到底呀、啊，避免什么超速啊什么的，最初的这个300公里之内避免这个紧急制动啊什么这些东西吧，你看起来好像挺严格，咱就正常驾驶。但我觉得你咱也不可能开那么极限，对吧？好了，稍后是一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天气特殊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会这个打通我们的节目啊，随时为大家来播报路况。大家有什么这个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路面情况呢，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已经通车的地方，就是968医院门前目前是可以通车的，还有就是所有的桥洞目前都已经通车了。有朋友问到这个辽工南门现在怎么样了，辽工的南门目前来看东西双向依然没有恢复正常的通行，这个大家呢如果要走这个路的话需要去绕行一下哈。还有呢就是高速方面呢，是锦州段咱们限速60公里每小时，那像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及时给您更新的。看一看路况，铁北呢目前附属港的南北双向车都非常的多，现在我们看到附属医院的南门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是排满了车，然后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南向北车也特别多，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在排队缓行啊，是在排队缓行。附属医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也是在缓行，但是西向东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通过。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路段啊。汉口街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就是汉口街呢从北京路然后呢再往北看一看啊，目前来讲是比较顺畅的。汉口街道上海路的交汇路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南北双向是好走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向西，就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目前看到是有缓行，但是西向东没事儿。再有就是汉口街上海路锦州市中心医院的门前，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相对来讲比较密集，北向南是顺畅的。好，现在看到的就是和平路到广西街这一段目前会有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其他的路段还算可以。这一段是属于交通的一个平峰期，不像早上上班那一段时间的这个马路上的车特别的多，这一段总体来讲这个车流密度呢也是降下来了，但是有一些路段呢可能还暂时没有恢复正常的通行，这个大家呢需要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节目当中的一个及时的播报，我们收到最新的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好，看一看桥面的情况啊，目前的这个云飞大桥现在来看呢南北都是非常顺畅的，像临川大桥啊，包括解放大桥呢，也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云飞街目前我们看云飞街沿线现在还是比较顺畅，大家放心通行。好，东湖大桥现在呢也是顺畅的啊。好，再来看一看城市以南，目前呢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好，天气预报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还是有大雨。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有大雨，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室内的情况呢，目前968医院门前可以通行，所有的桥洞都是可以通车的。目前来看呢，辽工的南门还是没有正常的通行，高速呢现在锦州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好了，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分享到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分享到的是新疆小红杏儿。这个咱们锦州吧也有杏儿，这时候这杏儿呢也是下来了啊，好多朋友会吃到那个杏儿哈。但您有没有吃过新疆的小红杏儿呢？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新疆的小红杏儿啊，那可是熟了啊，香甜多汁啊。这个新疆吧，你知道哈，没有咱这雨这么大啊，这个新疆吧。现在是挺热的，那小红杏啊就得是当季限定啊，日照长糖分足，这日照一长吧，那糖分肯定特别的足，而且那个新疆小红杏呢是喝着天山的水呀、长大的，那甜度简直都爆表了。喜欢吃甜杏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呢这个新疆的小红杏它果肉是很饱满的，这个核特别的小，然后肉又特别的厚啊，可以说呢非常细腻啊，吃起来那个杏味儿啊简直就是太浓了。有没有吃过慕斯呢？这个慕斯就是这个新疆小红杏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给您分享的福利呢是当季的鲜果，是现摘现发的。收到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把它，比如喜欢吃那个软杏的朋友可以放一放，放软，然后这个甜度真的就直接到达巅峰了。今天呢给您分享到的是2斤啊，2斤能有多少个小甜杏呢？55到80个啊，2斤给您做到的就是64.9块。为什么说咱们要抓紧时间买啊？是当季的，你要过了这个季啊，过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了。这时候正好是吃新疆小红杏的时候，你看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给您分享了很多当季的水果哈。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吃水果呢相对会多一些，像这个桃啊是吧，包括这个杏啊是不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新疆小红杏，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波。谢谢你说冬梅姐，能不能感觉到我在听你说话呢？能，那我跟你是心有灵犀的，我能够感受到听众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交通广播呢会在特殊的天气情况当中呢跟您一块分享一些特殊的路面上的情况，所以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一上车呢就会把收音机的这个频点呢定在我们交通广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分享到的一些信息。当然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会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包括视频号当中给您推送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信息。

0: 刚才小童问的就是磨合的事儿。每一次酒发来信息说，他说东北我能说一下吗？他说呀，我呀就是怎么说呢，十年前买的油车那我都不磨合，我就不知道电车有任何需要磨合的东西吗？梅子你这是特别任性。其实真的是，就是咋说呢，咱就正常开呗，对吧？你新车吧，咱们所谓那个磨合，就你别太激烈驾驶。你想想，谁新车拿来，我咔咔使劲造它，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就慢慢开呗。开那么一段时间，它就被磨合出来了。像轮胎、刹车这些，不管油车、电车，还是都是简单的需要磨合磨合的啊。睡觉睡到失眠，他说磷酸铁锂电池需要每周充满一次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车型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它就要求就是每周啊，每周充满一次。但是好像也有一些车型它那个就是说明书上写的是一个月，甚至还有半年的，你信不？好，稍后是广告，之后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呢，我们给您答案啊。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互动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大家会觉得这个车的重要性，很多朋友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还没有车的话，就是无比迫切的想买一辆车呢？很有可能啊。哎呦，布斯林来了。哎呀，布斯林呢，你这个头像都变了。哎，我是一个就是头像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过的人，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吧，我总感觉你这个头像一变吧，容易让人找不着。我这个微信的头像就好像是，哎呀，这多少年，就好像什么时候有个微信，到现在都没有变过。Boss 林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这小天儿找来三五好友在家小酌一下，那岂不是很惬意？梅姐，你说是不是？那必须的呀。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现在就正在惬意着的吗？不能吧，你这个是晚餐吧？这个时间不早上不中午的，是早午饭弄这么丰盛，还是说你准备即将这么吃？哎呀，这一桌子海鲜呐！哎呀，这大虾爬子、扇贝，这全都是白灼的哈。这还有海星，哎，海星我没吃过，哎，真的，我就没吃过海星。谁能告诉我吃海星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真的没有吃过。可能我有那个密集恐惧症，这海星长的，然后总感觉海星是派大星，我不忍吃的。还有各种螺 啊，还有飞蟹、猪蹄儿，你这小桌整得挺好。可不是嘛，这个下雨天，如果真的是有闲暇，就比如说不上班那些朋友在家，这约上三五好友，这个一聚啊，那感觉确实是很舒服哈。我这个下雨天，我想的不是说这个大伙三五好友聚，我想着下雨比较助眠。小阴天在家睡觉，那感觉也挺惬意的。但我们期待这个雨天啊能够赶紧过去哈，期待这个太阳快点出来，然后呢期待这个天气早一点放晴。现在呢就我们无比想念的就是新疆哈，看到好多朋友发新疆两个字儿啊，这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到新疆去旅行呗，是不是？哎，交通广播，我们下一场就是到新疆。笨笨小声说，我没吃过，我下不去嘴呀。真的，就那大海星吧，确实我就感觉这怎么吃呢，我真是的。我听说有人会吃这个海星，你看这个 boss 林不就发了一图片，这一大盘子啊，这大海星啊，这拍大星，哎呀，你这是怎么做的这海星。继续说我们这个新疆旅行啊，我们新疆旅行这个主题呢叫做北疆风华独领江湖双飞八日游。豹子林说喝上了已经开始了，梅姐，我这头像你认识吗？如果你是动漫迷应该认识，抱歉呢，我你这个头像那色儿我知道，我就认识这个色儿是派大星的色儿。你那动漫我真不认识。好了啊，那继续来说我们这次新疆的双飞八日游啊，乌鲁木齐、天山天池、禾木、喀纳斯、五彩滩，还有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国际大巴扎，怎么样？

0: 出团日期是8月15号啊，还有8月22号。我们这个北疆呢是属于轻奢的配置啊，是35人的一个定制团，因为基本上跟我们一块去玩都知道是属于那种精品团啊，是属于定制团。然后呢8晚啊，网评4钻酒店，跟我们一块出去呢就知道是那种特别安全又非常的舒适的啊。交通广播呢怎么说，每一次啊这个旅行好多朋友都会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走啊，放心然后安心，特别的踏实。可以说这一次呢我们是精选打卡的美景，一趟行程呢看遍雪山湖泊、雅丹地貌，还有戈壁啊、森林啊、沙漠、绿洲，这个北疆代表性的地貌呢是给您全覆盖了。我看好多朋友都发新疆啊，那这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这样的都是属于那种精品团啊，席位也不是特别的多，价格呢65周岁以上是7780，然后呢60到64周岁是8080，60周岁以下是8280。这是8月15号的团啊，8月22号的团呢，65周岁以上是7480，然后60到64周岁呢是7780，60周岁以下是7980。哎，有的朋友就说了，哎，那这个两个团怎么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呢？大家知道哈。我们这回是双飞8日游啊，那肯定这时间不一样，那肯定跟机票啊各方面的一些波动啊价格的浮动都是有关系的。发送新疆两个字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新疆两个字儿，然后就有个弹窗，这个图片呢就是基本上把这次旅行的，就到北疆去玩的这个旅行的价格呀，包括我们能玩到什么景点呐，包括住宿啊，大致的情况就能够了解了啊。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双飞8日游的精品团呢，每个团就30多个人，席位也不是很多，报晚了就没有了。boss 林说都是海鲜店里加工的，加工完给送过来的，是这是对，挺省事儿的哈。你还没说呢，那海星到底啥味儿啊，我决定就是这辈子我也不吃海星。我真是觉得我也怕扎嘴。这一桌子真太得劲儿了哈，很羡慕啊。那您这吃的就是早午饭呗，希望你们吃得开心，好胃口，好心情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一次新疆旅游的宣传。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

好，爱车听听看，伴你一路同行。有朋友问说，这个主要的线路是怎么走啊？有什么具体安排吗？我们的文字版的一个具体的介绍呢，应该是在制作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具体现在呢是这样的啊，这有一个简单版的一个行程，我简单的给大家捣鼓捣鼓，大概是什么样的行程。第一天呢，咱们锦州坐大巴车，然后到北京，到北京入住，然后第二天呢是北京，飞吐鲁番。北京飞吐鲁番，然后第三天呢，咱们去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天池，然后还有这个 S21的那个沙漠公路，还有克拉美丽沙漠公园，还有北屯。第四天呢，到北屯去，然后去阿河公路，然后到禾木啊，这是这条线。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就咱们就能看到喀纳斯风景区，包括那个五彩滩呢，还有布尔津。第六天呢是从布尔津到世界魔鬼城，然后到奎屯。第七天从奎屯到赛里木湖，然后再到伯乐。你说我们给你挑的这个线路，就这几个地方都得多有名哈。第八天呢，从伯乐到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再到吐鲁番啊。第九天的时候，咱们从吐鲁番回北京。到北京之后呢，咱们就坐大巴车返锦了，哎，结束这一趟愉快的旅途。哎，有朋友说那大巴车行，没问题，大巴车非常的宽松啊。然后呢，您到大巴车上，因为你想啊，这个新疆啊，它大呀，有时候你就是坐这大巴车能够感受到这个新疆，就能够看到新疆特别美好的这个景致啊。要怎么说大美新疆呢？这一提到新疆的旅行，很多朋友就特别哎，就开始来劲儿的感兴趣了啊。波斯林说，哎呀，我这顿酒啊至少得喝到晚上八点呢，我的天哪。可爱的姐夫中午过来哈，挺好挺好的啊，这个聚会还是不错的。祝愿你们所有的朋友，听见节目的朋友都有好心情，吃得开心啊。到底儿没告诉我这海星到底是啥味儿，吃起来啥感觉，算了，不告诉拉倒，反正我也不想吃。好了，朋友们啊，说说笑笑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的天气是有变化啊，这个是有雨的，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一旦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大家来实时的去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的。那天气预报呢是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市大雨，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我们期待天气快点放晴吧。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进。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

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那今天呢，这个话题呀，应该说永远不老，生生不息啊。咱们今天说什么呢？可能有个时间节点大家注意到了啊，昨天中午12点，咱们的休渔期正式结束了。那锦州的海湾呢，再次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开海了。沉寂了4个月的海岸线瞬间被点燃，上百艘渔船呢，在轰鸣的马达声中，像离弦的箭一样驶向广阔无垠的渤海湾，那开启一场呢与鲜美海货的浪漫邂逅。那可能对于海货来说，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儿啊。那对锦州人来说呢，9月1号啊，可能，别人会说，哎呀，九月你好啊，咱们会说的是，螃蟹你好。啊，虾爬子你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锦州的海鲜和锦州的海岸。互动话题当然就免不了让大家也来说一说您最爱的海鲜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曾经在若干年前啊，我跟文涛搭档的时候和大家唠过，那真是千奇百怪。而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听众朋友还帮我安排了一个啊，说我最爱吃海瓜子儿。这事儿大家记得吗？好，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啊在线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开播啊，大家如果呢想一边听啊一边看也可以做到。啊，但如果觉得哎呀这个看广播有点这个站着手啊，那您依然可以呢使用这个咱们最传统的方式，车载广播呀啊或者小收音机呀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好，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来吧。那咱们就先说说锦州的海啊。我相信锦州的孩子们小时候非常快乐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上海。现在呢没有人这么去说了啊，但那会儿说上海是家里一个大事儿。除非说呀，您就住在那个海边儿啊，否则的话在过去没有私家车公交车等等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上一趟海那的确是一个大事儿。而且想当年呢，这个相关的餐饮并没有配套啊，所以那时候去海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提前个1-2天啊，家里就要买很多好吃的，面包啊、香肠啊、罐头啊，啊，还要准备这个那时候管那叫什么叫毛巾被啊。这毛巾被呢，小孩这个游完泳之后啊，可以包身体啊，再带2块旧的不要的当这个野餐布。小时一说上海啊，可高兴了啊，就是上海回来之后的同学们都能看出来。啊，礼拜一看，你看谁晒得特别黑啊？一般就上海去了。锦州呢是因海而兴，依海而盛，濒临渤海，南有广袤的沼泽湿地，那么滨海地带呢分布着优质的滩涂，境内呢又有大小临河纵穿而过啊，再加上山区和平原上的水库，叫坑泡星罗棋布啊。大的叫水坑，小的叫水泡。所以呢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让咱们锦州呢可以说也算是鱼米之乡啊。为什么叫可也算是呢？咱们产粮食，但是不以大米为主，但是产鱼，这事儿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很多老锦州人呢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啊，就是过去呢锦州的什么什么鱼啊，那个价格跟咸菜也差不多啊，几块钱一斤。

金。其实现在呢，有很多鱼的品种并不贵啊。咱先来说说呢，一个很可喜的事情，就是锦州大凌河的滩涂。啊，锦州大凌河的滩涂呢，过去没有现在这么生机盎然。几年前呢，这是一片养殖围堰，啊，这个灰色的堤坝，啊，把这个原本贯通的这个潮水给阻断，啊，然后圈出来能够养殖。那养殖呢，当然是能够致富啊，也是造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很麻烦的是，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很快就遭到了破坏。2022年是一个转机，咱们锦州全面启动了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啊，这是叫退氧还湿啊这样的一个核心，那掀起了一场的生态保卫战。这个工程期间呢，咱们清退了养殖池1181公顷，疏通了潮沟141千米，恢复了盐沼植被1597公顷，那逐步呢构建起了河海湿地互联互通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在生态修复过程当中呢，施工方呢是尊重当地的水文环境啊，你别想当然，哎，说是种点什么好看的东西，你得看它原来能种啥，你就要去恢复什么。所以呢，这边呢还是以赤藓棚，也就是红海滩的那个红色的来源啊，也可以叫简蓬草，但是简蓬草呢也分好几个品种，咱们大凌河这边的品种主要是啊赤简蓬。另外呢还有这个芦苇啊，这种本土的耐盐性的植物。那么通过地形的重塑和潮汐的模拟，为盐沼植被创造了一个自然掩替的有利条件啊，所以后来呢，咱们就总说，哎呀，咱锦州也有这个红海滩了。其实这是，人为的功劳啊，它不是自然恢复了。那么这个恢复之后啊，咱们锦州滨海的湿地水动力提升了30%，自然岸线保有率显著提高。那么往大了说呢？你这是可以抵御风潮的啊，就真的大风大雨过来之后啊，它是可以抵御的。那么往小了说呢，或者说往那个可爱了说啊，鸟类有地方生活了。从修复之前啊，那时候鸟类有120种，修复之后增加到了210种，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说呢，您听过我和于磊老师啊，咱们锦州野生鸟类保护专家啊，于磊老师做的那个节目，就会知道咱们锦州的野生鸟类啊，像东方白鹳啊等等，丹顶鹤呀，那期节目做完之后，于磊老师送了我一本书啊，是他参与编撰的，就是渤海湾的生物啊，憨子什么的我都认识了这回。啊，我默默地把它分为吃过的和没吃过的，然后鸟类还是认不太全啊。总之吧，我还是扁嘴的都叫鸥，尖嘴的都叫鹤啊。锦州的鸥和鹤越来越多，其中很多呢都属于珍稀鸟类。那么这个生态修复了之后啊，也是通过短视频啊、生态旅游导览等方式啊，分享这个修复的成果，那么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民宿，啊，这个小旅游业啊蓬勃发展。那很多过去的养殖户，现在呢已经是摇身一变啊，开启这个民宿模式啊，或者是开饭店，啊，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两天呢，这个南桥、枫桥啊，所以打车的频次比原来多了。啊，然后和很多弟哥们聊天啊，普遍反映今年夏天咱们锦州外来游客的数量是很有上升的，尤其是河北啊，这一带的游客啊，短途游非常多。那咱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收获。那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咱们天然的海岸线是什么样，那这一次呢又给大家补充了一下。啊，就是大凌河
河口的这个滩涂啊进行的这个修复。

那么这样一来呢，咱们以后锦州的一些海鲜就会更多，尤其是贝类。咱们锦州这边啊，它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海鲜啊，你说我这产个帝王蟹，我这产一个什么大龙虾，这没有。但是咱们的小海鲜非常非常丰富，涵盖了鱼虾蟹贝蜇啊五大类，每一种呢都有独特的风味啊，是咱们锦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您最喜欢锦州的什么海鲜啊，或者说就是海鲜都行啊。你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金尊优越说呢，锦州的毛蚶和小虾皮子我是很喜欢的。又提到呢，往上翻一下，海螺和虾爬子啊也喜欢。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啊，锦州的毛蚶和毛虾这两个是咱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就是毛蚶和毛虾，说以哪儿为准呢？啊，说以锦州那个地方为准啊，这是咱们家乡的一个骄傲。好，再来看看咱们公众号当中的留言啊，我发现一些大的留言还得是在公众号里留啊，因为咱们这个评论它有一定的字数限制啊，好，我不知道是多少个字啊，但是这个有点麻烦。好，大家怎么评论都行啊。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小蘑菇说呢，昨天一听开海给我激动够呛啊，脑子里头已经补充了蟹肉的鲜甜紧实，蟹膏的香满浓郁啊。他说呢，锦州这边的海鲜清蒸一下就是最鲜的味儿。这是爱吃螃蟹的人哈，一说开海了，先不想的是这个鱼虾满仓啊，先想螃蟹能不能上来。这个是90后宝妈说啊，谁懂啊，就咱锦州的楞棒最好吃，尤其是鱼鳃两半的那个蒜瓣肉，嫩嫩的。胡萝卜片说呢，虾爬子现在有卖的吗？多少钱呢？有没有人买了给我个信息呀。他说最喜欢那个母虾爬子，满籽那种，剥开来一口一根 Q 弹鲜甜。这是君子兰说呢，他说我是嫁到锦州来的，第一次吃锦州的炉子鱼就被惊艳到了啊，就咱一般叫炉子。他说一根主刺儿，肉超厚实，酱焖之后非常入味儿，最后拿那个鱼汤泡饭能多吃两碗啊，真会吃。其实炖得好啊，那个鲜味儿啊和那个胶质都渗透到鱼汤当中了啊，除了这个直接泡汤啊，咱锦州人还有个吃法，就是鱼冻。海阔天空说呢，烤生蚝是夜市的顶流啊，烤的时候啊多放那个蒜蓉，一口下去汁水爆满，鲜味直冲天灵盖。这个是雨欣说，晴姐你听过一句话吗，叫梭鱼头鲶鱼尾楞棒肚子塔板鱼的嘴。听过听过啊。为什么叫楞棒肚子呢？因为它那个肚子里头有时候会收获一些它吞掉的但是没有消化的小鱼小虾啊，一些会吃的人说那个也是很美味的，所以你在收拾这个楞棒鱼的时候，里边的小鱼小虾要一同保留。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咱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锦州的海鲜。咱们先说说鱼类啊，应该说呢，鱼类是咱们锦州人吃的比较多的种类也很多的本土的海鲜。比如说刚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卤子啊，其实它那个卤啊就是鲈鱼的鲈啊，江上往来人带爱鲈鱼美啊，那个卤。但是咱锦州人呢可能咬字比较重啊，卢来卢去就变成了卤子。梭鱼

先说说呢，今天提名比较高的这个 Lumber 呢，它的学名叫虾虎鱼，这是咱们锦州沿海最常见的鱼种。有一些喜欢海钓的这个钓鱼的朋友们，能钓到这个 Lumber 鱼啊，大的能达到40厘米。但是一般咱们能买到的可能没有那么长，20厘米左右的就可以了啊。它属于水底鱼，鳞是很细的，嘴是很大的，牙是很尖的啊。单看它那个呲牙咧嘴的样子，你就觉得难怪叫虾虎鱼啊，有点虎的样子。那它呢是吃小鱼小虾、浅海海底和近海河沟的生物为食的，就是两掺水的地方它也能生存。它的生存期特别短啊，同时呢它产量又高，价格又便宜，一度是卖不上价的啊，所以呢就叫扔吧啊，就打了这些鱼，这一堆10块，这一堆5块，看到扔吧，这是不要了，扔吧。这是过去。现在呢，一方面是楞本鱼啊，它的美味被发掘出来了，另外呢就是也是现在有一些海产的数量减少，凸显了楞本的美味。它其实很适合吃啊，就像草莓一样，你这天生长一个小小的那个手柄，好像就为了让你把它采下来这么拿着啊，长得非常贴心。楞本也是通体一根主刺儿，腮边各一块蒜瓣肉啊，味道非常的鲜美。有喜欢酱炖的，有喜欢干炸的啊，那么也有喜欢这个烤的，但是一般来讲楞本这个鱼在咱们锦州不做鱼汤。咱锦州的一个特点啊，是大鱼才配啊炖汤，小的一般就什么一卤盐儿啊，煎一下炸一下。楞本啊，怎么说呢，你吃的时候不用有太大的罪恶感，因为它春天开海产卵之后它就没了啊，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去买楞本是没有黄的，就没有鱼籽，你得是春天那次开海啊，那时候才能买到那肚子里有籽的楞本。这个鱼籽的味道呢比鱼肉啊更胜一筹，吃起来非常有满足感。这么说也是挺残忍的哈，咱们都拿好不好吃来衡量啊，它其实是初春要产卵，产卵之后呢就死亡了啊，然后勤劳善良的锦州人就在这时候给人捞起来了啊，然后还说哎呀要不它也死了，吃吧吃吧，不要负罪。有一个咱锦州地区流传的关于楞本鱼的传说啊，说龙王的女儿啊，咱不知道是哪个龙王，也不知道是龙王的哪个女儿，她变作一个小鱼去嬉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水里玩水的时候被一条大鱼啊给咬住了。那危机时刻呢，有一个欠欠的小楞本啊，就是勇敢地咬住了那个大鱼的尾巴啊，救下了这个小龙女。那龙王呢为了表示感谢啊，想颁旨说让这个小楞本一年一尺，什么意思呢，让他一年能够长一尺那么多，让他成为这个水域里的霸主。结果呢咱不知道啊，是这个传旨的耳朵不好使，还是这小楞本本身不好使，就把这一年一尺听成一年一死了啊，所以楞本鱼就躲不过这个一年一死的命运。但其实呢，这个五湖四海，你不管哪个水域的虾虎鱼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啊，它注定不会长得太长啊，你就顶天就是40厘米左右的楞本啊，这么长的就已经很够个了，谁说谁看过一米多长的楞本啊，它要是能长一米多长当时就不楞了。那么老锦州人呢，过去有一个很绝的吃法，就是楞本鱼里面这个肚子里的小鱼小虾，哎，经过它胃液的半消化之后有这种特殊的味儿啊，甚至像虾皮儿它已经软化了啊，说这个不要扔啊，你酱炖的时候把它这个肚子里熟制出来的东西一起炖。所以咱锦州当地有个说法，就说吃楞本鱼的肚子等于吃了半个海。那另外呢也是

是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提到了叫梭鱼头、鲶鱼尾、楞板肚子、塔板鱼嘴，这分别说的是这四种鱼最美味的部分。得是一个多会吃的人哈，啊，说出这样的顺口溜来。哎呀，说完了这个小楞板，咱来说一条大鲈子。鲈子鱼呢，它是鲈鱼的一个亚种啊，是地地道道渤海的特产。这种鱼的特点呢是凶猛，有多凶猛我也没看着它活着的时候，但是呢它也是以小鱼小虾为食，活动范围很广啊，从水底到水面都能看到这个鲈子。如果说哈，你家里是养虾的，就是那个养殖对虾什么的，那个虾塘里要不小心混进了鲈子鱼的小鱼苗啊，那就完了。你如果不及时发现，那长大之后它能让这个池塘里的虾全军覆没，就是捕食能力非常强。那么鲈子呢，作为咱锦州本地的名产啊，也有另外一个 ID 叫黑花鲈子啊，这是一根主刺儿，蒜瓣肉，味道鲜美。那么大的鲈子鱼啊，也被戏称为叫巡洋舰啊，因为大鲈子真的是能长得很大很大，就形体上它是有优势的。接下来呢，再来说梭子鱼、梭鱼，这个呢也是咱们锦州当地的一个名产啊，有梭子蟹，也有梭子鱼，它呢能在水里头完成三级跳啊，嗖嗖嗖这样，游速非常快。啊，所以为啥它是穿梭的梭呢？时光如梭的梭呢，就说明它游得特别快。经验丰富的渔民在水面上能看出梭鱼群的分布，我感觉就是游太快了，那个水波纹啊震动的不一样，那一网下去往往收获颇丰。梭鱼啊属于有鳞鱼，它是以水底呢微小的这个生物为食的，它吃的时候经常是把这个泥也吞下去了。那么春季开海之后，梭鱼会顺着潮水而来，那么这个时期因为它没吃着什么东西啊，春天吃就是那个冬漫长的冬季当中，即便吃了一些东西了，那顺潮水而来的时候它也消化干净了，所以这一时期的梭鱼被称作冷水梭鱼，也叫素肠梭鱼，就肚子里头没有多余的消化物。所以这时期的梭鱼食用的时候啊，如果你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可以不需要去除内脏啊，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春季的梭鱼啊。那还有呢，过去会吃的人专门把这个梭鱼的内脏拿出来啊做酱啊，或者做这个酱鱼杂，味道非常独特，尤其呢是它肚脐儿那个部分更是异常鲜美。就会吃的人啊，看他先夹哪一筷子。这个就是梭鱼。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呢出一道题儿，让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鱼啊？就我来描述，你来猜。这个鱼啊，是比目鱼的一种，身体扁平啊，形似宝塔，肉质鲜嫩，请问这是什么鱼啊？在咱们锦州当地也常见啊，有大的有小的有迷你版的啊，没有一个能逃过锦州人的筷子。这种鱼呢是比目鱼的一种，它身体扁平，形似宝塔啊，形似宝塔，那就是啊这样的，肉质鲜嫩，大的那种比较贵，小的不贵啊。想想这种鱼叫什么名字，请把它的名字啊给我们发到评论区当中也行，发到咱们公众号的留言里面也可以。好，等候大家啊来回答，我们来听一小会儿歌。

好了啊，正好掐了一分半的时间啊。这首歌呢是水木年华的，叫《直到看见大海》啊。来吧，我们看看这道题答对的并不多啊。看看答对的听众啊，这个是第一位金尊优越。哎呀，姜是老的辣啊，这一直以来都稳定输出，答题很准。这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塔板啊，塔板鱼，也叫塔木鱼，它是比目鱼的一种，相比起平鱼和其他的比目鱼，它更扁更宽大，能扁的就是有时候你看煎完了之后啊，它薄的像一张纸一样。那可能是因为形似宝塔啊，所以它叫塔板。咱们一般分为大塔板和小塔板，大塔板是真的会很大，那么比小塔板再要小的叫塔巴尖儿啊。这塔板尖儿呢，一般就是油炸了啊，因为你再炖的话，给它容易炖化了。这个肉质呢是很鲜嫩的，而且对于儿童和老人也非常友好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塔板那个刺是滑溜溜的，就是一旦是真卡一下，它不至于扎到那个肉里面啊，就是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鱼。那又因为味道也很鲜美，所以这个在锦州算是比较贵的一种鱼了。那关于这个塔嘛，这个鱼塔板这个鱼啊，很多人也是从那个顺口溜当中啊得到的一个印象，什么南边来个喇嘛啊，提了一条塔巴，北边来个哑巴拿着一个喇叭啊，他俩互换啊，谁也不换。好了，我们再看这个题答对的啊，表扬一下听众朋友：阳光、沙滩、仙人掌、云端漫步、雨心、一粒麦子、别我是谁。这叫幸福像花儿一样，还有提前退休时代，哎呀，时代好久没来参与节目了是吧？还有这是靓仔，我记得你过去叫靓子啊，怎么就叫靓仔了呢？还有这个是昙花一现，满意了。好多听众朋友答了什么楞本啊，答了青皮子啊，答了大鳞瓶鱼啊。答错的我就不说了啊。韩童说了，我也喜欢吃海毛客，小时候呢用在海边用海水现烀，再用那个钳子啊，掐断壳尖儿，一吸溜可鲜亮了。海鲜除了大龙虾、帝王蟹、石斑鱼这些高档的之外，啊，只要能买到的都爱

其实都不用钳子啊，我记得那时候吃海毛客，咱锦州有个专用工具，就是啤酒瓶盖啊，扎个眼儿，然后你把那个海毛客在里面憋一下就 OK 啦。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光谱说了，很喜欢咱们渤海湾的大飞蟹，咱们锦州渤海湾的大飞蟹，大个的一个你几乎就饱了，你如果这一顿饭里面有先出现那个大螃蟹，别的菜必胜无疑啊。韩童说呢，这个沈晴，你做个烤糊蒸扇贝啊，再用扇贝汁炖个豆腐，我都来者不拒，就我做饭你等着吃呗，你这分工很好嘛。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先不多留言了，咱才说了不几种鱼，感觉每天节目时间都不太够。除了这个塔板之外，锦州的带鱼也很好，春天的带鱼肉质最好。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带鱼没有过去好吃了，是你买的不对，不要买那个大黄眼睛那种，那个呢你可以把它称作为叫洋带鱼，咱们要买油带鱼啊，就是咱们本土的这种带鱼，细条的，然后黑眼珠，嘴更尖一点，那种是咱们本土带鱼。这个本土带鱼呢，吃起来没有那个洋带鱼那么这个实在啊，咱们那个肉薄而窄，但是它是真正带鱼的鲜美，而且没有那种说不好的味儿啊。所以你要是觉得现在带鱼不好吃了，你看看你是不是买错了品种。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又便宜又好的鱼，就是燕鱼，也叫鲅鱼。啊，咱锦州有人管它叫燕鲅啊，这是秋天的明星鱼类。七月到九季，现在这个九月份一直的持续到十月份，都是啊这个燕鱼大量上市的时候，香煎啊，这个红烧啊，酱焖、炖粉，任何一种做法都非常好。那有一些呢，家里有山东生活过经验的人啊，就会拿它包这个鲅鱼馅的饺子。我一直对于能拿这个鱼肉包饺子的人啊抱以敬意啊，因为收拾起来更费劲。那至于一些小鱼啊，像什么油扣啊，池鱼啊，多春鱼啊，那这些呢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年四季好像都是在轮番供应，就在咱们锦州你说吃不上鱼这个事儿略有夸张啊，因为多便宜的鱼都有。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呢另外一类啊，就是虾。好多人呢不怎么爱吃鱼，觉得刺儿麻烦，对虾情有独钟，一包一个啊，一吐了一口非常过瘾。咱锦州的海虾种类呢同样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总提到的这个毛虾啊，这是咱们地理标志性产品之外，还有青虾、对虾、虾爬子。虾爬子严格意义上我总觉得它跟这虾不是一回事儿啊，还有呢狗虾和花腰子。能够一眼分辨出狗虾和花腰子的啊，那是地道的老锦州人了。就你不用煮熟，生的在那一堆儿啊，这个卖的时候说这是花腰子，人老那个懂吃的人一看，这不是，你这普通狗虾。对虾呢在咱们锦州名气是很大的，过去呢也叫它明虾啊，现在就叫海虾。就是为什么叫对虾，或者说干脆叫中国对虾或者东方虾呢，因为要用这个名字区别引进养殖的外来品种，因为近些年来引进养殖的外来虾种特别多啊，包括了像厄瓜多尔白虾、阿根廷红虾啊，这些都有。然后如果煮完了之后呢，个头差不多啊，都红彤彤的，就不太容易分辨了。但是啊，锦州虾就是锦州虾。
肉质鲜嫩，有弹性，这是一个虾的基本要求。至于说这个鲜味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的对虾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不用说是什么油焖呐、红烧啊，其实就是清水烀一下最好吃。虾是那种小毛虾啊，其实它也叫白皮虾，它呢是能够用来炸酱的，也能够用来包馅儿啊。但是包馅儿呢，就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啊。一般会跟韭菜、鸡蛋、粉条进行一个搭配。生活在锦州地区的锦州小孩们，小时候都用虾皮儿补过钙吧。在那个钙片还不是很普及，定鲜奶这个理念也没有完全被认可的时候，说吃点虾皮补钙，这是很多70到80初的孩子们经历过的生活。那你说他补不补钙呢？他真的补钙呀。好，那么顺带说说这个虾爬子，虾爬子呢，在兴城一带就叫皮皮虾了，再往这个越南方走，越有奇怪的一些名字，什么琵琶虾呀、赖尿虾呀、皇帝虾呀等等。但我觉得，锦州这个虾爬子，是最形象的一个叫法。你说皮皮虾，哪个虾没有皮呀？对吧？清明节过后是咱们锦州本地虾爬子大量上市的一个时候，那这会儿呢也是虾爬子产卵的季节，营养丰富，口感最好，是吃虾爬子的黄金季节。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品质不如春天但是也可以，你总比没有强。好，接下来说到蟹咱们锦州呢有经济价值的海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梭子蟹，就咱们常说的飞蟹，和火蝎子我觉得火蝎子好像近些年来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了。还有一些呢这个小众的螃蟹，比如花盖也曾经叫鬼蟹它其实学名呢叫巨圆青蟹但是我觉得那个鬼蟹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玩还有呢一种叫盐蟹的盐蟹呢它的学名叫天津厚蟹，在咱们锦州的俗称叫驴粪球子。那这个花盖螃蟹如果大的其实很可以吃，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尤其是那个蟹黄略带一种难以言喻的苦味，但这个苦味很令人着迷谁吃谁知道。那么小花盖呢，就一般是过去在渔民家里一剁两半炖什么呢，炖窝瓜。就真吃海鲜的人呢，不是说呢我这个一定要开海之后去买什么什么，真吃海鲜的依然是海边咱们锦州海边那些这个渔民朋友，就是你一切能够用肉和蛋咱们炒的菜在海边都可以替换成各种螺憨子鱼肉这些比如说这个憨子炒蒜苗憨子炒蒜苔就是这样的一个替换这个咱们尖椒肉丝它可以憨子炒尖椒。那么那个盐蟹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都没有看过了，它是在海边挖洞而居，它很小叫驴粪球子其实都是夸它了，它都没长得那么大。但是呢它能够做螃蟹豆腐但是这个螃蟹豆腐在锦州已经基本没有饭店能做了早些年是有的，反正做的方法也比较惨绝人寰，那整个螃蟹都给怼碎了，然后再捞里边的那个蛋白质部分。另外这个驴粪球子呢其实也可以炸酱但是有没有人吃过，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
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梭子蟹。为什么叫梭子蟹呢？因为两头尖尖啊，过去使用的那个纺线的那个梭子，就是那个东西。我听到的那个孟母劝学叫西孟母啊，断机杼，它断机杼的用的东西就是拿那个梭子啊，把那个机杼上的线给割开了。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那个意思，听西孟母断机杼啊，就是那个，我以为是把机杼给打折了这个意思啊。梭子蟹是锦州最有名的海蟹品种了，9到11月是它这个一年中最美好的一个时刻。膏满环多，尤其是中秋前后。为什么呢？因为中秋前后公蟹要开始蓄膏啊，为过冬做准备。所以这个时候的梭子蟹呢，肉质肥美，膏黄饱满啊，尽显海蟹的极致。再读几条留言啊，然后给大家呢说说其他的啊，看看咱们听众朋友怎么留言呢？看看，这叫生龙活虎说呢，吃过锦州的一种虾吗？叫麻杏虾。你是跟我比谁吃过更小的虾吗？你吃过米勒吗？米勒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用来煎蛋饼啊，为什么呢？因为跑不了了，太小了那个小贝。这是难得糊涂说呀，他说虾爬子是我家厨房必备，空嘴吃就已经十分满足啊。他说更鲜度翻倍的是拿来包饺子啊。他说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大量的囤一些啊烀好的虾爬肉啊，准备冬天包那个过年的饺子。也有很多人呢，这时候会囤一些虾。啊，因为虾正当季嘛，这个我前搭档啊，这文涛哥教过我一个方法，就直接把那个虾放到矿泉水瓶子里头去冻，啊，就每个矿泉水瓶子装，啊，别装太满啊，8-9分满那一瓶儿，啊，他说一瓶儿基本上就是一顿的量啊，倒出来就很方便。这个是。孙飞飞说呀，他说憨子啊，吃起来是真的很过瘾，最喜欢的是用饭盒啊，直接在炭火上煮，蘸点姜末和醋，原汁原味的鲜，紧实而有嚼劲儿，而且价格还便宜。他说在锦州永远可以实现憨子自由。这个是竹心说呀，他说最讨厌的就是吃到牙碜的汉子。这个给汉子去沙的方法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尤其是你如果是自己在海边挖的那种汉子，你当时真的不能立刻煮啊，除非说是你有专门的处理方法，要不然那个时候的沙子没吐净啊，是挺牙碜的。浪里个浪说呢，他说最喜欢的依然是大螃蟹吧，啊，他说小时候觉得不贵啊，现在是与日俱增，其实还好，没有达到与日俱增，但是谁能跟小时候那个物价比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重要的都说完了。啊，虾呀，蟹呀，鱼呀，啊，然后咱们再说一说呢，渤海湾里清爽的配角。夏季呢，就是6到8月是咱们锦州贝类大量上市的季节，啊，有人说那不说风海吗？风海没说风海滩啊，可以挖蛤子的，青蛤子、麻蛤子、花蛤子，啊，大家一般都怎么叫？白蛤子是统一的，白蛤子。红蛤子、毛蛤子，一般我觉得是这三大类比较多。
一般来讲是水煮啊，但是勤劳勇敢的锦州人又发现了辣炒这个做法，辣炒这个味儿，你会发现你吃过全国很多城市，就锦州这个味儿拿捏得刚刚好啊，它是甜辣，但是甜的又不腻啊，辣呢，辣味儿有，但是它又不辣心啊，真的是很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辣炒的东西不能弄得味道太浓啊，一方面是原味就没了，另外呢吃不了太多啊，这个是辣炒的做法。现在呢同样也是吃这些贝类很好的一个时节。另外呢咱们锦州出海蜇啊，有时候这个海蜇的那个汛期过来的时候，那一网下去啊，渔民朋友就说这得10000块钱到手了，量很大。无论是凉拌还是制作呢，其他的一些吃法，海蜇呢就是清爽，吃一个嚼劲儿。你说它有啥味儿？它跟什么拌，它就是什么味儿。另外呢，就是海参了。锦州本地不产海参啊，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是锦州野生海参，你不要信他。这是咱们锦州人呢利用当地优质的滩涂资源发展的养殖海参，但是如今咱们锦州的海参产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海参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海产品啊，富含蛋白质，无论是清蒸、凉拌啊，做粥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个人啊，所有海鲜当中我最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这个。好啦，看一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啊一路的相伴，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留言，然后一直在点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上午没有沈晴访谈节目，这不用多解释吧，都知道为什么。明天上午9月3号我们要转播啊这次激动人心的阅兵式，也提前和大家相约一下吧，虽然明天我不在节目当中，但一定啊在屏幕前与您同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播出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有的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被某些人、某些人或某件事儿，或某个情境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相信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呢很多的人呢都能自己化解，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特别的希望呢，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在我们的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成长。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彼此呢共同的去分享，分享着你的、他的、我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什么，在这个平台，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像一个团体一样，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就像一个成长的环境一样。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习惯性的了，到了八点，就是走进了星光夜话。那么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来到我们星光夜话的呢，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锦州的、辽宁的，因为走进我们星光夜话的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就是一些这些情感，中年女性的情感有关。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哈，可能聊了一些和这个就是这个情感相关的，就是心理的，就是环境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的一些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事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因为今天9月1号嘛，孩子们开学，本来呢昨天就是想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事儿，然后但是昨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吧，就咱这个星光夜话，可以说我们每天讲的内容呢，都要和我们听众呢当天我们的互动相关，我们听众的需求 就决定了我们星光夜话的内容走向。所以昨天呢，更多的聊到了就是在办公室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办公室的关系是类型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聊，也特别，就是邀请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积极的互动，把你遇到人和事儿呢，你被戳中的这个部分呢，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那么9月1号呢？可今天是9月1号哈、啊，可以说孩子们刚刚开学。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呢，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然后外向的，然后做事呢就是很热情的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适应能力就比较强，到哪一个环境都很快就自来熟，很快就能和就是周围环境打成一片，而且很快呢，他在这个环境中呢，他都能够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有的孩子他就在一个环境，他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但也有的孩子呢，胆小内向，也有的呢，就是适应能力呢就稍微慢一些，就是。往往这样的孩子，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呢，正是最需要，就是作为比如说父母啊、家长啊、这个学校啊，给予关注的。这部孩子其实更加是给予关注的。特别感谢甜甜哈、啊，杨老师好，还有感谢我们的谢峰哈、啊。哎呀，感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开播，我们有好多的听众，比如说小齐呀、与生俱来呀、月己呀、什么清泉时尚流啊、皇子风范呐、侯普智啊、乐逍遥啊、老李呀、暴富啊、悠悠青草啊、果果哈哈，我就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平常心哈、啊，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啊。因为咱那个里就是咱听众真的就是，特别的多，那么今天呢，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对于一个胆小的孩子，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一个胆小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因为他适应能力吧，就是稍微弱一些的孩子，胆小内向不代表他适应能力弱啊，就是胆小内向适应弱，这是三个并列的，他们并列的，也就是说，胆小内向不等于适应能力弱，不等于，他们是并列的啊。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声，强调一下，因为他不是说胆小内向就一定说适应能力差，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胆小内向的孩子，他是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先观察慢热，但他一定会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新开学了，搬家了，然后换个老师了，你就记住，就换老师也是一个换了一个重要的环境。另外，学校分班儿，这都是属于一个新的环境。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新的环境可以说就是他都是带着那种新鲜感和带着好奇的，但是，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就有一种恐惧，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往往这啥呢？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有的孩子他就恐惧，一个他特别喜欢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但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讲呢，就是新的环境就是一场，就是漫长的煎熬，他不一样，这个没有绝对的，就是个性不同。你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吧，来到了。 就是站在教室门前的时候，有的孩子站在校园的时候他就不想进了，有的呢是站在教室门前他就不想进了，他是不一样的，他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有的孩子呢，虽然是进了教室，但是一天闷声的，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就是来到了学校，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哎呀我肚子疼，你肚子疼那老师就想孩子肚子疼那不能耽误了吗，给家长打电话接走了，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脑子疼，那也不能耽误啊，接走了，我胃疼。然后呢，总之来讲他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回到家里呢，有的呢好了，回到家里有的哎马上就好了，或者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就是不出来了。像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就是在这个吧，其实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哈，因为今天9月1号嘛，来的路上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到了，其实我是今天7点钟就到台里了，就到电台了，但是我没马上上来，因为我就在那儿，我就接大家的，我就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就在这里面我就接大家，还有接了一个电话，这就是在接这个，我7点29吧，我才上那个就是直播间里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的家长就跟我说，老师你说我家孩子胆儿特别小怎么办呢，他就认为孩子这个状态吧就是胆儿小，他就认为就是胆儿小。另外一个孩子呢去了一天以后呢不跟其他孩子说话，就是胆胆怯怯的战战兢兢的，就是这个孩子。完然后呢就有的家长也跟说，也跟我讲说，你看我也跟我们家孩子说，你说别人都能适应，你凭啥就不能适应呢？其实你看没有，就家长嘛，就是着急。其实在这里面，家长是属于着急，然后的语气吧，我感觉你咋就不能？是不是有种责备呀？是不是有种责备呀？然后就是有的家长说，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内向，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我们各位家长说话，当孩子真的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看着是胆小，表面看着是胆小，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个性有关吗？和个性一定有关，但个性有关不代表呢他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状态。其实一定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什么，孩子背后他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孩子内在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特别要了解他的什么，了解孩子这个部分，了解孩子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对于胆小啊内向啊还有适应能力比较弱一点的就这样的孩子来讲，新环境嘛，就是我感觉不是说你挑战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可不可以，可以，但一般情况下就往往这样还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可以说就是不是挑战一下就能好的，就是我所遇到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啥呢，系统性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环境来讲，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就是个应激的事件，这样的一个陌生环境对他来讲或新的环境就是一个应激的事件，所以吧需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他就可能从暂时的，你看也打个电话让家长接走了哈，暂时的退缩就会演变成长期的回避，就会演变成一个长期的回避，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躯体化呀，会躯体化呀。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肚子疼啊头痛啊各种，反正身体各种哪不舒服，甚至发烧，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就又拉肚，甚至有的时候会拒绝上学。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尤其是刚刚上学的时候， 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这儿疼那儿疼，他就不上学，你就记住，你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里面他达成了他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以后的时候他会强迫性重复，然后他还会这么做，还会这么做。他实际上你就说，家长说，那他到底是真疼还是假疼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呢，在孩子上学的时候这样。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中躯体化表现也很严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是，植物神经紊乱这部分人，你说到医院检查是不是一检查各种指标都是阴性，不呈阳性，也就是说没有啥问题，但他疼不疼？疼。你比如说肩周炎，五十肩这个，他一检查他有没有问题？他没啥大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各种什么关节这儿疼那儿疼的，你检查有啥大问题？都没啥大问题。但你说疼不疼？使劲疼。甚至有的时候身体就有，你现在医院不有疼痛科吗？那个疼痛，其实好多人的疼痛，你到医院检查，各种指标都没有啥大问题，但他疼不疼？一定是疼的，他就是甚至，哎呀，他都受不了。

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说我们张口就是。有的孩子吧，你就记住，给他稍微有点喂压，你就记住，孩子有的时候稍微给他一点喂压的时候，对孩子成长特别有好处。然后他哎，马上他就转过来了，他就能够适应环境了。你就记住，你可以尝试着做，稍微给点喂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能承受得了，给他一点喂压。让他去主动的融入在这环境里，主动的去适应这个环境。但如果你给他喂压的过程中，这里面一定要，就像我们教育孩子过程中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呀，一定看看孩子呢，他真正能适应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然后如果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给他喂压的过程中他承受不了，不能承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要去理解他，我们要去理解他，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孩子这时候需要啥的？被理解。因为你要知道的，我们这时候需要了解孩子此时此刻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被理解、被看到，需要被理解、被看到。然后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也说，老师，我也想理解他呀。我也想理解他呀，可我到底我应该咋办呢？想理解，但是到底应该咋办呢？其实有的时候被理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具体的动作，它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呀，而且它是有不断的有层次感的，它不断有层次感的。因为首先啥叫你比如说还是被理解，被理解啥呢？你比如说他这个他说不出来，他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很难受，但他不能描述，他不能描述。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要啥呢？精准的给他命名他这个感受，帮他去命名这个感受，让他知道啊，原来我这个样是有点紧张，让他知道啊，原来我是有点紧张。就是当你知道呢孩子呢这个状态是紧张的时候，给这种情绪给他命名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如果你的命名如果要是和孩子内在的这种需求是吻合的时候，孩子就能感觉到啊，原来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另外呢，首先这第一个呢，但在这里不要随便命名哈，你必须得对孩子有足够了解以后才命名，否则的话那么你就给孩子贴标签了，不要给孩子随便贴标签。命名和贴标签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有这种感觉以后呢，别否定他，说你看别的孩子都能适应，凭啥你就不行啊？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啊，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另外说的，有的说的，那我看你老师我害怕，你说啊，你有啥可怕的？别人都不怕，你凭啥怕呀？就是这个都是对孩子的否定。另外孩子有什么，当他描述啥的，你就记住听孩子把话说完，不要不否定也不纠正他，也不纠正他，听孩子把话说完。然后呢当他有这种身体呀或者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可能换了谁可能在这个新的环境可能都会这样，你让他要知道这种状态这种反应是常态化的，是常态化的，那么他就不会对自己的状态特别紧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呢？越是感觉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别人不这样的时候他就焦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就是承认他这种感受的合理性，就是合理性，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他真的就有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这种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这种不适应的状态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强迫他立刻就马上就好，不要强迫他立刻马上就好起来，而是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小，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说啥他都听，不要跟孩子开玩笑，不要跟孩子开任何玩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求立刻好起来，而是要告诉他，哎，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就是给他选择的空间，给他缓，就是缓和的空间，一定把这空间给他，然后。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自我，他这个自我释放的空间，适应的空间，让他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常常说孩子也需要被理解被看到。被理解呢就这三个层次，我的理解啊就这三个层次。但可能我想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大家呢也有其他的理解，有其他的理解啊。我感觉每个理解都有道理，每个理解都会有道理的。你就记住，只要你的理解对这个事儿解决了，只要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没有谁说你是绝对的权威，没有，没有绝对的权威。为啥？就是有一位就哲学家叫啥我就忘了，他就说的，说语言即世界。啥叫语言即世界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你语言描述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被理解是什么。第一个，你就是在理解孩子前提下呢，给这个孩子感受呢，给他做概念化，就是说给他命名，说你可能这是一个紧张，就是太紧张了，给他命名。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人，不否定他，就是承认他呢，这种感受出现那个合理性，就是你这样，别人也会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不要求他马上就变好。不要他马上就变好，就是这样吧，就是给他，不给他压力，不给他压力。因为当他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就是需要给他这个空间什么，他有的时候吧，他没有这个能力马上变好。然后你一定让他变好的时候，他就更加紧张，更加焦虑了，然后更加不自信了。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就是缓的那个空间的选择，给他一个这样一个空间的状态。所以啥叫被理解，我们总说我们需要被理解呀，啥叫被理解呀。我理解啊，这个被理解就这样几个层面吧，几个层面。还有像我们说的被看见，啥叫被理解，啥叫被看见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大人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看见就啥，就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那个需求，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需求，而不是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不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他就不想进去，对不对？他可能不是不听话，他不是不听话，就是甚至有孩子一整天他也不说话，看老师都不吱声，他也不是没有礼貌，他也不是没有礼貌。有的孩子哎呀，一上学就是不是脑疼就肚子疼了，胃疼了，反正各种疼吧，他也不是装病。你看他也不是装病的，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就有一个被焦虑淹没的孩子，被焦虑淹没的孩子。其实他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是他唯一的求救的方式。我们一定啥叫被看见，一定看他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曾经以前呢，就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哈，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当时他是啥呢，把那个学校的黑板打坏了，然后老师呢把他爸爸把他妈妈约到了学校，然后又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孩子爸和妈妈哈，带着这孩子呢，就是吃一饭，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半天的时间。然后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吧，完了以后都挺高兴。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呢就把其他孩子那个校服，用那个墨水啊，墨笔那个彩着那墨，还有黑墨哈，给人弄花了，而且特别的，就是弄的面积特别大。然后就是老师又把爸爸妈妈请过来了以后呢，哎，
这事儿呢又处理得挺好，然后他们三伙人又过来又在一起吃饭呢，然后爸爸妈妈又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就在这个哎呀特别这孩子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然后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惹祸了，把别的孩子给打了，打的倒也不重，但是不重人家家长也不干呢，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那个又老师呢又把这个家长呢约过来了，约过来以后呢就是又处理完了，哎这三会儿又带孩子又吃饭呢又玩玩哈又挺好。后来因为这孩子隔三差五就要惹祸的，后来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我就看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小男孩，特别懂事小男孩，但是家长就说他这么懂事小男孩为啥总惹祸，别的家长别的孩子都不请家长，他总请家长。后来我在跟孩子聊的过程中，孩子是四年级的一个小男孩，这孩子就跟我俩就说这个，因为这孩子呢就是他说我只有惹祸的时候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哈，其实在这里面呢孩子要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行为不行，一定要看他行为背后的孩子的心理需求。你看就这个孩子，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因为他隔三差五那一定会惹一场祸的，因为爸爸妈妈分开了离异了，但是孩子呢特别渴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当他就第一次无意中就是惹了一次祸以后，其实人呢潜意识是最懂自己的，无意识惹了一场祸以后爸爸妈妈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哎这个半天啊过得特别愉快，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潜意识就记住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当他再想重温这个幸福的时候，他就以惹祸的形式。其实我看到这孩子真的就是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吧就属于啥呢，通过这个行为他获益了，他通过这个行为获益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你看孩子有一个不论有一个什么样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就是读懂孩子，看到孩子，真正的能帮助到孩子，真正能帮助到孩子。其实我们就是不是评论他这个行为的本身，而是看他行为背后的这个需求，看他行为背后的需求。其实我就是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哎呀一听到孩子就有的是这个行为这个就所谓的症状获益或者行为获益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嗓子就会有点哽，真的对这孩子真的特别心疼特别心疼。所以为啥我在星光一画的平台里面啊，我经常讲婚姻家庭，我经常在讲当你真的就是选择了婚姻的时候，选择了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为这孩子负责，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以孩子为先考虑这个决定，你的决定是什么，能在婚内解决的一定在婚内解决。其实哪有那么多原则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大不了的事儿啊，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就在婚姻内解决。你哪怕两口子有的时候就是拌点嘴吵点架，你就记住你是一个家庭，而且都有向好的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他们生气吵点架，你就记住，因为他这是一个家。但如果爸爸妈妈不在，那么
对于孩子来讲，他心里是破碎的。对于孩子来讲，心里是破碎的。当孩子内心一破碎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在，尤其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是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期。人格养成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未来呀，影响太深远了。其实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案例，但我就是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讲真的大量的案例，真的就是我就有的时候，在星光夜话，我特别有时候真的也特别感激，就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哈，能在星光夜话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你一起交流，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呢，我们大家彼此在交流过程中都有一个啥呢，被看到被理解。然后你看嘛，就是我们要知道啥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用这种行为，就是希望呢你看到他行为背后的那个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这听众网名他就叫我们呢、啊、他说了，我就爱给杨老师点赞，因为我能学到东西，老师讲的太好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我每一天吧就在讲的过程中呢，我不太会就是想着说啊大家给那个点个赞呢、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不太会哈。另外一个，咱这是主要是针对电台，针对电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但是我每一天吧，就是可以说，就是你看这几个号都同时播哈，就每一天每一天，可以说点赞都是，特别多特别多，有都是真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几千上万，最多的一个晚上是10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也特别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呢，就是也促使我呢，就是不断的去，我也是在不断的每一天都是在教学相长中，我每一天都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看我每一天嘛，就是我曾经有过那么将近10多年的时间，我晚上9点半开始学习，白天那时候9点半什么工作都完事儿了哈，9点半开学，一直学到后面2、3点，就是将近10多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有一阶段吧，就是那个就不那么学了，但是自从接到了就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学习的劲头又上来了，因为不学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我发现我们听众各方面知识水平啊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多学一点，能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呵呵，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说啥，就是被看到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一定要读懂他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你一定要知道呢，他的行为本身是什么，是他的一个求救的一个方式，但他为啥以这么方式求救，每一个人都不同，那就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呢我们还得要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做专业的咨询和调整。你看我给大家讲的是一般还是以科普型的为主，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你比如说哈，一个孩子在教室的门前呢就是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就不进教室。你看，就有这样的孩子吧，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有人说你快进来呀，马上都要上课了，同学都在那坐着了，你有啥可怕的你呀？就是人家说，你看你站在这俩，大家都进去了，是不是你挺丢人的？大家想想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被理解，就是对孩子不进教室行为，你就是没有理解到他。你就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但如果就是在这里面，你看你现在就站在这里，脚像粘住了一样动不了，心里噔噔的咚咚的响，
是这样不？你看，你询问的来去试探的，看看他的一种，这种心理的或者是情绪的、身体的各种体现的时候，问他是这样吗？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一种试图要去理解他呢？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问话，它就不一样了，不同问话就不一样。然后你看，比如说孩子真要就站在门口不进去，那你说哎好，没关系，我们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你就告诉孩子先在这儿站一会儿，等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再进去。然后或者是妈妈，或者是老师，我们在这儿陪着你，可以吗？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被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被理解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你看理解和被理解，那么它区别在哪儿？你看就这个，这也是一个问话嘛，区别在哪儿啊？就是说呢，前者不理解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他不进去这个行为，你只是看到他的行为，然后你可能就催促他，你着急呀，然后有的时候难免就有指责嘛，对不？但是后者呢，是看到他的脚步就黏住了似的不动，黏住了似的，而是心跳得特别快，他也很紧张啊，他也很紧张，跳得特别快，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然后但是这时候你给了他一个啥，你可以不进去的，你可以给他一条退路，你给他一条退路，有了他这个退路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反而呢更想呢向前走，更想呢向前走。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慧，他说进教室的时候还可以就进去了，但是上课坐不住，上课坐不住啊，就有的孩子你看吧，大年级的、低年级的和高年级的、中年级的孩子都有，往往要上课坐不住和啥有关，因素太多了。你比如说他有的吧，就这课呢他不感兴趣，他坐不住，有的对着老师不感兴趣，有的是他身体不舒服他坐不住，然后呢有的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心理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有很大的可能啥呢，就是这些原因假如都不存在的话，你就记住还有上课坐不住还有很大的原因啥呢，一定和他的就当下的心理的状态有关，而且和他的个性有关，他可能当下遇到了一些困境，遇到了一些困境，因为你要看到他是小学低年级的，还是小学中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在上课坐不住的时候，他内就是这种内在的心理的就是需求是不一样的，他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是这个东西。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看着我们听众慧儿说的，刚上一年级上课坐不住，第一个呢是习惯，你看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坐住了坐不住，你看他在幼儿园是不是坐住，能不能坐住，因为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尤其在幼儿园在大班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点儿规则化了，但他和小学还不一样，和小学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看他就上课就是坐不住这个事儿，幼儿园也坐不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会儿哈，就是孩子这块呢，你给他看一看他这个，就是幼儿园也坐不住，上小学也坐不住，到医院给他检查一下。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孩子检查一下，检查啥呢？就是看他就是这个感统这块啊，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查一下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要坐不住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个其他因素，幼儿园也坐不住，其实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应该介入干预了，现在。
到小学的时候干预，反正不能说早和晚吧，但是你幼儿园也坐不住，幼儿园就应该干预。其实要如果你要说幼儿园也坐不住，我想不是大班坐不住，你可能小班、中班、托班孩子也是坐不住的。你应该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应，那个时候就应该干预了。你真的上到医院看看，看完以后，然后针对现在的状态怎么干预，给他做一个干预。因为在这个里面坐不住，坐不住他个程度还不一样，有的是就一刻都坐不住，十分钟都坐不住，有的呢是啥呢，坐个十分二十分钟行，但时间长了坐不住，他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属于啥呢，和神经系统发育的有关，有的时候呢，但你看吧，坐不住脑瓜有的还贼聪明呢，特别聪明，你看他坐不住，老师讲东西啥都会，啥都会。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就是看一看，不是说孩子已经有病，而是看一看他的整个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就是知道他一个状态以后，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调整，就是针对性的干预，就针对性的干预。请问需要上哪里检查？检查什么呢？这样啊，慧儿哈，因为咱这个是电台，如果我要说哪个医院，我感觉有做广告的嫌疑，所以吧，我不能告诉你。你可以过后呢，你可以咨询我行哈。在这里我不能就是随便说，因为咱这个是属于啥呢？咱这属于电台，这个属于电台，在这里面呢是面对全网。全网呢是，咱这不是说就是给哪儿做广告什么的，不能随便这说，理解啊啊，慧儿说好的，特别感谢啊，感谢慧儿的理解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我特别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随时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里哈，把你遇到的困惑呢随时和我进行交流哈。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遇到事儿，我们解决事儿，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想办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一定记住哈，什么事儿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一定会有的，别着急，就别着急。你看吧，就像刚才慧儿说的哈，就是孩子坐不住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再举一个那个孩子坐不住。你看我曾经就这样孩子，我也没少调整啊。就有的孩子吧，就是那个，你看吧，我举一个，就是因为孩子比较多哈，那个。就是你看有一个孩子哈，其实那孩子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就上我那来过，那时候上我们图书馆嘛，图书馆我们一楼图书馆，我们三楼图书馆一楼有那个绘本，他上那来，然后他就特别孩子可折可折的，完最后呢带他上二楼，我办公室在二楼嘛，二楼我们就是坐沙盘，这孩子根本就是闲不住。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观察的时候，我孩子一来，因为我总做这工作哈，我一来我看这孩子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但当时呢我没有给家长特别多的建议。为啥没给多的建议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调整的时机，特别好的时机。所以吧，就是到了又过了一年以后，快三岁了嘛，完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就说人家还得看去了，完这时候他先来到我这儿，他说杨老师你看我家孩子怎么样，我说你直接去到医院看看吧，到医院看看。回来以后一看，孩子属于发育迟缓。那么其实家长那时候，家长就说就是回来一看这个结果，就是当时可以说脑袋都懵了，就是哭坏了都，就家里这一个孩子咋办？后来我说发育迟缓没有问题，我说然后就给他建议，我说就是开始调整以后，今年上小学。那么现在呢，上小学之前他又到，我还是建议我说你到那个到医院再查一下。现在他和同龄人是就是这个能差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说俩月时间那不算啥，但是因为小孩按月龄算，差两个月的时候，那么
这个孩子本身就是早产，他出生时候可小可小呢，然后能活过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就现在这孩子吧，就是你上课时候能坐住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坐不住，就是一分钟都坐不住，一分钟他都坐不住。他拿着，比如说他手里拿个玩具，这完全没等看见，下个玩具拿起来了，然后已经跑到第三个站位上去了，他就能不停地跑，那精力特别特别的旺盛。但是后来现在你看不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不也挺好了吗？但是在这个里面别着急，你在这里面你就记住，相信孩子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然后你看嘛，就是你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啥叫孩子被理解啊？你比如说孩子在新的班级里就一整天都不说话，跟谁也不交流。因为一个孩子吧，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他必须得要有一个交流的环境，没有这样交流的环境，那么孩子不爱去呀，不爱去，因为他孤独啊，他特别孤独。然后你比如说要，比如说咱要是不理解他的话，那可能就说你怎么不跟同学说话呢，人家跟你说话你不搭理人家，你也不主动跟人家说，别人然后你也不跟别人玩，别人跟你说话你不知道，你哑巴了，你看就这话，这是很多家长在嘴边上的话，随口就去指责孩子，随口就说的话。我为啥说这话？因为我这是我有的吧，有的家长在我就在我办公室就这么损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但如果要家长晃上说，哎呀，今天班里人挺多，声音也挺乱，也挺杂的，你一直在观察大家，你没有说话，是不是？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是不是对他共情了？你对孩子共情了，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感觉，就是对周围不熟悉，然后你想观察一会儿，是这样吗？你看这是不是尝试着走进他的感觉里，是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不说话也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先听。先看看周围，看看他别人都怎么说，然后接下来再说。你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给了他空间呢？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如果要是不被理解和被理解，你看就像这样就是不爱说话这个哈，那么他们就得区别在哪儿哈，就是前者吧，就是不理解他的时候就把那个一个孩子不说话等同于问题，你这不是有问题吗？你不说话，对不对？你不是有问题吗？就是逼着他改变。后者呢，他属于什么？就是把不说话呢，就是定义为你在观察，是不是？你在收集这种，就是安全感，对不对？你收集那种安全感、确定感，对吧？其实吧，有的吧，因为孩子性格不一样，你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不代表他抑郁症啊，就是人的性格有很多种的，什么抑郁症的、多血症了、什么粘液症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吧，他天生就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人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就是抑郁症的孩子那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比较敏感。如果一个抑郁症的孩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被看见，他感觉你理解他了，他知道了，他感觉到你知道了他的需求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因为哎呀我不说话呀，然后他去自责自己，他会自责自己，反而呢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哎，慢慢的他就该能融入周围的环境了，就能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了。你看就在这个里面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假如孩子早上起来我肚子疼，我就不上学，我肚子疼就不上学，因为这个都是常态呀，就是孩子在这个早上上学就是常态呀。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去理解孩子的时候，你就说你又装病，你昨天晚上还没事呢，今天早上就肚子疼啊，你没吃啥东西，对不对？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你看这是不是不被理解了，对吧？那你要是假如你要想试图理解孩子，
你肚子现在确实很疼是吧？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你看你去试图慢慢的去理解他，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在帮着你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你看在这里还有一种幽默感，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是你，但你可以啥呢，就是温柔的稍微坚持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学校？如果要疼得实在厉害，妈妈就来接你，行吗？你跟他商量，你跟他商量。当他真的被理解的时候，那他内在的，因为他这个用身体说话，他疼嘛，一定是躯体化表现，一定是身体在说话。那么他这个东西，哎，慢慢可能就转过来了，很快就会转过来了。你看，如果要是理解和被理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哈？区别在哪儿？前者就认为你在装，你是装病的，你就是不想上学，他就把那个这个身体状况呢，当做了一个。你装就意味啥的，给他定性了，给他定性了。啥叫定性呢？就给他当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了。你就是装，就不想上学，对不对？给人贴标签了。而后者呢，承认你这个疼是真的，你这个疼是真的，同时解释了你为啥疼啊？啊，这是你一个躯体表现，你是身体在替你说话，对不对？同时呢，又给他了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安全网，就说实在不行，然后妈妈再接你走，对不对？给他退路，给他退路。其实，如果一个被理解、被回应的这样一个孩子，他不会因为就是哎呀，我肚子疼啊，大人不信呢、啊。就是他会更加焦虑，但当大家呢，就是大人呢，真的能去理解他的时候，那么躯体症状反而会啥呢？减轻了，肯定会减轻的。被理解以后，躯体症状一定减轻，一定减轻的。然后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的孩子就把自己锁在家里。锁在屋里，就锁在房间里，不让爸爸妈妈进来。那么有的家长就说了，你一回家就关门，你啥意思？你回家就关门，我问你话呢，孩子不吱声。你今天到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看在这里，当你这么去问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心里本来就委屈，本来就一肚子气儿呢，所以他更加不爱搭理你了，对不？但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里面，家长换一种方式，其实一样是，一样话百样说。中国老话真的特别有道理，一样话是百样说。你说，哎呀，今天在学校待了一天哈，你现在挺累的，想一个人待着，对吗？你看门锁上，想一个人待着是吗？好，那你先休息，但你不用锁门，妈妈在外面，妈妈也不进去。等你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大家看哈。他的这个同样是一个事儿，两种和孩子交流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是什么，就是前者呢，就是你凭啥门关上啊，对不对呀？就是把这关门当做了孩子和家长的一个对抗。你看他先做出一个对抗，然后就是审问一样的说，你为啥关门呢？你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但你后者呢，他就不是这样，后者呢就把关门理解为，哎呀，你太累了，就是一个人能量你耗尽了，你想歇歇一会儿，不就这个事儿吗？好像现在你需要独自充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太累了。然后呢，就是其实内向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独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就是独处的时候，他是能给自己增加能量的。如果一个内向的孩子允许自己，家长允许自己独处以后，那么他恢复得特别快，他恢复得就特别快。然后呢，等恢复过来以后，哎，他就主动就出来了，开始跟你进行交流了。哎，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怎么怎么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哈，就是被理解。其实这个技巧，它是一个技术活。但他
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它真的不是高深的技巧，它其实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成年人，需要我们大人，就是蹲下来，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蹲下来，就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然后呢用就是和他对视，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不是我们站着俯视他，我们和他平视，用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然后呢你再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听，你就记住，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就是你去理解孩子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里面，你的行为，你的语言，就是语言即世界嘛，罗素这一句话就语言即世界，以后给大家讲啥叫语言即世界，因为世界什么样都是你语言来定义的。然后在这里面你告诉他，你不需要这么的紧张，就是另外呢也告诉他，你也不需要呢立刻就变得那么勇敢那么坚强，也不需要马上说那么多的话，就是你只需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家长要同样孩子知道他的，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妈妈能体会得到，你的反应也是有道理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能懂的。你看在这里面，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吗？你这么做就够了，然后被理解的孩子，他真的有能力有力量自己站起来。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我就是标着这个时间看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这一段时间应该又有朋友在追新剧看新电影了，是不是？每次看剧啊看电影啊，总会被一些影视剧里面的演员就觉得他的身上有一些独有的气质。你看有的人呢身姿挺拔，古韵天成，一颦一笑自带咱们这种东方雅致。有的人呢情绪爆发力特别强啊，各种的细节的演出非常的能够引人共情，台词呢也是张弛有度，有的人举手投足端庄大气，自带岁月沉淀那种高级感。所以有的时候啊也挺好奇的啊，你说同样是演戏，为什么有的演员他的那种风骨啊、韵味啊、气场就那么与众不同呢？后来发现呢，有许多演员最早啊都是梨园行出身。影视行业里面确实啊一直有一群这个属于降维打击实力派啊，舍弃了年少的玩乐时光，很小的时候就进入戏校苦学多年，各种各样的戏曲，包括昆曲啊、京剧啊、越剧啊、湘剧啊、评剧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传统戏曲，熬过了最枯燥的基本功训练，然后练就了精致的身段、灵动的眼神、醇厚的唱腔、细腻的表情。戏曲嘛，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种刻进骨子里的自律、审美和功底，它不会因为转行就消失，反而成为这些演员呢驰骋影视圈塑造经典角色的一个核心底气。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解锁一下啊戏曲演员跨界影视的几个神仙阵容。

首先第一个啊，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位女演员李沁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她熟不熟悉啊。这两年她最火的、最出圈的一部影视作品，应该就是《庆余年》里边的鸡腿姑娘林婉儿了啊。但是呢，其他的影视剧里面也有她的演出，比方说《楚乔传》啊，《楚乔传》里边她演的是袁纯，《人生之路》演的是刘巧珍。但实际上，很多的朋友在看李沁的时候，哇，就觉得她是一个温婉漂亮的女演员，但很少知道她是正宗的昆曲闺门旦科班演员，她就是主攻昆曲闺门旦的。科班出身啊，11岁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师承昆曲名家张敬贤，哎，8年的寒窗苦读，深耕昆曲基本功。我们说昆曲呢是百戏之祖啊，水磨调婉转细腻，身段极尽雅致，对于演员的体态、眼神、气息、韵味都有着特别严苛的要求。那常年做这个昆曲训练啊，也让李沁练就了那种独一无二的清冷古韵、舒展身姿，还有细腻的共情力。年少时的他呢，凭借精湛的昆曲功底啊，也多次上台演出。那其中呢，他演的最多的啊，也是现在很多朋友能再找到、再听到的，就是《牡丹亭》，他饰演的是杜丽娘一角啊。戏校里边也是妥妥的尖子生。所以说呢，在2008年当时的新版《红楼梦》剧组开拍的时候，就看中了他这种干净脱俗的古典气质，来出演了《少年薛宝钗》，哎，正式的踏入了影视圈。跨行多年，李沁呢也是一直不忘初心，没有舍弃昆曲的本源，多次的登台演绎，积极的推广传统戏曲文化。那今天我们第一段就来听一听李沁，哎，正经在舞台装扮上之后所演唱的一段《皂罗袍》。

牡丹亭呢是昆曲的传世经典，也是闺门旦的必修的一个名段。刚刚的这一曲皂罗袍啊，字字都是少女心事，写的是春日浪漫啊，也道尽了深闺少女的寂寞惆怅。李沁的这一段啊，当时的李沁啊，现在就还挺年轻的啊，还挺年轻的。但是现在李沁也挺年轻的，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少年啊。也是诠释这个水墨调的清雅空灵、温润婉转，也是非常不错啊。本身李沁的嗓音呢，就特别的通透、清甜、干净，也没有什么厚重的沧桑感，哎，满满的都是少女的那种纯粹灵动。那昆曲呢，讲究字正腔圆、韵足气稳，李沁的咬字确实还是很细腻的，轻重有度，行腔呢迂回舒展、婉转悠扬，也完美的拿捏了闺门旦的那种温婉雅致啊。那听完这个婉转的昆曲，咱们沿着这个感觉啊，继续来听一听温润的，听听越剧。

那跟大伙分享的第二位啊，实力派演员是自带古风文人气质的余少群。荧幕上的余少群呢，眉眼俊秀，身姿飘逸，自带温润儒雅的这种古典书卷气。那也是因为这份独特的气质啊，让他在很多的角色当中呢大放异彩。那这也源自于他的越剧的科班功底。余少群是从小专攻越剧小生的，是正宗的越剧引派传人，扎根戏曲舞台多年，基本功很扎实，唱腔也非常纯正。常年让在这个舞台上历练，也让他对于古典人物的神态情绪来表达理解的特别深刻。那在2008年电影《梅兰芳》选角的时候，导演一眼就看中了他这个干净纯粹的戏曲气质和温润外形，邀请他来出演少年梅兰芳。而余少群呢，这个人也挺多才多艺的，他是一个很喜欢跨行的一个演员啊。他不止唱越剧，他专攻是越剧，但他自己呢也唱什么呢，也唱昆曲，也唱京剧啊，他很多的戏种他都唱。那凭借着当时细腻传神的演绎，余少群一战成名，斩获了多项新人奖项，正式从越剧舞台跨界到影视荧幕。后来呢，他先后塑造了武则天秘史的李治，叶孔雀的盛树林，还有风雪夜归人的魏连生等等经典角色。那当然不同于科班的影视演员的表演模式，他的表演呢就自带戏曲演员的那种独有的细腻舒展和分寸感，而且古装扮相特别好看。那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电影《戏台》里面，他也有非常出彩的表演啊，大伙儿呢也都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呢，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余少群出演的一段《桑园访妻》啊，出自经典的越剧剧目《何文秀》。这也是引派小生的核心名段，传唱度特别高。那何文秀呢，讲的是书生何文秀蒙冤受难啊，历经波折死里逃生，多年之后功名在身，衣锦还乡，心心念念牵挂着患难与共的妻子王兰英，所以乔装改扮啊，一路寻访妻子下落，途经桑园偶遇乡间大姐，恳切打探爱妻音讯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咱们就来听一听啊，余少群演唱的《桑园访妻》。

唱得特别好啊。那现在呢，在网上还能找到余少群很多大段落的，甚至是现场的一些粤剧的表演，大伙儿呢有机会也可以看一看啊。虽然说他已经深耕影视行业多年了啊，但是开口呢依然是纯正的粤剧韵味，小生的儒雅深情纯粹，哎，尽数的展现出来。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说的是一位美女啊，美女演员，娱乐圈公认的岁月不败美人的其中之一曾黎。很多的观众呢都是沉醉于她的端庄大气、清冷高级的荧幕气质，但是呢却很少知晓啊，她是中央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科班出身，正经苦练过7年的京剧青衣，哎，妥妥的实力派啊。少年时期呢，系统学习过京剧的常年作打，深耕传统京剧的功底，也练就了挺拔舒展的体态，端庄沉稳的台风。那毕业之后呢，他跨界影视圈，凭借自己的绝佳的气质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塑造了很多的经典荧幕形象啊，比方说《男才女貌》里面的颜如玉啊，《星汉灿烂》里面的萧元一，还有《浮屠缘》里面的荣安皇后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实际上是他在综艺节目上的一个歌曲的改编，把歌曲改编成了京剧的韵味，哎，是跟杨建强老师来合唱的。这个歌曲啊，也是挺熟悉的，《江湖笑》啊，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啊，咱们来听一听。

两个人呢刚柔并济，相得益彰啊。曾黎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清亮大气端庄雅致，一开口就能听得出来这是正经学过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啊，特别的高级，然后呢不急不躁，咬字精准考究，完美的拿捏了那种青衣的端庄气韵。那接下来咱们换换气场啊，来点飒爽豪迈的，来听一听武声。那接下来跟大伙儿说到的也是一个老演员了啊，于荣光，大伙儿熟悉吧？于荣光啊，正经是京剧武声世家传人啊，父亲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于明奎，自幼耳濡目染，家学渊源，少年时呢就正式做科学艺，专攻的就是京剧武声行当，常年呢苦练翻打扑跌啊，身段招式，唱腔念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声功底，身段很利落，气场也非常凌厉。所以我们看于荣光他后期拍的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他里面的打斗的场面非常多，但是呢每一次他在打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替对方的对手戏的演员担心啊，怕对手戏演员受伤。确实这身段太利落了，而且气场非常之强大。成年之后呢，他离开了梨园行，闯荡影视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武打演员、导演、制片人。从三国里面威严霸气的关羽，到庆余年里面沉稳睿智的萧恩，再到天龙八部里面侠气凛然的耶律洪基，哎，塑造的这种硬汉侠气正派的角色深入人心。荧幕上那种干净利落的武打动作啊，沉稳的气场，收放自如的表演，也得益于他少年时候的严苛的训练。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是一段法子都啊，因为现在大伙儿在网上能找到的于荣光的唱段只有法子都了。那今天给大伙儿找到这还是相对长一点的啊，一般能听到看到的就是十几二十秒啊，今天这段稍微长一点，因为武声戏嘛，它里面这个文会弱一点，武会多一点，大部分都是打斗的场面啊。那么法子都呢也是武声行当的重头戏，既考验唱功也考验身段，包括神态和情绪的把控，哎，都是。来，咱们来听一听吧，这段不长啊，就一分多钟。

法子都这出戏呢，讲的是郑国大将公孙子都啊，心胸狭隘啊，嫉贤妒能，在战场之上暗箭射杀战功赫赫的同僚，窃取战功邀功请赏，事后呢内心愧疚，惶恐不安，日夜被心魔所折磨，最终呢精神错乱，自食恶果。这段唱啊，就是聚焦子都心神不宁，然后愧疚惊惧的一段核心的心境，情绪张力特别强，而且在台上啊是有很多的大幅度的舞台的表演的。我们刚刚听到的里面有很多的现场音，包括从高处翻到舞台上，然后呢包括这个舞台上的一些小幡儿。他有那个咚咚咚的声音，实际就是于荣光呢他在翻过之后脚步落地啊，然后话筒收到的声音。但确实能听得出来哈，虽然他是武声，但是演唱呢也不错，高亢刚劲，铿锵有力，气场全开啊。那不同于青衣的婉转，小声的温润，这段唱的满满都是武声的英气，就把于荣光那种硬汉形象这种气场展现的特别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听一位女演员啊，这是一位戏骨级别的跨界典范，也是公认的演技天花板啊，何赛飞。很多的观众都很喜欢他炸裂的荧幕演技，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初代的核心成员，正宗越剧花旦出身，那功底是顶尖的。咱们今天来听到的是一段《秦香莲·琵琶词》。

0: 何赛飞老师他的唱腔呢，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到现在为止呢，他还经常唱戏，所以说这是老戏骨了啊。无论是在戏曲舞台上还是影视舞台上，都是老戏骨，塑造的角色呢也是非常的多。包括《大宅门》里的杨九红，《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梅山，《孝庄秘史》里面的海兰珠啊，等等等等，角色经典的实在是太多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先来听一段声音啊，大伙儿能不能听出来这个声音属于谁呢？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听一听这是谁的声音啊。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哎，这一段是谁呢？应该大伙儿都能听出来了啊。八六版《西游记》里面慈悲端庄的观音菩萨扮演者左大宾老师。很多的人呢，都记得左大宾老师扮演的观音的形象，甚至有人真的就把他饰演的这个观音的画像供在家里啊。但是不了解的是，其实左大宾老师呢是国家级湘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是正宗的湘剧花旦大家，深耕湘剧艺术一辈子。那左大宾呢，他是自幼学习湘剧，主攻的是花旦的行当，年少成名，功底精湛，台风端正，也是湖南湘剧界的标杆式的人物。那其中呢，他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很多的，今天咱们要分享的是湘剧当中的经典《桂中原》啊，里面的一段手引金针绣嫁妆。

0: 唱的是真好哈。我们说戏台是根，荧幕是花，跨界不是舍弃本源，而是让传统戏曲的风骨和韵味以全新的形式来绽放光彩，滋养大众。那这些演员呢，都用自己的人生来印证，梨园打底皆是人生顶配，戏韵入心才能演技封神。好了，那我们今天啊，关于这个跨界的演员们，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0: 老太，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后啊，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呢。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不司令，抽一支，
2: 抽一支。

0: 什么？
1: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会吗？
1: 会。
0: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1: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面，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1: 怎么还不来呀、啊？
2: 你可来了，
1: 那张家小姐你
2: 那不是吗？
1: 哦，带我去见。
2: 不行，
1: 那我回去。
2: 不行。
1: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2: 蹲下，
1: 蹲。
2: 啊，蹲下。
1: 相亲的哪有蹲下的道理？
2: 相亲都蹲着。
1: 阮妈妈不成呐、
2: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去。
1: 哎呀，不成呐、啊！
3: 听见开花吗？
2: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3: 什么花花花？
2: 那可都是花。
1: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3: 假山石，
2: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3: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2: 开花，开，冬天呢？
1: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看一看这个豆豆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小哥还有彤彤爸爸都在留言哈，小哥说哎呀我们两个那就是钢粉啊，都不是铁粉了，是钢粉。好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我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那在这个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欢迎大家。 昨天呢，咱们整个辽宁省终于是到了开渔季，那么就在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渤海海域全面解除了渔禁，咱们锦州中心渔港呢也是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起来，到处都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 渔港码头呢也是啊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头攒动，我们共同见证了开海的盛况。在舞台上，渔家特色的歌舞也在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呢也是阵阵掌声，同时呢也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 哎呀，咱们说这个秋捕开始了是吧，那最开心的肯定是渔民朋友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都充满了希望。渔民周瑞峰高兴地说，今天开渔我们渔民都特别的高兴，在休渔期我们认为呢不仅是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那咱们渔民出海之后呢，一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渔业的法律法规，那么希望大家在出海之后呢都能够平安归来， 收获满满。随着秋捕的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货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了，来丰富咱们锦城百姓的餐桌。那么同时呢，咱们锦州啊也将会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的监管啊，兼顾资源保护和渔民增收，让蓝色的粮仓源源不断的惠及千家万户。 你看啊，咱们这边已经开海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哈，到我们锦州来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品尝我们渤海的海鲜。锦州欢迎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大海呀故乡》，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我个人还是最为推荐这一款这个朱明英老师演唱的老版本啊。那么这一首歌呢也让我们有无限的感慨。好，那下面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看到了这个红花翱翔这位朋友，他说好久都没听广播了啊，当时非常喜欢晨光和豆豆主持的节目。是的，感谢大家。那个节目呢，就是听上去呢非常的快乐，是不是？那晨光老师呢也是退休几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是我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看辽西节目，也期待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吧。也特别感谢勇啊，再一次又发来了这么多的花朵，感谢。好，欢迎大家啊，也感谢小哥一直在点赞呢。昨天呢是咱们锦州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周的开启日，从9月1号到9月5号，每天的18点到22点都会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开启咱们这个锦州的夜经济。应该说呢，这挺热闹的。昨天呢，我也在抖音当中看到我的同事呢到了这个现场，现场确实是特别的热闹哈。咱们锦州的烧烤呢，也是扎根了400年的非遗技艺啊，也历经了40年的迭代创新。现在呢，早都已经成为了锦州最为亮眼的城市文旅名片。那么自从2005年首届活动举办以来，咱们锦州烧烤文化周持续释放着美食文旅动能。那么这一届的文化周呢，是以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为主题，副主题呢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以沉浸式的复古场景为特色，集美食品鉴、非遗展示、文艺演出、好物市集于一体，激活了夜间的消费活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备受瞩目的锦州烧烤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牌仪式也会在这个活动期间来举行，同时呢也将会举办锦州烧烤产业发展研讨活动，汇聚行业的力量来共话产业链的升级之路。另外呢，在现场还设置了咱们锦州烧烤供应链产品展销区、锦州名品市集，还全方位的展示了咱们本土的特色好物。另外呢，咱们说啊，这个有了烧烤怎么能没有歌声呢，对不对？舌尖美味搭配了怀旧金曲活动的专属演绎舞台，将会轮番唱响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那么在这个现场呢，还配备了专属就餐的区域，还有啤酒的畅饮区，32张4人餐桌可以供市民和游客围坐烧烤，尽享夜间的休闲乐趣。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恰逢这个金秋的开学季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暖心推出了新生的专属福利，开启了迎新生逛锦州品烧烤的主题活动。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大一的新生凭着本人的录取通知书到现场去消费的话呢，是可以享受烧烤6.9折的专属优惠，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以这个鲜香的烧烤来迎接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

案，咱们刚才说到这次的副标题呢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锦州烧烤，这个品牌愿景啊，我们不断的去努力吧，啊，也让咱们锦州的烟火风味跨越山海，香飘九州四海。那么这个九月呢，也欢迎大家啊到这个后生街艺术工厂赴一场烧烤之约，在复古的烟火当中品味锦州独有的城市浪漫。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互动，欢迎大家。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刚才呢也提到了，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是不是？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位同学啊，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呢就是来自贵州的2026级瓷娃娃新生钟明超。在8月31号晚间的时候呢，在父亲的陪同之下，钟同学呢抵达了咱们锦州。那么迎新志愿者呢全程的悉心呵护，无障碍的通行设施也布置一新，一楼无障碍宿舍早都已经准备好，一件件暖心细致的安排也让这名励志的学子内心倍感温暖，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满怀憧憬。那如果说呢关注钟明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考入了咱们锦州渤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工程专业。他呢是自幼确诊重度成骨不全症啊，那俗称叫做瓷娃娃。那么受到这种罕见病的影响呢，他的身体是很容易发生骨折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日常生活起居没有办法自理，常年是离不开家人的贴心照料。他凭借着超常人的坚韧和毅力，刻苦读书，以优异的成绩圆梦渤海大学。而钟明超的母亲早年离世，父亲呢独自成家，抚育了3名子女。目前呢，妹妹是就读于外省的高校，弟弟呢在读初三，家境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为此呢，渤海大学暖心的推出了专属帮扶的举措，让父子二人都吃下了定心丸。

自他入学报到呢，到校第一时间，学校呢就给予了他无障碍的关怀。在9月1号的上午呢，学校的领导也热情地迎接了他。随后呢，在志愿者的指引之下，参观了渤海大学的这个学院的展厅，了解学院的发展情况，并且开心地体验了操作机器狗。那么在学校设置的宿舍区的专属报到点，他办理了全部的手续之后，顺利地入住了宿舍。学校呢也为他送上了专属的爱心大礼包，同步做好了陪同家属的安置。中午呢，师生们陪着他来到食堂，贴心地介绍菜品，并且关心地问他说：“这都是东北的特色菜，你想吃哪个呢？”钟明超脱口而出，他说：“我看着哪个都想吃。”据了解呢，在这个学业上，学校也将会对钟明超予以全周期的规划指导，配备了学业导师与他结对进行答疑辅导。结合他的身体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军训呢、体育课程都做出了灵活调整，同时在实验室、自习区域协调配备专用的工位，保障他安心学习。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钟明超也是满心期待啊，他也将努力把课业完成，并且呢坚持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我们也为渤海大学做出的这些细致的安排点赞。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也特别的把这首青春纪念册送给钟明超同学，希望你在锦州学习生活的日子都开心快乐，也祝你学业有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

心，让百姓受益。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来关注。最近呢，这个抖音账号西游群英会火爆出圈了啊。看就是几身平价的西服啊，再有一处林间的空地啊，还有一个简易的泥炉，几名演员以极具生活化的演绎，让这个西游记这个国民 IP 再度成为了流量的焦点。而且呢，这个直播最高的时候实时在线人数能超过40万，而且呢，这个账号短时间里面就迅速涨粉了。你看呢，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呢？其实呢，说到这个，对于咱们辽宁人来说啊，这种表演形态不算陌生啊。视频里面那股东北味儿的幽默啊，那种略带夸张的表演节奏，还有那种幽默感哈，很容易让人想到小品当中常见的那种互动。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引发了情感共振，在于完成一场有趣的语境的移植。在老故事的演绎当中，西天取经的路有了打工人通勤的影子，紧箍咒被网友联想到 KPI 的考核，唐僧的絮絮叨叨呢被调侃成老板的画大饼。所以你看，就这个西游群英会啊，把神话人物都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这个经典也不再是书本和荧屏里的故事，也成了今人关照自身的一面镜子。当然咱们说这个经典之所以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本来就离不开讲述和改编。那么西游记的呈现方式呢，从小说戏曲到影视，再到短视频，再到直播，每一次媒介的变化呢，都是带来新的表达。民间对于经典的二次创作虽然看起来有点随意啊，那甚至有些这个作品呢略显粗糙，但是人物的灵魂依然是原汁原味的，只是他们说的话、遇到的事儿更能够击中当下年轻人的情绪的锚点。您看，就在这个IP 当中的西游群英会中的几位演员啊，有的人呢是长期从事表演的，还有的呢是从事二人转的啊，还有从小就学习猴戏的，还有人呢是深耕口技多年。所以你看，这个直播看似很松散随意，但实际上大量的内容是依靠现场即兴完成的。如果说没有长期积累下来的舞台经验，2个小时不停的接梗现挂，很容易就变成尬聊。所以你看，表面上的草台背后是有真功夫的。这个西游群星会比较讨巧的一点呢，就是人物再怎么互怼调侃，基本关系都没有完全打碎。悟空还是那个敢说敢做的悟空，八戒呢依然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唐僧呢也还是那个让徒弟又敬又烦的师父。经典呢既可以轻松解读如今天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只是剩下恶搞和猎奇，那人物本身就立不住了，你热闹也是很难持久的呀。您看这个西游群英会的走红呢，其实对于咱们辽宁来讲同样也是有启发的。你看一眼初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就说到，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咱们辽宁有评书、二人转，还有秧歌、木偶戏、高跷等等很多的民间艺术，本来就有鲜明的生活气息。那么其中呢也不少艺术形式是看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现场互动的。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不只是说简单复制一个辽宁版的群英会，也是让这些积累多年的民间表演功夫找到适合短视频直播的新表达。几身戏服，一片林子，看起来门槛很低，真正不容易复制的是演员几十年攒下的手艺，那也是他们知道今天的观众在笑什么愁什么。经典呢能不能在新的媒介当中继续吸引人，最后还得看有没有人会真正的讲故事，也要懂得讲给今天的人去听。好，那也感谢一眼初春啊这位朋友送出的人气票，谢谢您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一个师傅三个徒弟，
这首歌也是当初原来我跟陈光我们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播放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也依旧是特别的亲切啊。好，一起来欣赏。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虽说不是看辽西，但是距离我们太近了，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最近呢，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含景量极高的宝藏山城，那么就力荐了含景量极高的宝藏山城，就是咱们辽宁的本溪。本溪距离咱算近，是不是啊？到那儿周末的时候哈，

小游跑过去爬个山吸个氧，本溪有山有羊汤有烤鱼，人家也有名气呀、啊。已经是上榜全国的宝藏山城啦。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随着国家地理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大美本溪。本溪呢可以说是典型的钢铁之城，它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也是咱们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了。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地处长白山脉与辽东丘陵的交界地，山地广布，部分的建筑呢都是依山而建的。那么再加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格局，当地人呢也称自家为山城。本溪的山呢，大多都是属于长白山支脉、龙岗支脉等等，群山峰峦叠起，巧夺天工。同在这里的这个五女山呢，特别的有名啊。那么这儿呢，也是自古军事防御之地啊。我们在汉代的时候呢，高句丽人就在这里建立了五女山山城。啊，说到这个五女山山城，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哎，很熟悉啊？我听过这个地方呢。那在本溪啊，平顶山也是让人惊叹的一个地方啊。它呢是一座山势雄浑的卓壮山，就好像这个山顶好像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巨型的平台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崖壁非常的惊险刺激。另外在这个园区的冰沟瀑布也是奇观，即便说是在炎炎夏日，那么到这里呢仍然是有没有融化的冰瀑。关门山大家听着是不是更加的熟悉了呢？那么这里呢海拔高低差将近1000米，不只是说秋季如诗如画，四季呢也都是景色各异，有枫林还有峡谷等等很多的景色。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本溪境内还有什么铁岔山呢、观音山呢等等数座山峰。其实这个本溪的风景它也不只是说局限在山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很喜欢那里的湖光山色。本溪之称呢就是因为这个本溪湖而来的。本溪水洞也是世界罕见的大型冲水溶洞，那里呢是钟乳石千姿百态，而且呢暗河清澈透明，在秋色正浓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本溪这个枫叶之都来赏红叶。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啊，在本溪，有山有水有秋叶啊，那其实本溪的冬景也是非常美的。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本溪水洞前的古琴湖水常年不动，哎，你说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儿在水中畅游，湖面周边的树上挂满了雾凇，好像是人间仙境一般。雾凇呢具有美媚柔透的特点，这个松花呢松软洁白一尘不染，好似温柔的少女，楚楚动人。正因如此，雾凇呢也被誉为是本溪水洞四绝美景之一。到本溪之后呢，可以漫步在青山碧水间，呼吸着自然清新的空气，再尝一口地道的羊汤啊，品一块酥脆的煎饼。除了这个舌尖上的本溪呀，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美景，还有质朴的人文气息。听过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呢，您会不会就在这个周末到本溪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呢？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啊、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呀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哟，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 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10年10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 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5.3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

过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

0: 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是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儿，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儿，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他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0: 嗯，
2: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啊啊，
2: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2: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0: 啊。
2: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2: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1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2: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2: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2: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2: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2: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2: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2: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2: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2: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2: 是啊。
0: 嗯，
2: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2: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

0: 那种感觉是，
1: 嗯
0: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1: 嗯，嗯。
0: 他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0: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
0: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嗯，哎呦，
0: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1: 嗯。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0: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哎，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
0: 嗯。
1: 说，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0: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0: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0: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现在这不快2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子。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
0: 再一个，我就是没截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截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
0: 怪
1: 出
0: 不得
1: 来
0: 大
1: 了，
0: 家都说呢，人体3通啊，疾病无踪啊，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0: 说。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
0: 是啊。
1: 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病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啊。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哎，那3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0: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0: 了，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 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啊、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啊、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 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啊、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啊、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啊、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 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5.3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1: 嗯。
4: 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1: 嗯嗯，
4: 感觉看到希望了。
1: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4: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4: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4: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1: 嗯，
4: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1: 嗯嗯，
4: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1: 嗯嗯，
4: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4: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4: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4: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是方法给了我希望了。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 56-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4: 好，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
4: 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
1: 了。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4: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 这血压没低过160，血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
4: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4: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4: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4: 哦，听明白了。
1: 嗯，
4: 再有一副药 就好了。
1: 哎，
4: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4: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啊啊，
0: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0: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0: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1: 啊，
0: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0: 你看我是老唐人了
1: 啊，
0: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0: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0: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1: 嗯，
0: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话，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0: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0: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嗯，
0: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啊，
0: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1: 嗯，
0: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0: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0: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0: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1: 嗯，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0: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0: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0: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啊，
0: 嗯
1: 嗯，
0: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0: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0: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0: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1: 嗯嗯，
0: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嗯，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这见效可快了。
1: 嗯，
0: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0: 是 吃豆袋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0: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嗯嗯，
0: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0: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0: 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0: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0: 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啊、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0: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0: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啊、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0: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0: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只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啊、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0: 了，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老师好。
1: 哎，
5: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5: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

0: 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啊，我今年62。
1: 嗯。
0: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1: 啊啊。
0: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着，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了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0: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了，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0: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0: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粉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

0: 横，它必然就是不通了，梁它也是不通了。
1: 嗯，
0: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啊、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嗯、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嗯、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 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啊，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 他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他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 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 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一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一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一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一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1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4: 啊，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0: 嗯嗯。
4: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4: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4: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4: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4: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4: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4: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4: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4: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4: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啦都看过，
0: 嗯，
4: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0: 嗯嗯，
4: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0: 嗯嗯，
4: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嗯嗯，
4: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嗯嗯嗯，
4: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子就算了， 李毅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0: 嗯，
4: 是妈妈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4: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0: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 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4: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4: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4: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4: 啊，这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4: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4: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4: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4: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4: 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4: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4: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4: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4: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4: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4: 可以说生活能够 自理了。
0: 嗯嗯嗯。
4: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4: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4: 哎、
0: 是吧？
4: 哎，
0: 你看，
4: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4: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儿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4: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4: 哦，听明白了。
0: 嗯，
4: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4: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4: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
0: 嗯，
5: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5: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啊啊，
5: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5: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5: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5: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 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5: 你看我是老唐人了
0: 啊，
5: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5: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5: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5: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5: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5: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5: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5: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5: 是啊。
0: 嗯，
5: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啊，
5: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0: 嗯嗯，
5: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0: 嗯，
5: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5: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5: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5: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0: 嗯，
5: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5: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5: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5: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啊，
5: 嗯嗯
0: 嗯，
5: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5: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5: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5: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5: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
5: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5: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5: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
5: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5: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的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5: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5: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截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觉得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啊啊，
5: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5: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了，
5: 大家都说呢。
0: 嗯，
5: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5: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5: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5: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5: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
5: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儿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5: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5: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5: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5: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5: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5: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5: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
5: 了，就有底儿了。
0: 好，
5: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老师好。
0: 哎，
6: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6: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6: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6: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6: 还能益寿延年， 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

0: 62，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当时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一，
0: 真是，
1: 嗯。
0: 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着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呀，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这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 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

0: 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害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啊、反酸呢、啊、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9度，市区18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黑山1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9度，市区18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黑山13度。无数先辈为国家存续、民族更续、人民安宁付出了巨大牺牲。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不屈不挠的抗争。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美好一天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周四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花木兰到沙杰陀跟那位老者见面，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腕当胸：老人家，小可这次来代表我们侯爷，代表我们全营将士，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千不该万不对，是我们的人不对。我听说马惊了，踏坏您的菜地，祸祸了您的庄稼，还踩死了您最心爱的鸟。但是呢，事出意外，肇事者不是诚心，因此情有可原。老人家，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以大话压人，纯属不对，因此晚辈向您赔礼。另外呢，该多少钱我们赔多少钱，只要您容让一步，我就感恩不尽了。花小将军，罢了，真是英雄气概，大丈夫的行为。假如那几个人也像您这么会说话，这事儿早就得到解决了，何必拿刀动枪的呢？老朽也不是没吃过人饭，也不是不懂得人情的人呢。无奈那几位年轻气盛，说话太过头了，我呢一时也是动了肝火，做事粗野，也恳求花小将军原谅。你放心，我抓的那四个人呢，招待的非常好，不信你问问这几位，到这儿把他们捐到一个屋里头，把绳就解开了，还给他们准备的酒宴，随便吃随便喝，但是暂时问题没解决，先不能让他们离开。我无非是个老百姓，胆敢扣押官府的军人吗？我有多大的胆子？ 幸好花将军来了，我现在就放人。来啊，有请四位将军。是。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郑九臣、陆秉章等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人家花子兄弟这么做就太对了，要跑到这儿吹胡子瞪眼呢，这事麻烦了。正在想着，外头响起脚步声音，张开、李甲、赵胜、孙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瞅，哟，花将军和各位英雄都来了。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而且又感到万分羞愧。各位都来了，花木兰起身让座。你们四位挺好吗？哎呀，惭愧惭愧。这四个人就不往下说了，一看这老头在当场呢，一肚子不乐意，话到舌尖又咽回去了。木兰一笑，四位我都听说了，你们不是没受委屈吗？委屈倒没受，到这儿把绳给解开，屋里有床随便躺着，有椅子随便坐，还给我们沏的茶水，另外还给做了一桌酒宴，16个菜。话虽如此，我们都吃不下去，他是这么大的事儿，能吃得了吗？老者说，怎么样，老朽没说瞎话吧？哎，这四位说的也句句事实。四位将军，对不起，老朽过意的粗鲁，当面赔礼。老者往前一凑合，吓得这四位躲出多远去，心说他那手指头太硬，捅上就动不了地方。大伙好像没乐了，老头吩咐一声，搬来四把椅子，让四个人也坐下，重新代茶。木兰二次行礼，老人家，我们这还有500辆粮车的粮食，两军阵前都在用粮啊，这粮，哎，您放心，一粒都没丢，我有专人在这看管，一会儿您喝透了水，吃完了饭，您走的时候把粮车带走，老朽我恕罪，我敢扣押国家的粮草吗？我长几个脑袋呀，多谢老人家。不过呢，花小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当然您是能办了，强人所难的事儿我不能干呢。踩死我撒鸟就算了，一个飞禽那算个什么呢？尽管我非常喜欢，将来呢，我要不死的话，再买几只训练训练也是照样。鸟笼子呢，虽然尊贵一些，我也分文不收，全当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就别提了啊，就算过去了。我只是打算看看花将军的武艺，要一饱眼福。不知肯不肯赏脸。这花木兰一听，这糟糕不糟糕，这老头什么意思呢？真想看看我的武艺，还是有意跟我比比武啊？如果我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莫非事情还有变化？不成。木兰这俩眼睛唰唰唰直转呢、啊，老头看出来了，请花小将军放心，老朽久闻大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不大，名扬四海，我打算开开眼，见识见识，并没其他的意思。你要想别的，你就屈枉我了，这跟粮草跟其他的毫无关系。花小将军能否赏脸呢？这老人家，既然您出于至诚， 晚辈只好献丑了。哎，太对了，现在咱就吃饭，吃完饭我就开开眼，准备饭菜。不不，我们用过饭了，到我家来，哪怕喝一杯水酒，我料尽地主之情。这老头这个心的还真热。当然了，这地方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来？也就是烧鸡扒鸭子，大碗的酒，大块肉。别看这样，做得很得味，摆了两桌，大家围住，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了，残席撤下，老头吩咐把院收拾干净，把这些椅子凳子挪院去，大家全坐好。本庄的人听说隋营名震四海的花将军来了，全上这儿来看热闹，一时之间沙家坨就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把这院里院外墙头房上全都站满了。这位老者乐的俩眼眯成一条线，乡亲们，别把房子给我踩漏啊，别把墙给我挤倒，要真那样就废了事了啊！大家注意安全，看热闹我欢迎。现在就由花将军给咱们当场献艺。花将军请吧。花木兰一看还真挺隆重，没办法，把外衣款掉了，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让于德鹏众人给压住阵脚。其实这也等于阵脚，这也跟战场差不多少，因为到现在还不知这老头是谁呢，究竟他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花木兰还猜不到呢，吉凶祸福很难料，所以这就是战场。花木兰收拾完了，冲着老者跟这些父老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在下姓花，双名木立，过去拜过老师，学过几招粗拳笨脚，我练不到好处，欢迎各位多加指点，现在我就练一趟飞虎神拳，说练就练。哎，他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开了。那老头坐到大椅子上，手捻着虚髯，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把他那俩孙子叫过来，低低的声音问他们，练得怎么样？可是不错，练得挺好。你们俩也不小了，一眨眼就快赶上他了，但是能耐比人家差得多得多。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是怕这怕那，归根结底就是舍不得自己。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呢，看人家，你们俩羡慕不？那啊，当然是羡慕了。不过人比人得死，或货比货得扔，那十个手指子哪有一般齐的？哼，就你能说。总得找点理由好好看看人家的奥妙。我这看着这俩小孩啊，还真看入迷了。一会儿花木兰练完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本地老百姓也不懂得叫好，老头一瞅这多不好，这不亮了台了吗？老者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他这一带头，乡亲们在叫好，好啊！花木兰来到老头面前，老前辈， 请多多指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确是不错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练的是飞虎神拳不成？哦，老人家，您对这套拳法也懂？
7: 嗯，不但懂，
6: 我也爱练，而且我还会练。花木兰不明白，心说我老师教给我那会儿说的明白，这套拳脚就是我老师发明的，没外传呢，怎么这老头还会呢？是我老师说话不实啊，是这个老头说话不实呢。木兰就没法问。就见老者一笑，华侨将军，喝碗水歇歇，你再练趟兵刃，我再开开眼。木兰一看他还没完了，哎，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呀，干脆练吧。为了顺顺当当把粮车要回来，木兰只好捏着鼻子喝了碗水，就这样又练了一趟宝剑和大枪。练完了博得众人的喝彩声，木兰以为完事儿了呢，哪知这老头还不完。华小将军，好，长拳短打兵器样样都精，你这一练，我想起我当初年轻的时候也这个样子。小将军，我舍舍老脸，咱们一老一少动动手怎么样？我给你接几招。不，老前辈吓死我也不敢。哎，真格的了，我话都扔出去了，你驳我的面子吗？哎，让乡亲们看着我成什么了。真格的，我不配给你接招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老人家，我不敢以小反上，如果我猜的不错，您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啊，你要那么的就高抬了，我就想今天跟你学上几招。正这时候金兆雄过来了，兄弟，你刚才又练枪又练剑又练拳脚，大概够累的了吧，来，你坐我那椅子上歇会儿，好好喝点水。既然老爷子愿意比，我陪老爷子走几趟。花木兰一看，你这不是多事儿吗？我说几句客气话，也许就完事儿了。你看你这一比，还去把事儿弄糟了。金兆雄啊是不服气儿，心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冲什么内行？你不就是会点穴吗？你点点我试试。今天我领教领教。金兆雄特别好道，老者看出来了，哦，阁下贵姓？金兆雄。哦，金兆雄这么耳熟啊，您是不是金钱山的二寨主？对了，您听过我的名？
7: 听过，顶风都臭八百里，山贼我怎么没听说？
6: 不是，秦兆雄一听这老头可够损的啊，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张嘴贼长闭嘴贼短，你像话吗？不但他不爱听，于大鹏、郑九臣、陆炳章都不爱听，他都这个出身，一个个圆睁二目瞪着这老头。这老头明白，心说你瞪也白瞪，你能把我怎么样？金兆雄不服，我叫他尝点苦头。老者想到这儿，把袖面挽了挽，把洒鞋蹬蹬，鞋带系紧，迈步到当场。金寨主，老朽60多岁了，你年富力强，还得手下留情。哎呦，老人家，您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万望老人家不吝赐教。请请。老头往前一杀身，嘿，练了个门户叫白猿偷桃。金兆雄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左手一晃老者的面门，右手一掌
7: 叫逆劈华山，奔老者这脑门子就下去了。你看这老头也不躲也不闪，翻眼睛一看，长到了老者，把脑瓜一挺，啪！这一巴掌扎扎实实给削上，把金兆雄的胳膊呀颠起有40来高了，嘎巴一声，好像环儿没掉了。哎，金兆雄心说：“我这砍到什么上头了？他是铁块不成，还是岩石？”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老者一笑：“罢了。”金寨主，你刚才练的是铁砂掌啊还是棉砂掌？说铁砂掌吧分量还不够，说棉砂掌吧软和劲儿还不足。不行啊，你还欠火候，还得回炉另造啊。老人家截拳，金兆雄一生气，抡左臂使了个丹风贯耳，心说脑门子我揍不动，我打你的耳根台。噗，这回老头可得躲了，这地方避不住，也不是避不住，他功夫还不到。老者赶紧往下一哈腰，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式。哎，金兆雄这一拳就蹬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控制不住，这身子一转个，老者因势利导，歘躲在背后，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别动。金兆雄真听话，嘣这一下动不了了。金兆雄脸一红啊，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说不出话来。老者捻然一笑，赶紧一推他的肩膀，破了穴道，往前一推他。金寨主受惊了，噔噔噔噔噔噔。金兆雄往前抢了几步，就觉着浑身上下都发麻呀。哎，这老头他妈真厉害，他是谁呀？金兆雄一拜，于德鹏脸上挂不住，哥俩是盟兄弟。于德鹏唰甩掉外衣就跳上来了，老前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于德鹏不才，陪您走几趟。哎呦，于大寨主，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老朽有不到之处，还万望指教。哎，您太客气了，接拳，饿狼掏心。老头一闪身，拳头躲过。老者使了个海底捞月，哎，一抓他的腕子，于德鹏赶紧把正手撤回来，抬起左腿奔老头的鹰面骨便踢，真给踢着咔吧就得折了。老头一看厉害，这叫抽撤连环啊，脚尖点地，哎，往空中一纵，蹦起4尺多高，这一腿蹬空了。老者往下一落，探双掌直击于大鹏的左右花盖穴，于大鹏往下一哈腰，垫步凝身，跳出1丈多远，躲过老者的双掌，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动！谁也没看清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于大鹏背后的，啪这一下动不了了。于大鹏也纳闷啊，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这么快？老者给点上，没停多大的时间，一推于德鹏，把穴道给他破了。于寨主，多有得罪，对不起，对不起。于大鹏脸一红，退归本队。花木兰一看呢，这都是我找的，我呀也歇个不得灵了，干脆我过去吧。不然的话，让这些哥们受苦，岂不落下怨言呢？木兰想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者近前：“老人家，我算开了眼了，您真高。如果老人家愿意的话，我愿拜您为师。”“不不不不，我哪敢撬行啊！”“哼， 你认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呀？你老师是我好朋友，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我要翘了行收你为徒弟，你老师不得跟我玩命？哟，花木兰当时脸红了，心说谢底就怕老乡，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他知道我是个女的？这个事儿可得绝对保密。为了弄清事实，花木兰想，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
4: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9: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8: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10: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8: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10: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8: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10: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11: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12: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11: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2: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13: 轻轻螃蟹就吃三两公，螃蟹就吃二两母。
14: 中秋送礼别再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万蟹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9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96，或拨打电话38176996。
15: 河蟹来啦！
16: 大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轻轻，螃蟹就吃3两公，螃蟹就吃2两母。
3: 中秋送礼别在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 3817696，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6，或拨打电话3817696。
5: 河蟹来了，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8: 好，时间来到了7:06:40，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9: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一位84岁的小姐姐，带来了家里面的一些旧物，像玻璃鱼缸啊、路由器啊、电饭煲啊、儿童的轮滑鞋呀、电动车，还有鸟笼子、钓鱼竿、竿包，还有朋友呢，像把家里面闲置的啊电动三轮车8成新，只要800元，在八州附近交易。如果您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您看着还闹心，扔了还觉得可惜，
8: 留着还占地方，
9: 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云提示22号键，把它转让出去，让它重新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8: 没错，除了这个直播热线号码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之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电话不方便，可以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
9: 来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钟磊的抖音直播间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直播，您现在啊可以点一个关注，明天就能看见直播了。
8: 对，那周一到周五呢，咱们工作日正常直播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视频号啊是正在直播的啊。这个视频号呢，您就搜“花生总动员”，“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是8个字，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直播画面了啊。那么参与节目，无论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9: 如果您说主持人呢，给我多播2天呗，
8: 有办法。
9: 第一种办法，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一方面提现金，另外一方面打出时间量啊，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8: 对，提前多伤感情，咱就不提前了啊，那咱就提感情。大家呢给我们带来满满情绪价值呢，我们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多播几天。2种方法，一种呢是答题，一种呢是才艺挑战。我们那个答题挑战嘛，叫一问三不知，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9: 我们的才艺挑战，不管3七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朗诵、来段戏曲、唱首歌啊，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8: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9: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
8: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东北风。

0: 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9度，市区18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黑山13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啊。
2: 好的，
0: 这位朋友的尾号是8707，你好。
3: 奶奶好，我出售五样东西。
2: 都有什么呀？
3: 人力三轮车一台，150万。
2: 人力三轮车一台，售价150元。
3: 150元。
2: 嗯。
3: 还有那个缝纫机120元。
2: 缝纫机120元，
3: 马鞭机150元，
2: 马鞭机150元，
3: 还一个那个，遮阳伞一把，
2: 方形的、圆形的，
3: 方的，
2: 方的，几米的？
3: 反正这反正这就是5米左右吧，反正我也没，差不多少。
2: 方形的遮阳伞是全新的吗？
3: 90新。
2: 90新，售价呢？
3: 售价400块钱，买是花600多买的。
2: 400元。
3: 还有一台轮椅。
2: 还有一台手动的
3: 还
2: 手推的轮椅。
3: 嗯。
2: 售价呢？
3: 150块钱。
2: 嗯，150元。
3: 没有别的了。
2: 嗯。好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交易地点呢是在营盘村。
3: 太和就营盘村。
2: 太和营盘村。好的。
0: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是吧？
3: 本机号。
0: 139-4167，尾号是8707。不客气，139-4167-8707。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收到这儿。
3: 好的，再见。
0: 哎，好的，我们再会了。
2: 刚刚还有朋友等候的时间比较长了，也欢迎这位朋友继续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接通到7:40，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进入经济广播之后呢，导播会把那电话转入直播间。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就说呢，我现在在外地，我在旅居，或者是呢，我在孩子家帮着孩子带孩子呢，
0: 哎，
2: 我先把家里面闲置的物品呢，或者房子啊处理一下。
0: 嗯，
2: 您可以加挂区号0416。
0: 哎，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直播热线呢接到7:40啊，7:40之前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沟通。7:40之后呢，我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所传递的各类信息内容了。
2: 哎，今天呢还是王全璐早早的就来打卡报道了啊，感谢您。快乐每一天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沈小龙姐姐赞了我们的直播，似水年华说：“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2: 你看那就问了，他说：“我外地的给不给出售啊？帮不帮忙出售啊？”我们刚刚说完，外地的朋友也可以的，您加挂区号0416，然后打3800380，然后听你们的语音提示，进入经济广播，按2号键，您按一下2。我们的导播先接听您的电话，之后导播会把您的电话转入直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就听筒里面的声音，就不要再听这个手机啊，或者是这个收音机里面的声音了。
0: 没错。
2: 嗯，
0: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呢是要出售楼房，位置呢是在文昌里48号的教师楼，这个楼层呢是5层，在一高中和石桥的早市中间，含阳台的面积呢是68平米，全新装修。联系电话是13390200735，13390200735。 0735。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继续接通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娜打进来的。
0: 好，来问候一下，尾号是七。

0: 705，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欢迎您。
1: 我想就是卖一个跑步机。
0: 嗯。
1: 跑步机吧，原价可能买3000多，还是买的，这个没咋用过。
2: 嗯。
1: 现在不想那个玩了，
0: 就是几成新吧。嗯。
1: 几乎就没怎么用过。
0: 几乎全新啊！买了几年了？
1: 买了年头可能有个3-4年吧，但是没咋我用。
0: 买了3到4年、几乎全新，嗯。
2: 一直当晾衣架使了。
0: 哎，对，现在想卖多少钱呢？
1: 现在就要400块钱了。
0: 收400元，
2: 嗯，
0: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1: 安居。
0: 安居什么小区？
1: 我还有一个那啥，还有一个就是电焊机，就是工具那个电焊机。
0: 嗯。
1: 叫奥泰吧，
0: 品牌
1: 奥泰的，就说
0: 品牌不多说了，就这个电焊机的新旧程度和售价，打算是卖多少钱？您介绍一下。
1: 就是叫200S，反正那个型号我不太懂。
0: 嗯，
1: 那个卖要180元。
0: 嗯，收180元。
2: 180元。
0: 好。
1: 嗯。
0: 还有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本机的号码。
0: 安居哪个小区交易啊？
2: 交易地址在安居哪个小区？
1: 春小区。
0: 安居春小区，嗯。好的，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155-0266，尾号是7705。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155-0266-7705。好的，您这信息都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1: 好嘞，
2: 好的，
0: 哎，我们再会了啊！
2: 嗯、
0: 哎，
2: 好，
0: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478，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欢迎您。
3: 我卖那个。一个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这是小的，就是洗衬衣衬裤的。原先那我家给孩子洗来的，完了也没用。
2: 嗯，
3: 反正挺新的。还有2个电脑桌，一大一小。
0: 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洗衣机。洗衣机的话，这个新旧程度，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3: 8-9成新吧。售价我还真不知道，咱那个完了商量吧。
0: 好。
3: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钱，
0: 这是一个
3: 200块钱左右
0: 啊，200块钱，那个我能记200吗？
3: 记吧，
2: 嗯，
0: 那就是收200元。
2: 对，您说的价格了之后呢，容易，有人和您联系。
0: 对，然后再探讨呗，对不对？嗯，这是一个，
3: 对，
0: 第二个什么呀？
3: 嗯，电脑桌2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0: 2个电脑桌，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一大一小，嗯。
3: 嗯，嗯，这个几十块钱吧，
0: 嗯，
3: 反正。40-50块钱呢，
0: 那就收。
3: 还有个电动，
0: 收40-50元，嗯，根据大小不一样。
3: 还有个，
0: 您说
3: 一个就电动洗脚盆，按摩带按摩那样的。
0: 电动足浴盆，电足浴盆。
3: 对啊，对对，足浴，对，叫足浴盆。
0: 好，
3: 说话。这个反正，也便宜，给钱就卖，差一不二的。
0: 好，
2: 好的。
0: 还有吗？
3: 嗯。还有2个是整理箱，那个这个反正，也30-40块钱吧。
0: 嗯，收30-40。
3: 嗯
0: 嗯
3: 嗯。
0: 好，还有吗？
3: 嗯，没有了。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3: 在那个新华里。
0: 我没听清，
2: 新
0: 华
2: 里还
0: 是
2: 新华？
0: 新华
2: 里。
3: 兴高兴的兴。
2: 啊，新华里。
0: 啊，新华里。嗯。
3: 对对对。
0: 好，新华里交易。联系电话是
3: 电话，152，4163-6478，
0: 4163-6478，152-4163-6478，好，您这个信息都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3: 没有了，我唱个歌吧。
0: 哎，我就问这个要求呢啊，唱什么歌？
3: 唱沙家浜小片段。
0: 啊，
2: 好，
0: 好，开始。
3: 嗯，嗯。食材呀，听得司令讲啊，清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的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参谋长休要扭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开察官判兴亡，江湖义气第一桩，司令常来又常

0: 好了，谢谢。
1: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啊。
2: 嗯、
1: 好，我们记录一下，连播五天的信息，尾号是6478。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嗯，
2: 好的，
0: 再会。哎，
1: 好，来接下一位。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尾号是5459。你好。
0: 喂，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您的电话已经接入了直播间，您可以直接发布信息了。
1: 13940645459，你好。
0: 啊，那个你好，主持人，
1: 哎，
0: 我想找一个陪护工。
1: 啊，招陪护啊，要招工呗，24小时白班夜班的呀。
0: 啊。
1: 24小时的还是白班夜班？
0: 就是白天一天陪他一个半小时左右，两次。
1: 那这个算钟点工？
0: 就是钟点工。
1: 啊。招钟点工啊，男性。啊，您稍等啊，不着急，不着急，咱一个一个记啊。招男性钟点工，陪护一位男性老人，老人多大年纪啊？
0: 他92，他身体挺好的。
1: 啊，92岁。啊。
0: 嗯。
3: 能自理是不是？
0: 啊。
1: 能自理，这92岁的男性老人是不是？
0: 能自理，他都能自理，能走的挺利索的。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摔跟头。另外有的时候出去他找不着家
1: 啊，就是陪着老人下楼遛弯儿。嗯，
0: 他龙，哎，就是陪他溜达溜达。
1: 对于男钟点工这个年龄有要求吗？
0: 就上午陪一个多小时，下午陪一个多小时
1: 啊，上下午啊。嗯，
0: 就两次
1: 啊。
0: 完了就没事了。
1: 嗯，好的。上下午下楼遛弯
0: 儿，两陪一次是200
1: 啊，
0: 20块钱
1: 啊，一天20。要说今天我就出去遛一次的话，那就是20元。
2: 嗯，对，看也随天气。
1: 嗯，下楼一次20元。嗯，这么记，这样准确一下。嗯，
2: 其实主要呢就是照顾一下老人，
1: 嗯，
2: 以免呢走失啊，或者是这个路上啊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的状况啊，
1: 嗯，
2: 以便于和家人联系。
0: 还有2路站点。
1: 好的，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0: 是
1: 13940064。尾号呢是
2: 护理人员，
0: 我是护理人员，
2: 护理人员
0: 是
2: 吧？
0: 了解他的事
2: 儿。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毕竟老两口都已经80-90岁了，是吧？
1: 哎，
2: 的，看看天气怎么样，是吧？
1: 好，
2: 嗯，
1: 那这个我们记好了，联系电话是13940645459，13940645459。
2: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
2: 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在微信里直接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然后像发私信一样的发文字信息，把您要出售的内容啊、旧物啊，或者是房屋啊，都可以。
1: 10平米拎包即可入住，月租450，联系电话是3209657，座机号码是3209657，手机号码呢是15566508557，15566508557。
2: 接下来呢，这位
1: 他
2: 要出售2个玻璃鱼缸、路由器、电饭煲、32码轮滑鞋、儿童电动车、鸟笼子、钓鱼竿，还有竿包。交易地点呢是在东湖湾，联系电话18041614898，18041614898。
1: 好的，那这个费用的话呢，
4: 还有一样
1: 啊，
4: 我还有一个冷藏柜儿。
1: 咱们这么的，冷藏柜跟这个养殖场不是一回事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先把养殖场补充完整。这个售价多少钱呢？能报价吗？
4: 我寻思有人买就来到这儿看一看，多
2: 的时候如果家里有果树也可以，鞍山的蓝果梨特别好吃。
1: 可以给锦州邮点吗？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团购一下。
1: 哎，好，来进下一位，尾号是1889。你好，这朋友。嗯。
2: 电话
5: 你好，二位主任。
2: 哎，
1: 你好，
5: 我想出售个楼房新吧。
1: 嗯，
5: 售价700，如果他要是要求要新电瓶的话，我也可以给他换。
2: 嗯，
1: 好，这个交易地点
5: 要求新电瓶的话就是1000。嗯，交易地点在新马特。
1: 新马特，
5: 新马特
1: 附近交易。好，联系电话是
2: 村主任都是比较能干的啊。 环境也比较好。
1: 对，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哈，现在通过网络传播，这已经覆

0: 概服务到这个辽宁省内了，是不是？
1: 不仅省内的，你看还有像什么成都的，
0: 啊，
1: 沧州的。
0: 这音就仿佛置身于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天然的空调里面了啊，人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非常适合外出活动。
1: 预计9月份啊，全省平均降水量呢是57到62毫米，要比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平均气温呢是18.9到19.3度。要
2: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轻轻，
4: 螃蟹就吃3两公，
3: 螃蟹就吃2.5。
5: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
0: 昨天晚上，我们家小区附近的另外一个小区，在球场上，人家就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
1: 啊，
0: 就放这个老电影来着。
1: 你看，
0: 4度赤水。

0: 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人家车都停在那儿了啊，就准备这个晚上播放的这个场次呢，然后我就赶紧拍照发给我这个各种朋友圈里面。第八成新四升迷你洗衣机售价50，一台新的汽油发电机2300元的售价可商议，还有一台新的电焊机售价330，联系电话是133321。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这个信息我来看一下，这应该是两位朋友发的是同一条内容啊，他是要出租这个贸易中心的写字间100。
1: 同为员，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
3: 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4: 那对对，
3: 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9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
4: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要通过什么呢？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
3: 嗯，
4: 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啊？
3: 肯定是吸氧啊。
4: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
3: 嗯，
4: 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它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
3: 嗯，
4: 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3: 对，
4: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3: 对呀，
4: 那不就相当就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
3: 嗯。
4: 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
3: 呢，再打点氧，
4: 哎，对喽，
3: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
4: 嗯，
3: 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嗯，它才能长时间的保
4: 持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